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是中国古代啊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秋分，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从秋分起呢，白天会越来越短于夜，昼夜温差会继续加大，天气逐渐渐凉。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4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4到27度，石嘴山11到26度，吴中13到25度，中卫13到26度，固原11到20度，宁东13到25度。
2: 预计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呢多降水天气，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同兴县南部及中卫固原两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号呢，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25号贺兰山盐山、海原县固原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2: 宁夏1至8月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宁夏发布双节文旅体商农促消费系列活动，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们，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呢定于9月23号今天的15点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秋分新闻发布会，届时呢相关发布人将围绕群众近期关注的热点健康话题回答记者提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会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也会同步转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宁夏把优化教育布局作为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也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3: 在海原县第九小学从乡村撤并学校转入的卢沙湖三姐妹早已适应新校园生活，完备的实验室、丰富的社团活动，加上贴心的后勤保障，让曾经腼腆的女孩变得开朗自信。海原县第九小学学生卢沙湖：
4: 刚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紧张，害怕自己的学习进度跟不上，也交不到朋友。在这个学校里面，设施特别的齐全，有友善的同学，还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和温馨的宿舍，我也挺喜欢这个大家庭的。
3: 近年来，海原县有序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整合，累计优化调整147所学校，汇集5000多名学生，推动教育资源由分散薄弱走向集中提质。海原县教体局副局长李伟：
5: 落实免费校车、公交保障，统筹师资调配，随迁子女，公办入学率达到100%，搭建师资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打通城乡学校联动渠道。
3: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让孩子上好学，也让更多家庭留下来。在吴忠市红四堡区第五小学，不少孩子是跨县区搬迁来的随迁子女。同心县的家长吴家乡两年前举家搬迁至红四堡城区购房定居，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学生家长吴家乡，
6: 看着孩子每天的学习成绩也慢慢的在提升，我们的心里也特别高兴踏实，感觉生活也越来越安稳舒心。
3: 依托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集团化办学，学在红四堡品牌逐步打响，每年吸引300多户跨县家庭转入，实现就业、顾家、子女求学三不误。数据显示，2025年吴忠市红四堡区域外群众购房808套，占全年住宅销售总量的39.4%。2010年至2025年，红四堡区常住人口从16.5万增长至20.89万，保持人口持续正向增长。吴忠市红四堡区教育局基教与考试中心副主任马俊文：
7: 全面落实呢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简化呢入学转学的流程，保障呢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平等享受公办教育资源，让外来学子安心读书。
3: 立足人口发展实际，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两年来，宁夏累计下达财政资金超过54亿元，支持各地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80所，普通高中20所，新增义务教育招生学位7200个，普通高中招生学位1.5万余个，共优化调整各类学校1160所，分流安置学生2.96万人，百人以下小规模学校由2024年的418所减少至198所。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1: 那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3: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固原市一批产业、水利、交通、民生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快速推进，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总投资超50亿元的固原彭阳煤电联营2×66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各作业面多点并行压查推进，预计明年两台机组先后投产。固原彭阳煤电联营项目部工程管理部经理杨辉：
8: 在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严格地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3: 从一域观全局，重大项目在全区形成多点开花的推进格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1至8月份，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9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4.8%，算力产业投资增长2.8倍。民间投资持续保持25%高增长态势，市场投资信心持续回升。投资蓄势赋能的同时，消费稳步回升，市场活力不断涌现。在银川市金凤区，以粤彩城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商圈消费业态持续迭代，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有力带动市场供销两旺。银川粤彩城营销负责人王玉：
9: 上半年的销售和客流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我们准备落地大型的这个美食的市集，去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3: 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蓄势待发，全区消费整体呈现稳步复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1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8月当月增长2.7%。粮油、日用品、家电、通讯、服饰、家居等民生品质消费增速亮眼，线上消费持续扩容，同比增长6.9%。
2: 听众朋友们，9月22号，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铭记不朽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宁夏隆德举行。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实习记者马雪的报道。

0: 有一群人在呼喊他的名字，
1: 马和福到。
2: 武警宁夏总队某部二级上士王悦讲述了红军传人庚戌血脉，戍边守土的故事，在同心中队，晚点名时仍会高声呼喊马和福的名字，那一声声的到，震得人心里发颤。
3: 作为红军的传人，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接过前辈的重担，走好这一代人的长路。
2: 只要我们一直走，他们就一直在。 本次活动由宁夏退役军人事务厅、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大家满怀崇敬与赤诚，回望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追忆英雄英烈的不朽信仰与使命担当，从长征会师的丰碑到马和福烈士的忠诚，从王万林烈士的无畏引路到老山前线的血色丰碑，再到新时代武警官兵的使命传承，宣讲活动让现场听众深受触动。
4: 刷新时事热点。
5: 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全区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及武市文旅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集中晒出双节文旅特色菜单，全为解读活动亮点，提前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惠民大礼包，消费新福利。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6: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文旅部门将围绕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王勃六大融合板块。 统筹推出了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并且完善消费券配套、景区门票减免、票根互通、停车免费、交通优化等便民举措，以吸引更多游客品味宁夏、畅游宁夏。其中，银川市将推出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系列活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7: 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啤酒。
6: 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全力激活双节消费热潮，持续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名片。石嘴山是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石嘴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源。
8: 石嘴山市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
6: 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吴中市将推出“乐享金秋”“完美吴中”文化旅游季和“缤纷赛上”“乐购吴中”促消费活动。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祥慧。
9: 吴中市统筹实施100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千万元消费券。
6: 全力将赛事流量、节庆客流转化为产业增量。
10: 固原市主打红色六盘、生态固原、惠享金秋主题。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义杰：
6: 我们统筹了全市的红色、生态、乡土、商贸等优质资源，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
11: 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50项活动。中卫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谦：
6: 中卫市精心构筑白天揽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有浪漫、有温度、有实惠的金秋文旅盛宴。
12: 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介绍，自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我区武市平均每天有多场活动接力登场，再加上全方位惠民举措，力求把服务做到游客的心坎上，让大家在宁夏玩得舒心，消费放心。
13: 我们向全国游客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 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中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武市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

0: 神奇宁夏，只等您来。
1: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许生茂的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从售票情况来看，客流呢主要以旅游、探亲、学生流为主，热门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陕西、四川等地。
2: 那么假日期间，银川火车站假期计划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7队，含夜间动车组6队，进一步扩充运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其中银川至北京方向的部分夜间高铁可以实现夜发朝至，为假期旅游的乘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外出逛吃打卡的时间更加的充裕。
1: 银川火车站、河东机场、高铁站强化旅客集中到达时段及应急情况接驳方案，持续深化实施空铁联运无缝衔接。管内庆阳环线车站主动对接地方政府部门，针对夜间动车组到达时刻，加密了公交车的接驳班次，畅通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2: 那么针对参赛观演的旅客集中抵达、集中返程的特点，银川火车站提前对接地方文旅及活动主办方，掌握活动时间规模，强化客流组织，做好赛事观演客流运输服务保障。
1: 银川客运段紧盯一老一小重点旅客群体，主动提供出行关怀、到站提醒、设备使用协助等重点服务。针对儿童旅客，创新推出了萌娃百宝箱、童趣出行、暖心港等特色举措，细化儿童出行的服务方案。
2: 银川火车站充分发挥向阳花服务品牌作用，节前将便民服务箱内备品进行更新，配齐了打包绳、胶带、蒸线等服务备品，方便旅客按需取用，提升旅客的出行便利性和舒适度。
1: 再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的报道。9月22号，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结合道路通行实际，发布中秋节道路交通安全出行提示。
2: 那么根据交通形势预判，中秋节的假期出行高峰会出现在9月24号，也就是假期的前一天的16点到20点，9月25号假期的第一天的9点到12点，返程高峰会在9月27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的14点到20点达到峰值，16点到18点为拥堵高峰。9月26号，也就是假期的第二天，车流呢会相对平稳一些。
1: 需要各位驾驶员注意的是，我区境内高速公路容易出现拥堵的高速收费站，包括银川南、银川东、贺兰山路、吴中、中卫南、固原、六盘山、青铜峡、桃山等高速公路收费站，建议错峰通行或者就近绕行周边的收费站。
2: 那么容易拥堵的高速路段有福银高速银川南收费站至永宁路段、望远枢纽公交、恩河枢纽至清河枢纽段、桃山至李旺段、桃山立交处、固原至三营路段、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石喇叭立交路段、青银高速银川东至石坝互通立交段、定武高速宣和至中卫路段、银川绕城银川南至贺兰山路段。
1: 宁夏新闻广播呢也特别提醒各位啊，这个假期出行呢车多人多，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安全提示，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方式，错开高峰时段。另外呢，目前宁夏交箭头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00%，共安装充电桩295根，换电站1座，充电车位484个。小红沟服务区西区呢可以提供小车的换电服务。
2: 那昨天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的重要板块山魂脉动贺兰山美术展在银川美术馆正式开展。展览以贺兰山自然之美与人文之光为主题，聚焦贺兰山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汇聚优质文艺创作成果，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带来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自今年7月份启动以来，立足西北地域特色，联动五省区文艺力量，共筛选展出了180件精品力作，涵盖书法、绘画、摄影、非遗文创等多元艺术门类，是近年来宁夏规格较高、门类齐全、参与覆盖面广泛的区域性专业美术盛事。展览紧紧围绕贺兰山川雄姿、岩画古韵、生态新貌、风土人文4大核心主线创作，其中国画、油画、版画、书法篆刻等笔墨作品生动勾勒了塞上山河胜景，书写了贺兰巡洪风骨，摄影作品通过单幅、

0: 组照形式，定格山间40光景，记录区域生态变迁，剪纸、蜡染、漆画等非遗文创作品，融合传统匠心与现代设计，让本土非遗文化焕发全新活力。银川市民赵杰文的版画作品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他说，
1: 这一次展览我看见了好多年轻人的作品，我感觉非常全新的面貌，我感觉也会跟我们当时学的一些传统的绘画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啊，能让不同的审美的人啊都能够欣赏到一些很好的一些作品。
0: 开展当日，银川美术馆还同步推出了系列公益公教体验活动，开设松果胸针制作、漆画体验、面塑手作等4项沉浸式体验项目。活动通过观展加动手体验的模式，打破艺术传播壁垒，让市民在赏艺观展的同时，亲身参与非遗创作，近距离感受贺兰山的自然野趣和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王秀清：
2: 作为咱们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宁夏人，贺兰山呢就在我们身边，看到今天这些作品的时候呢特别有这个共鸣。创作者呢把咱们这个贺兰山的这个四季风光还有这个岩画古韵都表达得特别好，这样的展览呢就能让咱们更多的人呢看见咱们贺兰山的美，传承好咱们这个本土的文化。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市民游客可前往银川美术馆免费观展，沉浸式感受贺兰文化与当代艺术碰撞的独特魅力。
3: 继续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方便群众就近出游，永宁县呢即日起正式开通了社区专属公交专线，串联多个热门文旅点位，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乘车打卡银川的各大景区。
4: 那据银川公交永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这条社区专线直达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银川花博园、览山公园、凤凰幻城、森林公园，白天可赴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感悟闽宁协作故事，到花博园赏花听音乐，傍晚前往览山公园追逐落日，夜晚打卡凤凰幻城璀璨光影，一日之内感受多样风光。
3: 专线的票价呢是10元，永宁县社区居民、学生专享8折优惠，线路提供贴心服务，永宁县县城望远镇范围内呢可以上门接送，满20人即可发车。
4: 那昨天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高职组在宁夏体育职业学院正式开赛，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当列市的43支参赛队的领队、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们以最佳状态向世界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决心和毅力。
3: 本次大赛呢，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委和单位联合主办，自治区教育厅承办，宁夏体育职业学院、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宁夏艺术职业学院3所院校协办。大赛从9月22号全面开始，9月24号全面结束。
4: 那本次大赛的总决赛分为争夺赛、排位赛、冠军、总决赛3个阶段进行。新闻传播赛道高职组争夺赛将评选出金奖、银奖、铜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赛队伍总数的10%、15%、25%。各评选组第一名将进入复评，最终呢决出赛道组别的前2名，推荐参加排位赛。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7: 刷会儿手机。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哎，老王，哎，我爷
9: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4: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3: 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
14: 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
1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听众朋友们，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定于9月23号今天下午的15点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秋分新闻发布会。届时呢，相关发布人将围绕群众近期关注的热点健康话题回答记者提问。宁夏黄河源氏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那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4: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八月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12971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4.1%。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三类问题，分别占当月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62.6%、19.0%和10.2%。
13: 那从查处的级别看，八月份全国共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7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568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7486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4.2%。
14: 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节点，打好组合拳，要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善于读懂月报，找准靶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形成持续有力的震慑效应。要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以经常性学习教育为基础，强化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让党员干部认识到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既是紧箍咒，更是护身符，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确保节日风清气正。
13: 那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的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会突破240万人次。
14: 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的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3: 那日前，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做出了专门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科学组织

0: 勤务，配置充足警力，加强现场引导，密切与口岸联检单位和地方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共同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那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在昨天发布了交通出行安全提示，我们一同来关注。
2: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0: 那眼下呢，正值贵州毕节冷凉蔬菜集中采收上市的旺季，当地呢依托高海拔大温差的独特立体气候优势，连片建设标准化的设施大棚，推广多茬轮作，规模化种植特色蔬菜，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毕节市对坡镇大埔村的标准化蔬菜大棚基地，各类蔬菜清脆鲜嫩，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车。基地采用多茬轮作模式，单个大棚一年可以实现6轮循环种植，土地产出率大幅提升。目前对坡镇大埔村共有蔬菜大棚1068座，有近800亩土地轮种小白菜、红苋菜等10余个品种。
4: 对坡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牟连芳：
5: 我们大棚年产量2000吨左右，带动了周边100余名群众稳定增收。
3: 而在威宁县双龙镇的荷兰豆种植基地，鲜嫩饱满的豆荚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着荷兰豆。据介绍，这些工人来自附近的村寨，日均收入约130元，薪资按月结算，就业稳定有保障。
4: 村民刘胜朵：
6: 从4月份我都开始，我都没做，估计个月3000挣着的嘞。
3: 荷兰豆种植成本低，生长周期短，市场需求旺盛。当地依托科学化、规范化种植，通过技术共享、产销联动，提升种植标准化、产销一体化水平，推动荷兰豆连片种植，抱团增收。目前，毕节市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317万亩，今年以来累计采收蔬菜超370万吨。
1: 中秋临近，一些

0: 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和与和谐和美的和同音，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的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抢手。
1: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2: 消费者谈心，
3: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2: 消费者谈心，
4: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1: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2: 某毛绒玩具企业文创设计负责人施文博，
5: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1: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6: 那么说到这个中秋文创啊，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省淄博市，当地就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2: 总台记者曹俊毅。
7: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1: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7: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1: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2: 马来西亚游客海兰。
8: 很奇妙的感觉啦，因为一只东西，然后你去烧了，你会转，你要变圆，等下又变拉一下又变长，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那稍后请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9: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小慧。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银川地区转业军官公开选岗工作收官，全区大学生爱我国防演讲大赛决赛举行，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持证上岗，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9: 国防动态。
0: 9月21号，由军地部门协同组织、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督导的2026年银川地区转业军官公开选岗会议举行。银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各军兵种联络员、全体转业军官及家属参会，接收安置单位代表列席。会议还邀请了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代表及群众代表现场观摩。 94名转业军官全部现场选定安置岗位，标志着本年度迎川地区转业军官选岗工作圆满落幕。9月21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厅、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区大学生爱我国防演讲大赛决赛，在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音乐厅举行。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实习记者马雪的报道。
10: 从历史深处照过来，打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脸上，最后凝结成两个字：我在。
11: 当天的决赛中，参赛选手通过演讲这一充满感染力的形式，结合讲述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结合讲述情系国防、献身国防的典型事迹，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抒发对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意志，诠释了爱我国防这四个字的千钧重量。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学生王继文
12: 今天演讲的是我在。从刚开始12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邓世昌他的我在做出了一个牺牲，再从90多年前的我在，我们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他们所吃的苦难，他们的长征，我们当代人应该去怎么走自己这一代人的长征，怎么样去筑牢中国国防的防线。
11: 比赛不仅是语言表达的竞技，更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大赛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宁夏大学生爱党爱国爱军的精神风貌，点燃青年学子矢志报国、心系国防的青春热忱。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学生江静怡：
13: 演讲稿是根据我自身的经历分成3段然后去讲的。第一段讲的是我的长辈，就是我太爷爷，他是一名老红军，讲他的故事。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讲我自己在大学军训对于国防的体验。第三段呢，我讲的是我自己以及苗建英雄的故事，就想用我自己的专业，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向大众去宣扬我们的国防，然后让大家爱国防、懂国防。
11: 经过评委团专业严谨评审，评出1等奖1个、2等奖3个、3等奖6个。本次大赛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大学生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精神，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投身国防的政治热情与使命担当。
0: 9月18号，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在盐池县举办。85名取得5级资格证书的专职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持证上岗履职，每人每月落实岗位补贴200元。这标志着宁夏正式启动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工作，并落实岗位补贴，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队伍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此次聘任上岗是宁夏贯彻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及配套政策、健全基层服务体系、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的具体举措，对做好政策宣传、信息摸排、走访慰问、权益维护、矛盾化解、就业帮扶、优待服务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盐池县率先聘任退役军人事务员并落实岗位补贴，将为全区探索积累经验提供示范样板，下一步将力争15-5期间50%以上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5级以上证书，为全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军人子女基础教育转学升学有哪些差异化优待政策呢？我们一同来了解。
14: 军人子女基础教育转学升学有哪些差异化优待政策？基础教育、入学、转学、普高中职升学、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入读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普惠性幼儿园，可以在本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父母居住地、部队驻地入学，享受自治区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军人子女入部队幼儿园按照 照划区保障的原则，在部队驻地范围内就近免费入园，无隶属关系部队的军人子女，按照相关规定，经你入园主管单位审核批准，可以就近就便入其他部队开办的幼儿园，享受办园单位军人子女待遇。

0: 人因部队移防、工作调动、生活基础变更、妻子女需要转学的，申请转入的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自治区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予以安排协调就读。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对报考相关证明材料审核后，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由地级教育行政部门复核审批后，按照自治区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给予优待。
1: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2: 近日，同心县第八小学的阶梯教室内，掌声一阵阵响起。满头银发的老兵马希伟，一身简洁的老式军装，胸前整齐别着一枚枚荣誉勋章，稳稳地站在讲台上。台下各族少年端坐整齐，一双双清澈的眼睛紧紧望着台上这位老兵。这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没有晦涩的理论条文，只有老兵口中一段段带着泥土温度、浸润着家国情怀的红色往事。今年69岁的马希伟是一位老党员、退役老兵，也是宁夏老兵宣讲团金牌宣讲员，同心县薪火相传老干部宣讲团骨干成员，常年奔走在校园、社区、乡村，义务开展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宣讲。马希伟出生在宁夏南部山区，父辈是老党员。16岁那年，他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战士。军营的淬炼让他懂得家国安宁的来之不易，也更深地读懂边疆安稳、家园兴旺根基在于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976年，马希伟光荣入党，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他暗下决心，一辈子都要对得起这份誓言。退役回到地方工作后，他扎根基层，常年和各族群众打交道，邻里之间的口角、土地纠纷、家庭矛盾，他耐心倾听，用情调解，牵头打造了老马调解室。多年来，他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00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1.46亿元。退休之后，马希伟和一群老同志组建了薪火相传老干部宣讲团，一头扎进红色宣讲事业。他把宣讲的落脚点放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中国好人、全国优秀老干部先进个人、宁夏学雷锋先进标兵，一个个荣誉映照着马希伟的奉献足迹。他用一腔热忱和亲情付出，描绘出多彩人生，赢得了群众口碑。眺望远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坚定地说，我会继续努力，让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编辑主持小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 9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摸底工作，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也为碳市场的公平公正交易提供坚实的数据保障。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2026年第6号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指标，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重大参与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第20届亚运会9月22日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9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武士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风吹风会上获悉，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宁夏文旅市场蓄势待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武市，重磅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向全国游客发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诚挚邀约。9月21日，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宁夏固原正式启幕。此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宁夏党委网信办、宁夏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活动同步联动湖南、内蒙古、黑龙江、广西等多地主流媒体及正能量网络名人开展采风调研，并配套启动第14届网络达人浪固原主题活动。活动将持续至9月24日。9月24日，第6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化嘉年华暨中国农民丰收节将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盛大启幕。活动以月满鸽子山最美青铜峡为主题，深度融合葡萄酒产业、特色美食、文旅体验、生态风光与艺术潮流，打造为期4天的沉浸式金秋文旅盛宴，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望月、品酒、赏景、寻味的塞上秋日之旅。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爸，
2: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2: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0: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小静，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
8: 丢了魂儿一样。
9: 刷会儿手机。
10: 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
10: 主人，快请断电。
9: 好了，拔了。
10: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打开电视，吹个手。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3: 过程也是他。
14: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云钦。今天的节目将关注近期几位听众通过热线和网络反映的实际问题。固原市原州区引河街乱停车致拥堵，交警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并研究增设右转车道。海亮国际社区周边因施工车辆分流至高峰期拥堵，交管部门计划开展车位调整民意调查。中宁天元锰业集团工商职工反映停工留薪期工资被扣，后续复查费用无人承担。银川市新庆区府新庆学府项目的夜间违规施工，噪音扰民，住建部门责令停工并进行行政处罚。贺兰县典雅居 A 区沿街路面塌陷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的维修。金凤区粤海欢乐岛健身道路的铁链影响骑行的安全。那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来关注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黄河

开通。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回复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的问题。固原市原州区的张先生向1061民生热线反映，原州区雁岭民住小区西门道路两侧因为车主随意停车导致交通严重拥堵，建议对该路段的夜间不按秩序乱停放的车辆，尤其是双排停放和横向停放的车辆进行清理。另外呢，引河街呢进入雁岭北路的丁字路口靠右的行车道，左转与右转道并行，与红灯排队较长，影响右转车辆借用应急右转，建议增设右转专用车道。固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诉求之后呢，安排值班组呢是前往了雁岭民住西门开展专项的整治，重点清理夜间双排停放、横向占道停放的违停车辆，依法劝导查处，缓解早高峰送学车流拥堵的问题。针对引河街与雁岭北路丁字路口的通勤不畅的问题，交警大队值班组对路口向南100米占道停放的车辆进行了清理疏导。下一步呢，交警大队将对两处点位实施常态化的一个巡逻管控，夜间加大巡查力度，严查不规范停车的行为。同时呢，对该丁字路口的通行的现状开展实地的评估研判，提出增设右转车道的合理化建议，结合道路实际条件研究车道的优化实施方案，切实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那小区门口的双排停车、横向占道把路堵得水泄不通，送学车辆进退两难，这种堵心的场景不少居民都深有体会。那固原交警接到诉求后呢，迅速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还计划对路口进行了现状进行一个评估，增设右转车道，这种既治标也治本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那违停整治容易反弹，希望常态化的巡逻管控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让这条路的早高峰不再堵心。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拨打1061民生热线来反映问题，说海亮国际社区的5号地、6号地、4号地以及民和街、顺和街、复兴街这几条主要路口，因为虹桥北街的修路，大量车辆涌入了这几条街，导致每天的上学上班高峰期严重拥堵。那听众建议交管部门参照金凤区的做法，将路边临时停放车位设置为限时停放，以缓解路面的拥堵。同时呢，听众还反映，目前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在一个车道，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采取措施。那记者呢，将听众反映的问题转办至贺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交警部门呢，经过实地核查后进行了回复。他们说，听众反映的情况属实，因为虹桥北街施工导致车辆分流，海亮片区周边的道路在早晚高峰期确实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拥堵。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计划开展海亮片区的车位调整民意调查，下一步将根据居民的意见，对民和街、顺和街、复兴路路口的泊位设置和停放时间进行优化调整，在保障居民合理停车诉求的同时呢，规范通行秩序，保障通行安全。对于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的安全隐患问题，交管部门表示将在优化调整中一并统筹考虑，通过完善交通组织、加强路面管控等措施，切实提升该区域的通行安全水平。修路呢，本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施工期间呢，车辆分流带来的拥堵和安全隐患，确实让周边的居民是叫苦不迭。贺兰县交管大队接到投诉后呢，没有简单的一禁了之，而是计划开展民意调查，根据居民意见优化车位设置和停放时间。这种问序于民、问计于民的做法值得肯定。那限时停放既不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非机动车混行的安全隐患怎么去消除呢？最终还是要看优化方案能不能落地见效了。那希望交管部门呢尽快拿出具体方案，让海亮片区的居民出行不再拥堵，安全更有保障。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通过黄河云平台来反映这样的问题。他说他在中宁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因为操作事故受伤，经鉴定为9级伤残。听众说呢，受伤后的单位不仅扣除了其3个月工资共计10000元，还让其道歉偿礼将近3000元。听众表示呢，受伤期间单位未正常发放工资，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也未按法律的规定来进行支付，后续复查产生的

医疗费用也没有人承担，希望相关部门关注一下。记者就听众反映的问题咨询了宁夏浩盛律师事务所的李振元律师。李律师分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第一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伤害事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呢，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来进行支付。停工留薪期呢，一般不超过12个月。那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的，经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的延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的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使其原工资待遇不变，由所在的单位来进行按月的支付。那关于原工资福利待遇的具体标准呢，根据银川市工伤赔偿相关指引明确，发生工伤前的在本单位工作已满12个月的，按工伤前12个月应发工资的月平均工资来计算，未满12个月的按实际工作的月数应发工资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工作未满1个月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来进行结算。那尚未约定或无法确定的，按不低于本市职工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的60%来进行计算。对于单位扣发工资的行为呢，有关案例明确指出，职工处于工伤治疗的停工留薪期，其工资福利待遇依法不应被减扣，且以罚款名义扣发工伤职工工资的做法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应予以退还。那关于后续的复查费用的问题，根据相关的规定，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呢，仍需要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的诊疗项目目录、药品目录、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如果单位已经缴纳了工伤保险，复查费用应由工伤保险的基金按规定来进行报销。如果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则应由单位来进行全额的承担。关于这位听众的情况呢，记者已经将问题反映给了中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表示将核实该职工工伤的认定、停工留薪期，确认其工资发放的情况，依法处理。如职工对单位扣发工资和拒付复查费有异议，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工伤职工呢，在停工留薪期呢，是法律明确的规定了，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来进行按月的支付。单位呢，不仅不发工资，还反过来扣钱，让职工来进行道歉。那对于这种做法呢，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那九级伤残已经给职工的身体和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后续复查费用再没人管，更是雪上加霜了。希望呢，中宁县人社部门尽快的介入核实，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提醒广大劳动者，工伤后要保留好工伤认定书、诊断证明、工资流水等证据。那如果遇到单位违法扣发工资或者是拒付医疗费用的，及时向劳动监察部门申请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用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0: 我们接下来关注网友向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反映的问题。银川市兴庆区原北塔寺队拆迁后呢，重建的兴庆学府，在无夜间施工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呢，夜间和凌晨连续施工，噪音巨大，尘土飞扬，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休息，住户是苦不堪言。银川市住建局经过核实呢，该项目确实存在违规施工的行为，住建局多次督导整改，下发了责令停工通知书，并予以行政处罚，同时采取网格员跟踪、24小时值班等方式监督降尘降噪，目前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已经降到了最低。那夜间的施工扰民啊，那在是城市管理中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那没有审批手续就敢连夜施工，噪音和扬尘一起扰民，周围住户的休息权谁来保障呢？那银川市住建局那按照接诉后呢，迅速是进行了核实，责令停工并予以行政处罚，态度是坚决的。但多次督导整改也说明了这类问题往往容易反复。那希望住建部门在处罚之后呢，把网格员跟踪和24小时值班的监督机制坚持好，别让违规施工按下葫芦浮起瓢。
1: 现实。
0: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通过电话连线或者说是问答的方式来关注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那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来留言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好，那接下来进入到广告的时间，欢迎下半场继续关注节目。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1: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
5: 就选金河老酸奶，
4: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生物指径，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8: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9: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名字错了，
14: 不少网友反映啊，
1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9: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8: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欣。在上半场呢，我们关注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和网络反映的问题。那在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来继续关注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或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5117

0: 120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的问题。最近呢，听众反映贺兰县的复兴街和和平社区典雅居 A 街的沿街的路段出现了塌陷的大坑，且下方存在明显的空洞，具备二次塌陷的风险，严重威胁过往行人和车辆通行的安全。该路段呢是商铺林立，人流量大，周边147户的商户和过往居民是忧心不已。贺兰县复兴街和平社区针对这一紧急安全的隐患呢，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第一时间联动小区物业赶赴现场，拉起了警戒围栏，摆放安全警示标识，引导过往的车辆来进行绕行。同时呢，社区依托了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快速梳理隐患细节，并且上报了街道。复兴街街道呢，精准的派单至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当天接单之后呢，是立即赶赴了现场，实地勘探路面破损和地下的土层管道受损情况，因地制宜敲定了专项的维修方案，精准切除破损的老化的地下管道，更换全新的管道设施，分层回填夯实地下的土层，精细修复破损的路面。那在施工期间呢，社区工作人员全程的跟进协调，一边呢推进施工进度，一边向周边商户居民解释施工的事宜，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一个路面塌陷大坑，下方空洞，二次坍塌的风险高悬，那周边147户的商户和过往群众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从发现上报到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当天开工，这套流程跑出了基层治理的一个加速度了。那贺兰县的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真正让问题解决在了萌芽，化解在了基层。城市管理不怕有问题，就怕发现了问题没有人管，管得慢。希望这样快速响应机制能够常态化的运转，让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发现易处，消除易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凤区粤海欢乐岛健身道路铁链影响骑行的安全问题。那有听众呢通过微信平台反映，金凤区的粤海欢乐岛公厕旁的健身道路上设置了铁链，影响骑行的安全。那宁夏粤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回复，在健身道路加装铁链初衷是为了阻拦机动车的通行，现在为了保障骑行的市民安全，已将铁链全部的拆除，后续将会采取更加合理有效的一个管控的措施。拦车的铁链拦住了机动车，也可能绊倒骑行的市民。管理措施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也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群众的实际需求，及时的拆除并且研究替代的方案，体现了对群众诉求的重视和回应。那城市管理需要这样的纠偏意识，在动态调整中不断的来优化服务。来，接下来关注一下公积金政策的相关变化。那有听众呢拨打1061民生热线来咨询，国家新规已经将装修自主住房和支付物业费纳入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想了解宁夏各地什么时候能落地执法，具体需要哪些材料，提取额度怎么算呢？记者就此拨打了宁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目前各全区的各中心的一个落地进展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前增加的那个就是装修跟物业费，装修跟物业费提取，但是它是宁夏哪个地方，就像银川跟自治区这两个中心的话，它这个政策就文件还没有下来，得文件下来以后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其他地方呢，你看得问哪个地方嘛，那石嘴山是可以办，中卫也能办，对，因为它那个之前是没有这两项业务嘛，现在新增的，它还要完成系统升级啊什么的。雇员跟吴中是文件都已经下来，但是因为系统还没有升级好，所以暂时还办不了，系统升级好以后就可以办。石嘴山这边的就是要求职工家庭名下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夫妻双方名下的房产，那手续呢就是缴存人的身份证、房产证或者购房合同，物业费缴纳的票据，职工本人的一类银行卡，是要在政策发布之起以后再缴纳物业费的，这是最上的。那就是您物业费实际交多少，那就提多少。
2: 每天想。
0: 那工作人员也是表示，目前银川和自治区两个中心的政策文件还没有下来，需要等文件出台后才能明确具体的一个规定。

那目前石嘴山市和中卫市目前已经可以办理这两项提取业务，固原市和吴中市的文件已经下发，但由于系统还在升级，暂时还办不了，等系统升级完成后呢，即可以正常的办理。针对石嘴山市的具体办理要求，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办理装修或者是物业费提取，需要求职工家庭名下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那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缴存人的身份证、房产证或者是购房合同，是用于房产证的证明、房屋的权属、物业费的缴纳的票据，以及职工本人名下一类银行卡。工作人员特别强调，物业费提取的时间要求是政策发布之日起以后再缴纳的物业费才能申领。那提取的额度按照实际缴纳的物业费的金额，交多少提多少。那自治区住建厅此前呢公开回复，自治区住房建设厅呢住房公积金管理处表示，由于各市在落实时呢涉及到装修单价的标准、物业费缴费的依据认定、资金的测算、提取材料和流程设计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那目前呢正在积极推动全区的公积金来进行商讨，那尽快形成共性的一个政策框架，待各市的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确定后来进行实施。那国家新规9月20号就施行了，但是宁夏各地的落地进度明显不一。石嘴山、中卫已经能办，固原、吴中的文件已经到了系统，是没有跟上。那银川和自治区的中心文件呢，还是没有发出。那同乡惠民政策，区内不同城市的群众享受红利的时间差这么大，那难免让人心里不平衡。系统升级、材料认定确实需要时间，但群众的期待等不起。那希望自治区住建厅尽快拿出统一的政策框架，各中心加快系统对接，别让属地差异变成待遇差异。同时也是提醒听众，办理前的先拨打12329来确认所在城市是否已经开通，免得白跑一趟。好，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专区来留言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塞上好风景。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的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呢是顺利召开了。宁夏第九个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号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会场落地西吉县将台布阵，那全区呢各市县的区的同步来进行联动，构建起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格局，策划推出百余场特色的活动，把舞台交给农民，把服务送到田间，把欢乐送到乡村。这场盛大的塞上丰收盛会呢，既是对一年耕耘成果的礼赞，也是赓续闽宁协作精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农民为主角，奏响塞上丰收主旋律。丰收节的根在乡土，主角永远是广大农民。在主活动中呢，农民代表是登台致辞，丰收启幕仪式由农民群众亲手启动，让耕耘者站在舞台中央，共享丰收的荣光。活动呢是坚持贴近乡土，贴近群众，摒弃华而不实的形式来深耕乡村的烟火。农村科技下乡、健康义诊、走访慰问、宣传普法宣传活动等一些活动呢是同步展开。西吉、青龙峡、大武口等地打造一站式惠农服务市集，把惠农政策、农技知识、便民服务打包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丰收节既是庆祝丰收的盛会，也是群众服务的一个便民窗口。那农工趣味运动会、村舞、村跑、乡村阅读、村晚等一些乡土文体活动轮番上演，充满了农村的趣味，让乡亲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丰收的喜悦，激活乡村文化内生的动力。今年呢，恰逢闽宁协作30年，宁夏丰收节紧扣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深入开展听党话、跟党走群众型宣传教育活动，深挖脱贫攻坚、闽宁协作、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内涵。从昔日苦集甲天下，到如今移民群众安居乐业、产业持续兴旺，闽宁协作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动人篇章。本次丰收节系统展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美乡村建设、移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丰收成效，那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处处乡村蝶变实景，生动诠释了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闽宁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丰收节承载起精神传承的厚重使命，汇聚起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丰收不止田间的丰收，更要拓宽农产品的销路，让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本次丰收节同步开展金秋促消费活动，投放750万元农产品消费补贴，群众可在丰收节的现场、吴中、优品等线上平台身临使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宁夏立足本土的资源，围绕移民致富、民族团结、特色农业、闽宁协作等本土的题材，精心策划群众喜闻乐见的节庆内容，持续培育丰收季、丰收游、丰收村等特色品牌，着力打造辨识度高、塞上特色鲜明的丰收节庆体系，以丰收节庆为纽带，串联起农业、文化、体育、商贸、旅游等多元业态，推动田园变景区、农品变商品，持续释放乡村产业活力。五谷丰登是大地的馈赠，乡村兴旺是奋斗的成果。从将乃卜主会场的隆重启幕，到遍布乡聚野的百余场特色活动，五级联动的节庆网络，让丰收氛围浸润塞上大地。宁夏以丰收节为载体，礼赞耕耘，服务群众，传承精神，激活产业，不只是一场短期的节庆活动，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次生动实践。

0: 近期银川石嘴山等地发生了多起的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件，疾控部门发出紧急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轻信网络偏方，不依赖个人经验，不迷信 AI 试图辨认蘑菇。那每年的蘑菇季呢，宁夏各地都在提醒是不采食野生蘑菇，然而呢却年年提醒，年年出事。那这样的困境并不是孤立，游泳溺水、有限空间窒息、驴友失联等等等等，同样的剧本正在不同的领域反复上演。先看一组令人心惊的一个数据啊，那截至今年的六月底，全区共接到报水的报水域的援救是176起，同比上升了10%，营救被困群众115人，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比水面更隐蔽的是脚下那些看不见的陷阱。今年五月，西吉县一名2岁男孩呢是坠入化粪池，消防员破拆了近50分钟才将其救出。地窖、水窖、化粪池这些场景离普通人生活很近，但恰恰因为离得近，反而最容易被忽视。那还有人呢把危险留给了山野。今年五月到六月，仅石嘴山王泉沟一带就接连发生2起驴友被困的情况。据宁夏消防统计，在过去2年间呢，全区共发生了61起人员被困山地森林的一些警情。那这些危险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每一条紧急提醒的背后，往往都站着一次已经发生的伤害。那正因为如此，才能让更多人心里不是滋味啊！提醒从未缺席，悲剧却年年重演，问题究竟在哪呢？那安全提醒的第一个假设是，只要人们知道有危险，就会主动的规避，但现实比这复杂的多。那些吃野生蘑菇中毒的人大多都相信自己的经验，颜色鲜艳的才有毒，灰白的没事，以前吃过没出过这种事儿。可问题是，这种凭感觉靠经验的土办法恰恰是最危险的逻辑。那同样的侥幸心理呢，也让驴友一次次遇险。网上的攻略让他们相信别人能走我也能走，却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成功穿越帖子背后潜伏的是多少侥幸没出事的一个运气，又掩盖了多少真实存在的风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敬畏生命首先意味着敬畏风险本身。下水前觉得这片水域看来很平静，进地窖前觉得以前下去都没事，走野路前觉得哎，别人能走我也能走。那些看不到的风险总被误认为是离我很远，可风险从不会因此消失。那侥幸心理最大的危害，不是让人看不到危险，而是让人在危险面前主动闭上眼睛。安全要做的，恰恰就是在人们觉得没事的时候替他们多守一道关。如果说凭经验不靠谱，网上那些鱼龙混杂的神器攻略则更让人担心。那号称是一键识别毒蘑菇的 AI 神器，标题写着户外探险保命清单的攻略帖，以及各种沉浸式野游的短视频，这些内容看似贴心，实则是将不确定性包装成了确定性，将风险伪装成便利，不但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也可能把人推向险境。自治区疾控中心的专家发出提醒，千万不要使用 AI 软件来识别野生蘑菇，即便是专业的菌类的研究人，也需要通过解剖、毒素的检测，确定基因序列，才能确定确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种类。而社交平台上的有腿就行、新手也能走这类的短视频，把需要专业装备和体能以及经验的野线包装成了人人可打卡的景点，制造了一种别人能走我也能走的一种错觉。这些明摆是不靠谱的方法，为什么反而那么多人看、那么多人信呢？那伪科普之所以跑得快，不是因为更可信，而是因为更简单、更省事、更迎合人的侥幸心理。说到底呢，紧急提醒只是安全治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安全提醒不应是每年准时响起的背景音，更不应该沦为公众耳边的狼来了。那安全治理向前一步，意味着科普要跑在谣言前面，系统预警要跑在事故前面，制度防线要住在个人冒险之前，也意味着每个普通人都要敬畏生命，落到每一次选择里，不踩不食，不闯不试，不轻信不侥幸。唯有智力发力与个人自律双向发力，让防线始终跑在风险前头，安全才能真正的从纸面提醒变为身边的屏障。好朋友，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那欢迎各位能关注起来。 那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来通过1061民生热线来专区来留言反映，或拨打节目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5117-200。接下来进入到民生时评，
1: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近日，国家医保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其中一条政策格外引人注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对亿万劳动者现实困境的深切回应。如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等等等等，灵活就业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谋生方式，可他们的医保难题也真实存在。收入不稳定，缴费断断续续，户籍在外地，参保门槛高，干了多年退休时却因缴费年限不够无法享受退休医保待遇。过去一些地方要求连续缴费，断一个月就清零重来，这让不少人心寒。新政策正是瞄准了这些痛点，按月累计意味着零散的缴费时间不

0: 不再白费，每一分钱都算数。取消户籍限制，让超大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也能就地参保。支持按月缴费，还能按季度、半年预缴，缴费方式更加灵活，甚至鼓励把居民医保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让参保人少走弯路。更值得关注的是，政策鼓励平台企业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模式，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并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让配偶、子女、父母都能共用账户资金。这些举措既有制度突破，也有人文温度，但也要冷静地看到政策落地仍有难点，比如平台补贴如何强制落实，跨省共计的资金如何清算，居民医保折算职工医保，各地筹资水平差异大，折算比例怎么定才公平，这些问题不解决，好政策就可能停留在纸面上。更深一层想，灵活就业者参保意愿低，有时不只是因为规则不变，还因为收入本身就不稳定。当一个人连下个月的收入都不确定时，让他为几十年后的退休医保缴费，是需要制度给出足够确定的承诺的。让每一位劳动者无论身处何种岗位，身在何地，都能病有所医，老有所保，这是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期待这项行动用三年时间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专区来留言反映，或拨打节目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0951-5117-200。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

0: 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秋节、国庆双节将至，探亲旅游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已发，道路安全风险隐患交织。据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游客流交织风险；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三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四是农村务工集中出行风险。交公安部的交管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守遵规守法，平安出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后呢，切勿酒驾醉驾。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游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1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项目，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和秋和中秋季的文旅文化需求。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22号在北京表示，中国超过1200万运营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的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为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企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收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收收入前500的企业为2026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22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高职组在宁夏体育职业学院正式开赛。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的43支参赛队领队、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们，以最佳状态向世界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决心和毅力。9月22号，记者从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获悉，9月25号至26号，2026银川市举杯贺兰山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将在金凤区美林云端城市生态营地举办。本次活动面向广大游客免费开放，无需购票，将音乐演出、非遗体验、文化市集互动体验与户外休闲等内容深度融合，为市民群众奉献一场丰富多彩、惠普共享的秋日公共文化生活。记者近日从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获悉，中秋假期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预计完成运输航班起降626次，旅客吞吐量9.3万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完成运输航班起降1550架次，旅游吞吐量22.1万人。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年四季都有一年四季特别的特性哈，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可能我不会光喜欢他的好，连着他的不好，你可能都会特别的爱呢。所以如果真正喜欢夏天的话，即便它是热的，也不会嫌弃它，可能真的也会嫌弃吧，偶尔也会抱怨怎么那么热，太热了，好晒呀。但是呢，该喜欢的就还是喜欢嘛，嘴上说两句还不行吗？是不是？那你爱不爱夏天呢？你对夏天热的形容又是什么呢？记好了，不要用热这个字。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形容的。陈志华说，夏天热，有热啦哈，心情烦躁，但是水果多多呀。我就特别爱在夏天吃各种水果，而且一定要是冰的哈，超级爽。初心说，挥汗如雨，汗流浃背，上蒸下煮，炽日炎炎，都是形容夏天之热的。天使的翅膀也来报道了，夏天我喜欢看萤火虫，喜欢听老家农田里蛙的叫声，哇，听取蛙声一片哈，喜欢吃老家井水里面的冰西瓜，真的是太爽了。我就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有吃过冰西瓜，但是那种冰的感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了，但是我就很羡慕用井水能冰的西瓜捞上来直接吃的，一定是比冰在冰箱里那个沁心凉要更透吧，而且那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个馈赠。看到黑与白在思考又说到了，火伞高涨，酷暑难耐，暑气真人呐，大暑小暑热死老鼠哈，这民间的谚语哈。波浪鼓说，夏天喜欢待在空调房里边，一边吃着冰西瓜一边追剧哈。虽然可能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夏天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还不尽相同呢。和平哥也说到了，不喜欢夏天呀，今天就感觉特别的热，唯一的好处呢是洗的衣物在骄阳似火的阳光照耀之下全干了，是不是？总是有好的，多想想好的，你的心情就不那么烦躁了哈。享受当下，也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吧。陈志华说，夏天听文艺广播爱上国风，听我们的节目都不会再热啦，也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说到网上的一些朋友哈，不用热这个字是怎么样很有趣的来形容夏天之热的，那么古人他们又是怎么样形容的，当然也会分享一些小短文来带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夏天的意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汪曾祺老师的文章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一听为快吧，本来是想放到最后的哈。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西瓜以绳烙悬于井中，下午泼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其实也挺羡慕男生的，在夏天就可以穿个大裤衩哈，四仰八叉的躺到那儿，太爽了。汪曾祺老师的这一篇呢，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的这篇文章呢，我们以前在课堂上也都学过哈，描写的夏天啊，很多朋友就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夏日呀。那你又会怎么样来描写夏天呢？这会儿呢，我们就跟着李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嗯，这首歌听完不光丝丝凉意，怎么还有一些含义呢？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朋友，他说凉面吃着吃着就变成热干面了哈。还有朋友讲到出门买葡萄，回家变葡萄干了。大家都太逗了，脑洞大开哈。你也继续来形容形容夏天之热吧，但是不要用热这个字哈。那夏天有关的形容也有很多很多，刚才我们说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段，这会呢再说到国外的一位作者，他叫罗伯特·瓦尔泽，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啊。谁说夏天不是发出声响呢？知了在叫，田里的蛙在叫，还有我们可能也在烦躁地叫着哈。热呀热呀热呀。看到大蓝鲸上天使的翅膀说到毕业快乐，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嗯，刚才概括小朋友三年弹指一挥的过往总结得太棒了，谢谢你们。也看到天使的翅膀，是的，要祝所有毕业的孩子们毕业典礼圆满成功，也祝你们毕业快乐。看到在思考的这一段也很贴切，形容夏天。在夏天晚间夕阳西下，沿着小路吹着晚风散步，嗯，现在还是有点烈日炎炎的感觉，但是到夏天的七

点左右，也是我快到家的那个时间段，就能看到夕阳了。也希望今天在回家的最后一刻，能看上我爱的夕阳。当然夏天可以让自己有丝丝凉意的方式也还有很多，比如我记得小时候哈，搬到户外，坐在椅子上，或者是说躺在那种躺椅上，仰望星空，看着满天的繁星，吃着西瓜或者扇着蒲扇，有的时候呢还打着蚊子，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记忆。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心情》。

0: 喂，星星，你听见了吗？来自于江美琪翻唱的这首《心情》，原唱呢是来自于周杰伦。冬天冷，夏天热，各有所长，喜不喜欢都要度过哈，有一种躺平的心态。的确啊，一年四季都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不同馈赠，而且确实没得选啊。即便不喜欢夏天的炎热，不还是要度过吗？是不是？嗯，不像选爱人哈，嗯，还是可以选的。选朋友、选爱人、选工作，都还是有自己的主动权的。我是小神仙说道，只喜欢夏日有风的夜晚，四顾山光皆水光，凭栏十里知何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坐兰楼一味凉。夏天也是属于荷花盛开的季节呀，去看看荷花也是别样的夏天的风景。夏天还有荷花宴呢，是吧？所以，也挺好。哎，我就是一个心软的人呐，想想不好，再想想好，就觉得，行吧。那如果大家想选择夏天比较凉快的地方呢，也可以去青海呀，还有呼伦贝尔这些地方。但是呢，毕竟还是晒嘛，所以这个紫外线也还是很强烈的。和平哥说，虽然夏天很热，但是能吃西瓜，能吃凉拌菜，还能吃凉面呢。是的，也有很多的好哈。实在热我们就避嘛，还不行？就是太阳特别烈的时候我们就不出门，我们躲着你还不成吗？刚才我记得初心有用一个词来形容，叫青山在瞌睡，水汽正升腾，滚滚热浪，热浪蒸世界，高温磨练英雄哈。困的呀，青山都打瞌睡了，让我想到以前夏天在这个课堂里上学的时候也在打瞌睡啊。哎呦，今天嘴巴里长了个溃疡，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1: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3: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

0: 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4: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没有这个填报志愿烦恼的文飞。哎呦，上面嘴上面长了个溃疡，超级疼，就是一讲话就开始舌头捋不直、
1: 那今天是得了溃疡的文飞，是不是想当初是不是不该选一个这么容易讲话的专业呢？
0: 天天要说，其实我说实在话，很多人觉得我的性格，就包括你觉得我的性格是怎么样，就很活泼嘛，对吧？
1: 我刚认识文飞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文飞天生就是一个主持人，因为这种亲和力，这种热情洋溢的感觉，就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具备的，也是我觉得特别羡慕的一点呢。
0: 但其实啊，我私底下真的是不是特别爱讲话的人
1: 这个真没有想到
0: 就除了是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是说很刻意的想要去制造一些话题氛围哈，因为毕竟是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属性嘛，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平时话讲的太多了，就希望能够在家里面啊在私下呀能够少说点话，让自己能够更多的聚聚气，因为说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蛮累人的事情。
1: 没想到文飞也有着这样的困扰，因为我在我心目当中，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生活中，文飞都是一个特别具有感染力的人。可见啊，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和自己的爱好或者是专业呢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在你的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你希望能够学一学他的专业，如果可以随意选择的话，你更想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呢？
0: 去哪里学习呢？上什么样的专业呢？哎，选地区、选学校、选老师，这些呢，其实我们的过来人都很有经验哈。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来互动一下。当然，曾经你在考学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很有可能一次选择就会改变你的人生。
1: 是的，今天呢，如果大家还有人在困扰的话呢，或者是跟我们来一起畅想一下，都可以听一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看一看选择专业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专业呢？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来做做选择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选择会有很多，不光是在考学方面，可能在你进入到社会当中，你选择工作，或者是说你选择爱人啊，还有你选择你的一些方向都是挺重要的哈。
1: 学习摄影技术，在出去游玩的时候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和最美好的记录。
0: 我也想哎，学习烹饪方法会为家人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美食。哎呀，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些技能哈一定是生活必备，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刚才说到的摄影啊还是做饭呢、啊、都是生活当中的必备哈。你就会觉得怎么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么闲的时候，说大学哈、啊，没有想到好好的学习学习做饭做菜等等这样的生活必备的技能。
1: 是的，大家总会有着这样的遗憾。当然了，像刚刚提到这两种技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再提升再锻炼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些技能在我们的选择当中还是有机会，在我们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去历练的。
0: 没错，
1: 不过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高中进入大学阶段呢，他们可能对大学其实是懵懵懂懂的，其实不太了解将来自己会他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呢，毕业之后或者在就读的期间就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
0: 是有点差强人意哈。所以当你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呢，就可以为日后做一做规划了。那么日后工作和你现在的专业是不是能对等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帮一些准大学生们做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上大学，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非常的重要，
1: 是，这也是我特别赞同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些专业来说格外的重要。那么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究竟多重要呢？我看到一条高赞的回答，就是城市的选择对大学本身就很重要，城市的选择呢对于大学里的大学生人生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
0: 是啊，你想想看，四年大学结束之后哈，有可能你就会落脚在大学所在的城市。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是说到选择呢，其实在人生的各种阶段都有很多的选择哈，包括以前还有什么文理科分班呢，那你究竟是选择文科班还是理科班啊？特别是对文理科这个实力均等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哈。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准高考生呢对于自己选择专业选择院校都存在着很多疑惑。刚刚就说到了地区非常的重要，它可能决定了你未来在哪个城市发展，在哪个城市定居。
1: 接下来就说到选学校了，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系列概念啊，什么985啊、211、双一流等等这些词汇，相信每一个正在报考志愿的学生和家长都非常熟悉，他们就像是一个个金色的光环一样，吸引着准大学生们的目光。那说到高考分、上名校等等啊，其实呢，我们江苏自古就不缺重点大学，从中央高等级的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到政府主办的我们的这个抚州学啊，再到遍布城乡的书院，江苏的名校可谓是层出不穷啊。
2: 是的，而且江苏地区呢，有史记载最早的书院呢，出现在宋代的时候。当时南宋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就写过一本游记，里面呢就写到了我们宋初有四大书院，天下有书院四，其中就有提到了江苏的金山。金山呢，指的就是今天的句容茅山，而宋仁宗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建设了茅山书院。当时的办学经费呢是书院自己自筹自支的，后来呢皇帝赐田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声名远扬了。
1: 另外呢还有位于无锡的东陵书院也非常的有名哈，大家都还记得这么一幅对联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出自于这里。东陵书院呢创建在北宋政和元年，北宋二城的弟子杨时当时在这里讲学18年哈，明代呢顾宪成等人又重建了这里，形成了著名的东陵士人集团。
2: 是的，除此之外刚刚提到了句容茅山书院、无锡东陵书院，还有泰州的安定书院、南京的崇政书院等等等等非常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从北宋一直到清末，江苏至少出现过200多所书院呢。
1: 哇，真的是从古至今哈，名校名院数不胜数哈。当然除了选城市还有选这个学校之外，还很重要的是选专业和选导师了。从古至今这些选择，包括在古代的时候咱们江苏的这些高校啊、专业啊、包括导师啊，都有什么样知名的人物哈。我记得学生时代特别是很多女生心中都有这么一个长大以后要当一个老师的梦想，好像男生就是当警察、当飞行员等等啊。
2: 对，宇航员啊等等。
1: 宇航员应该现在吧，可能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就是那么这个脱离地球的梦想。
2: 是的，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都说过，如果我要是老师我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大家都会设想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会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畅想一下。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淡，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最近的声音。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6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做足行前准备；二、加强安全防护；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四、文明低碳出游。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相关情况。15时期，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15期间，我国将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治理，开展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记者22号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将举办40余场部委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贯彻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晚上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6大领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合值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结构上，混合基金表现最为亮眼，净值单月增值为2568亿元至4.09万亿元。货币基金继续稳步增长，净值升至16.31万亿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22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的学校、高校、社科研究院、党史研究部门等91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红军长征历史贡献，共议红军长征峥嵘岁月，共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大计。9月22号，记者从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舞狮文旅联动、善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叠加农民丰收节，我区统筹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9月22号，记者从宁夏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了解到，2026年中秋佳节9月25号至27号，与国庆长假仅隔3个工作日，出行需要释放节奏特殊。该中心利用宁夏交通运输大数据中心节假日出行的分析模型，结合历史数据对假期全区路网整体流量趋势、节日高峰时段、易堵缓行路段等进行了研判和分析，为公众提供省时省心的出行信息，引导公众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爸，
3: 华华，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没有。
2: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3: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3: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谢谢。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9: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行行，这就把、
4: 好好，爸，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7: 哎呦等等，
12: 痒死了，
7: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15: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能了解到的是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出四个亮点，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标签新规定出来了，同款配方的包装不得有差异化。中秋国庆假期，银川投放近7000万元的资金，推出了106场的特色活动。同样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石嘴山市组团式引财，让供需关系更加对位。那么在同样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会继续连线投顾王慧来进行这个大盘的分析。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当中呢，我们是共同了解到提质库市场，宁夏呢是壮大了葡萄酒的产业。在15开好局的起步当中，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说打击保险欺诈，守护金融安全。那么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黄河云市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参与到互动和留言当中。首先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资讯情况。
1: 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出的四个亮点。9月21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的发票数据来看，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呈现出了四个亮点，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那么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化器械制造、仪表仪器制造业销售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8.8%和14%以及14.1%。再来关注到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标签新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号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的标识问答，要求同一企业相同配方的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和颜色一定要保持一致。如果进行奶源的这个声称。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交易开始了，让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的投顾王慧来跟大家进行这个大盘的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王慧。王慧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今天想要跟王慧这里了解到的就是中美元首即将会晤了。那么经贸磋商这个快递应该说是传递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说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核心信号是双方在关键领域恢复了务实对话。应美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到9月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此之前呢，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于9月20日与美方牵头人在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特别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从市场角度看，这被机构视为经贸关系边际回暖的积极信号，有望提振风险偏好。市场关注的重点在于后续是否有具体的贸易、半导体或稀土等领域的协议框架落地。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情况。房地产的这个板块呢，近期可以说是异动明显，那后续是否有一些重磅的政策预期呢？
2: 好的，主持人。那地产股的上涨主要是基本面边际改善加上一些政策传闻的双轮驱动。基本面上，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上涨10.6%，反超新房，且上海楼市金九成色交足。那政策面上，市场流传关于9月30日前可能落地财政贴息政策的传闻，若属实，首套房贷利率或将大幅下行。尽管传闻未经证实，但鉴于近期政策频出，资金对地产领域的第三波刺激政策抱有较强的期待，从而引发了板块的低位反弹。房产服务、租购同权、物业管理等产业链板块近期同步大涨。那住建部明确15/5将转向存量提质与住房品质升级，市场对地产领域后续的政策还是抱有期待的。
1: 这马上就临近国庆长假了，那结合这两天的这个放量震荡啊，普通投资者在实操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好，此次呢我们给出4点建议。第一个就是在仓位上不建议追高加仓，临近长假，历史上跨假期资金避险行为比较常见，容易冲高回落，适当控制整体仓位，不要满仓博弈假期的利好。第二点呢，就是选股思路，优先选择两条主线，一是国产算力硬件、半导体设备材料等景气兑现赛道，二是政策催化的低估值板块，尽量回避只有题材没有业绩支撑的高位小票。第三个风险点呢，就是假期的海外股市、美债、汇率都可能出现波动，持仓过重的话要承担假期不确定的风险。第四点就是交易放量震荡阶段，板块轮动较快，不要频繁的追涨杀跌，避免被轮动行情来回磨损收益。
1: 非常感谢王慧今天的联系来跟大家进行大盘的分析，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2: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银川投放了近7000万元的资金，推出了106场特色活动。就在9月21号呢，我们从银川市2026中秋国庆假期商文旅农体酒融合促消费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近7000

万元的资金赋能市场，推出了106场的重点特色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那么依托云闪付的这个平台呢，也是投放出了多个领域的消费券，覆盖汽车、家电、餐饮、住宿等全场景的消费。当然通过升级的银票有礼活动，投放了200万元的专属消费券，市民及外地游客凭着来银的交通券、观影券和演出票的凭证，可以申领满300减80的优惠券，可以在银川市1300余家多业态的商户来使用。同时呢，专项投放26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聚焦了观影、购书、景区游览等场景，撬动了文旅消费。那乐购银川呢，则是推出了25场消费的活动，10月1号至6号举办了宁夏11国际车展，各大商圈呢也是同步推出了满减抽奖和积分翻倍等优惠活动，以举杯贺兰山为主题，打造了39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了非遗展演、国风音乐会、乡村篝火展演等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体育消费领域落地了31个各级赛事活动，涵盖了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和中国首球的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等重磅的专业赛事。那么通过景区的农特产品展销活动，银川市呢也是推广了本地的特色农牧产品，开展了全民饮奶惠民活动，投放30万元的牛奶消费券，拉动本土乳业消费。依托贺兰山东路酒庄资源，各大酒庄呢也是推出了采摘研学、藤下品酒、星空露营等多元沉浸式体验，全线贯通了紫色大道，串联近60家酒庄核心景区，构建特色文旅产业带。国庆假期，银川市的250处社会停车场、29977个车位、52处党政机关停车场、4257个泊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正源街、康平路等城市的主干道两侧免费泊位调整为限时免费泊位，提升了泊位的周转率。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袁州区啊，那么宁夏的袁州区啊，这个夺秀出新彩，巧手助增收。就在9月21号，宁夏固原市袁州区的思涵夺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研学基地，工作人员呢也在非常细致的讲究着这个啊夺秀的作品。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呢积极推广了非遗传承加原创设计加电商驱动融合发展模式，助力企业自主研发非遗夺秀花样，并积极地开拓出了多种的手工制作的商品市场。目前呢，已经建成了12个社区手工坊和多家非遗加文旅的工作室，带动就业3600余人，将指尖技艺转化为了增收致富的指尖经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是网友反映的，
9: 咱这个白天目标直接满足。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11: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了解到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在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和葡萄酒产业发展相融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采访和报道。
13: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14: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3: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4: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3: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5: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3: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接下来请听报道。
16: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1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8: 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的

0: 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9月20号，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在银川举行，一批研究生告别课堂，奔赴宁夏各重点产业一线。接下来请听报道。
3: 开学典礼现场完成企业导师聘任，研究院分中心授牌，并组织高校企业导师研究生四方签约，夯实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据了解，本届研究生将分批进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现代化工、特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一线，依托校企双导师培养模式，围绕企业核心科研项目开展实战攻关，在助力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双向提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石岩，
4: 然后有很多的学科的优势找不到实际的应用背景，哎，然后我们在高等研究院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结合了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学科优势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施展。
3: 中国农业大学2025级生物学院博士常腾文，
5: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专业的技术，我的就业方面就可能更加的多元。
3: 依托部区共建正校企联动机制，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短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截至目前，汇聚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区内187家企业，落地校企科研项目395项，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827人，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220项。
2: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是数据这无形资产出具的身份证。1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那么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那接下来请听报道。
6: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7: 深圳航空首席信息官袁希林：
8: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6: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京东巨深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
9: 本次完成的是巨深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巨深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2: 目前呢，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之后获得的数据产权的身份证可以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型的场景。
6: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7: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合规总监罗源：
10: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 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6: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7: 深圳数据交易所总经理古亮：
11: 在来数加工、词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6: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12: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3: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14: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5: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投资小课堂。今天要和大家共同了解到的话题是打击保险欺诈，守护金融安全。金融的初心是守护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新华保险黑龙江分公司积极响应号召，全面开展了打击保险欺诈、守护合法权益的主题宣教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反保险欺诈那些事儿啊，当然也帮大家避开这些消费的陷阱，守护好您的钱袋子。

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保险欺诈的一些典型案例。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些案例，我们来共同分析。那么在明某啊，是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神经科的内科二科诊室的医生朱某呢，经过李某介绍，到了明某所在的科室的病区来住院。住院期间呢，明某虚构朱某有急性心肌梗死的症状，安排其他人他人的这个母亲来冒充朱某做这个冠状动脉 CT 检查，使朱某呢确诊急性心肌梗死。那确诊之后，朱某很快就办理了出院的手续，利用其确诊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例来骗取保险的理赔款。经过调查，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期间，明某伙同李某、朱某等人利用虚假的病例，骗取多家保险公司的重大疾病保险理赔款共270万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明某和朱某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经构成了保险诈骗罪。最终呢，法院判决如下。首先，第一点就是被告人明某他犯了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朱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人民币罚金5万元。责令被告人明某和朱某等人退赔保险公司的一切损失。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啊，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虚假的事故、夸大的伤情和伪造的材料等等这些行为，最终不仅会导致个人的保单拒赔，记录不良记录。

甚至于将会面临着严重的法律制裁，切勿心存侥幸，因小失大。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防范与举报保险欺诈，它不仅仅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利益，更加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环境，损害了广大诚实守信的消费者权益。那为严厉打击保险公司欺诈行为，在这里也要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共同参与到监督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携手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应该去如何防范呢？首先第一点，提高防范意识，拒绝利益的诱惑。那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警惕的，就是移花接木，故意虚构不存在的保险标的啊，或者说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比如说谎称发生了意外，冒用他人的身份直接去就医，这些都是存在问题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警惕无中生有，对于发生的保险事故故意编造虚假的原因、地点和时间啊，比如说将这个疾病导致的住院伪造成为意外的摔伤，哎，这都是一切的问题的发生的根本。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警惕夸大损失，故意夸大伤情，或者说这个伤残的鉴定等级，夸大实际治疗的需求或者经济损失。而第四点则是警惕隐瞒真相，在投保时故意不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隐瞒既往病史。所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明白，任何的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拒绝他的这个利益的诱惑，不能为了利益去铤而走险，当然也不能虚构事实。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积极的举报线索，共同打击犯罪。比如说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发现了保险欺诈的线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举报那么像这个可以直接把对于举报人的这个信息将会严格的保密，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将会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进行保密，并且对提供的重要保险欺诈线索的人员将会予以奖励。这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保障了您的安全，同时还会根据您的这个行为呢，给您一定的补偿和奖励当然这是作为这个应该说您举报线索提供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当然还要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打击保险欺诈永远在路上，清朗金融的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提升风险防范意识，远离保险欺诈陷阱。保险反诈一点通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反诈是为了让每一份保单回归到共担风险、守护生活的初心。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3年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近日，中钢协会发布8月钢铁行业运行情况，钢铁产业持续收缩，行业运行贴合高质量发展调控导向。数据显示，8月全国粗钢产量7461万吨，同比下降3.7%，环比回落。生铁、钢材产量同比下行，行业主动控产成效持续呈现。今年前8个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6.52亿吨，同比下降3.1%。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展区以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汽车出海等3大前沿板块为核心载体，形成了从空中出行、地面自动化驾驶到智能生活服务的综合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出行方式。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起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记者从中国科学9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10月开展2026年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外国家举办的约70项活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美丽宁夏建设15规划》，明确美丽宁夏建设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天蓝地绿水美的宁夏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宁夏目标基本实现。9月22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气排球项目选拔赛在宁夏清水体育中心比赛馆开打。本次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主办，宁夏社会体育服务中心、银川市体育局承办，共有来自全区9支代表队参加混合组别的争夺。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2026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欢迎座谈会在平罗县中医医院举行，由7名资深专家组成的国家中医医疗队正式进驻平罗，开展为期5天的巡回医疗技术帮扶和学科共建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优质中医药服务，也为平罗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中医药事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旧案迷彩票节目。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爸，
3: 是不是生病了？
2: 没有，
3: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 怎么还是零啊？
4: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3: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4: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3: 哇！我中了！
14: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3: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15: 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在直播过程当中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有内蒙古体彩开展了关爱体彩人的活动，那么还有呢就是三省一区社会责任报告联合发布，同样我们还要关注一张彩票的公益温度，公益体彩走进了农耕健身大赛。
16: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15: 先来说说内蒙古体彩开展的关爱体彩人的活动。为了进一步弘扬体彩精神，切实做好特殊困难体彩代销者的关爱救助，9月15号，内蒙古体彩中心开展了关爱体彩人帮扶救助活动，通过关爱基层残疾人来提升体育彩票一线代售者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助残之光照亮每一位残疾人代销者的前行之路。2021年以来，内蒙古已经有279家残疾人代销者接受帮扶。内蒙古体彩中心持续践行人文关怀，把体彩微光送到基层的一线，让公益温暖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持续传递，生生不息，让温暖之举浸润人心，守护基层从业者的追梦之路。呼和浩特残疾人代销者表示，在这区体彩中心给予的关怀和帮扶，既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鼓舞，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来自行业大家庭的温情与力量，也更加坚定了立足岗位、坚守公益事业的信念，心怀感恩，砥砺前行。未来呢，内蒙古体彩中心秉承着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积极倡导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努力进行社会责任，用小爱助大善，以微光汇星河，用实际行动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再来关注三省一区社会责任的报告联合发布。那么在9月15号，由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联合举办的三省一区体育彩票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联合发布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来自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安徽、陕西等省市的体彩工作者、运动员、残障群体代表、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份公益的答卷。区域协同是体育彩票深耕责任建设、践行公益使命的重要路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一区地缘相近，文脉相通，在责任彩票建设上拥有天然的合作基础。相较于各省单独发布，三省一区的联合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深层价值在打破省域壁垒。

0: 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一张彩票的公益温度，公益题材走进了农耕深健身大赛。就在昨天，2026全民健身主题示范活动暨宁夏第六届农耕健身大赛在宁夏农旅产业园开幕。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活动的现场同步开展了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品牌推广活动，将农耕文化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在全区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育盛宴。作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践行者，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本次大赛特别设置了体彩品牌落地推广的专区，以赛事为纽带，把公益宣传和体验互动便民服务送到乡里乡亲的群众身边，让基层百姓近距离地感受体彩的公益温度和品牌魅力。那么在公益金宣传区呢，展板呢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清晰地展示了彩票资金和公益金的分配比例，并结合实景案例生动地呈现出了体彩公益金在群众体育、社会公益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感叹到，原来我们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我们的身边体育设施和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近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着公益的初心，累计为国家筹集大量的公益金，广泛用于支持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医疗互助和乡村振兴等社会公益事业。而每一张体育彩票的背后，都是一份对于公益事业的支持，一份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要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永乐宫因故址在永乐镇而命名，宫殿内部的墙壁上布满永乐宫壁画，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乐宫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和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公馆。宫内现存元代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是堪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壁画名迹媲美的艺术珍品，素有东方艺术画廊之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山西永乐宫及宫里国宝壁画的故事。永乐宫啊，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原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招贤村，正址位于芮城县城北3公里的龙泉村东侧，始建于元代，还称为大蒙古国的公元1247年，施工期前后共110多年，包括彩绘壁画在内，于元代至正18年，即公元1358年竣工，今大定8年，即公元1168年毁于火，后重建，扩充为道观。元中统3年，即公元1261年，又扩为现存的大纯阳万寿宫。永乐宫建址在吕洞宾家乡永乐镇而命名。北宋初年，吕洞宾家乡人为缅怀圣贤而建家庙吕公祠。宋金对峙时期，全真教成为我国北方兴起的新道教。公元1220年，全真教首领丘处机率领18名弟子应召拜见了成吉思汗，被封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从而使全真教在道教当中居于正统地位。吕洞宾被全真教尊崇为北五祖之一，他故里的吕公祠因而也被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与终南山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并列为全真教三大祖庭。永乐宫的建筑，特别是四座大殿，它的工程结构和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根据宗教建筑要求设计，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四座大殿依次排列在一条轴线之上，每座殿堂都筑有高大的台基，以一条笔直的甬道连贯成一体，周围布以参天古柏，颇有道院森森、殿阁巍巍的肃穆气氛。比永乐宫的建筑更为珍贵、更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宫内杰出的壁画艺术。1005.7平方米的元代壁画主要分布于龙虎、三清、纯阳、重阳殿内，壁画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工笔重彩形式，从风格上可分为两大类。龙虎殿、三清殿风格相似，同是使用富有装饰性的重彩勾填法，纯阳殿和重阳殿壁画都为描写富于生活气息的连环画的故事。永乐宫壁画的精华是无极殿内的朝元图，它的作者是元代河南画家马君祥及其弟子们。朝元图描绘的是道教天神只朝拜宇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情景，长达95米的壁画当中，286位神仙人物向着一个方向朝拜，人物前

0: 前后排列四五层之多，彼此相互交错，井然有序，使整个壁画显得场面壮阔，气势恢宏。威严肃穆的帝君，安详凝重的王母，端庄秀丽的侍女，骁勇彪悍的武将，天姿绰约的玉女，画师们用遒劲流畅的神来之笔，将这些形态各异、神采飞扬的人物勾勒得细腻传神，呼之欲出。桃源图从场景、构图以及笔墨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华，是表现中国气魄、中国风范的伟大艺术。要说起这永乐宫的修建呢，当地还有一个传说故事。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带兵南下中原，一日轻装简从，偶游永乐，突然遇见一支地方武装，将他团团围住。忽必烈左冲右突，杀不出重围。忽然见一白衣道人飘然而至，对他说：“要得天下，勿杀武民，仁义之师，取胜有望。”说罢，手执拂尘一甩，立即飞沙走石，忽必烈才趁机冲出了重围。问道人姓名，道人说：“吾乃二口是也。”忽必烈才得知，是吕仙救的他。得了天下之后，为答谢吕仙助战之恩，便在吕仙故里永乐镇修建了这座永乐宫。相传建宫之初，人们把庙址定在原址以北2里远处，在那里堆满了木石砖瓦，等次日破土动工。当夜，家家主人梦见了一白衣道人，说要借牲口一用。次日早上，人们起床之后，只见自家牲口满身大汗从外边回来，人们很奇怪，到工地一看，只见木石砖瓦南移了2里多远，还有石灰撒的宫墙基址。大家于是议论说，原来吕仙呀嫌北面地质不好，把地址选在了此处。传说当然只是当时的传说，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9年，永乐宫啊真的经历了一次搬迁，而且还是整体的彻底搬迁，这应该是一次神仙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当时搬迁是如何进行的呢？搬迁之后效果又如何呢？现如今永乐宫已经是全国文保单位了，但是啊，当年它却是一座无名的道教宫殿，跟现在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当初是谁发现的这座宝库的呢？永乐宫从文物意义上被重新发现是崔斗臣，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位分管山西文物工作、兼任文管会主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的文物专家。1952年在主持文物普查工作时，与当地普查人员偶然发现了黄河岸边这座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道教宫殿。当时的永乐宫啊，尽管宫院和殿堂残破，墙倒房漏，杂草丛生，破败不堪，满地是鸟屎蓄粪，殿内的壁画不但多有残缺，还有许多呀刀划、钉损、涂鸦的伤痕。每个月镇里赶集时，摊贩们就在大殿门前的空地上支摊子，墙边有生火的，有的在墙上钉钉子。废弃的大殿呀，很长一阵的都是当地村民里的小学堂。满墙大幅的壁画呢，又让孩子们很害怕。村子里的人就凑钱在大殿里又砌上了一道假墙，将满墙的画像遮挡起来。哎，正是这个无知的举动保护了这座艺术宝库。据《永乐宫志》记载，1938年，一支日军入侵永乐镇，拆毁永乐宫秋祖殿，烧毁附近另一座道教宫观纯阳上宫。此后日军在此驻扎7年之久，如果不是这堵假墙，永乐宫壁画的命运可能与之前的敦煌壁画一样，被日本人切割成50厘米左右的小块，然后偷运出境，或者毁于战火。崔斗臣慧眼识珠，立即将这处堪称中国古代艺术宝库的四座元代建筑保存无恙的喜讯上报给了国家的文管部门。在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曾援引新发现的永乐宫纯阳殿壁画当中吕洞宾一出生就洗澡内容，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污蔑中国人不讲卫生是东亚病夫的无稽之谈。正是基于这个举足轻重的报告，当即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1954年，派遣古建研究人员来到永乐镇，对永乐宫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实测。复查报告确定，永乐宫不仅主要建筑基本完好，而且保存了大面积的元代壁画，并且高度肯定了它的文物价值。于是这座重新进入人们视线、拥有建筑和壁画双重巨大价值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迅即震惊了中国的文物界、考古界和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经历战火的为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山西永乐宫和永乐宫壁画的故事。1956年到1957年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调查永乐宫及附近的遗迹，并选踏永乐宫现存碑刻，以便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195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编印出版了《永乐宫壁画选集》。然而，正当各路专家学者你来我往，各自从这座艺术殿堂里面发现、汲取所需宝贵营养时，国家已经做出了另一项治理黄河的重大决策，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因为新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独立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条件，1954年还是按照苏联提供的设计方案，确定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以此来治理黄河水患，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修建三门峡大坝必然会引起库区上游水位抬升，黄河两岸以及渭河流域许多地区将出现淹没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行动随之可就展开了。这时候人们发现啊，永乐宫正好处在规划的水库淹没区内，按照预计蓄水量，黄河岸边的这座神宫将被淹没，成为龙王宫，一座千年古刹，一座刚刚被国内文物界、美术界奉为天赐艺术宝库的，难道就要这样没入水底，成为永远的秘密吗？面临将要被淹没的严峻形势，当时新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建设重要，文化建设呀同样重要。他们以对这座堪称古代艺术精品的宫殿群珍惜重视的态度，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非凡决策，整体搬迁永乐宫。1957年秋天，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找到了当时年仅23岁的柴泽俊，对他说：“说小柴，国家要搬迁永乐宫，你先去考察一下。”接到任务以后，柴泽俊立即带上照相机，背上黄色帆布军用挎包，一路风尘，匆匆来到永乐古镇。在刚刚被发现的永乐宫前面驻足良久之后，柴泽俊开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踏进了几乎与人齐高的蒿草丛，看不见路，辨不清砖石，他只好拨开蒿草穿过去，前方大殿的轮廓逐渐清晰，再往前走，没有香客，没有道长，更没有晨钟暮鼓，只有被雨水淋刷的斑斑驳驳的石狮子固守着大殿。当柴泽俊踏过长满了苔藓的大方砖台阶，进入一座大殿时，却在刹那间发现了另一片天地。伴着潮湿味道的大殿内空空如也，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绘制了众多神仙画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壁画的柴泽俊一下被惊呆了。尤其那4米多高的壁画上一条神仙的衣带贯穿上下，更是蔚为壮观。原本有些失望的柴泽俊顿时精神大振，立即开始拍照勘察起来。柴泽俊回到太原汇报工作的时候并不轻松，他说榫卯结构连接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原理上还可以做到拆开重新组装，可是要想把画有2-3米高的人物大面积壁画接下来再移迁走重新安回去，还要做到不损坏壁画，是一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的事情。要迁移永乐宫啊，最难最重要的就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合理取下这些壁画。面对这个难题的困扰，当时的国内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在此之前，中国历代艺术家们虽然绘制出无数优秀的壁画，但对于壁画的接取历来都属于洋人干的事。1957年后半年，国家希望借鉴欧洲壁画保护的技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壁画，于是请来了杨老师、2名来自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壁画专家。紧接着相关的论证会就在永乐宫大殿里边召开了。2名大鼻子蓝眼睛的杨老师带着翻译，面对中国人画在泥皮土墙上的壁画，呼里哇啦的发表了一通意见，言辞当中无不充满了傲慢和武断。他们提出的方法是利用化学药水软化沾取石头墙壁上壁画的方法，也就是用胶布把软化的这壁画画面给粘下来。虽然参会人员对这种方法都很担心，但因为没有任何经验，一个个的都没吭声。这时候年轻的柴泽俊可就起来质疑了， 到底行不行啊？

0: 我们不放心啊。这两位杨老师听后啊，先是相顾沉默，良久之后渐渐满头大汗，最后很尴尬地告诉大家说，这不一定能成功啊。闻听此言，会场顿时啊是一阵哗然呢、啊。让柴泽俊他们头疼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费用和时间。两名洋专家看到这批珍贵的壁画遗产急需迁移的迫切性，竟然提出了高昂的报酬。仅壁画接取预算费用要200多万，整体搬迁工程预算500到1000万。这个数字按当年山西省财政收入来讲，约等于晋南地区全年总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近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洋专家的条件呢，还远不止于此。他们还提出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一条柏油马路，而且要盖专家楼、吃面包、喝牛奶等等等等。而他们承诺的接取时间至少要在2年之上，这与迫在眉睫的水库蓄水时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上提出，看看咱们能不能自己搞。时任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王野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国古建人员，旋即一直由全国各地古建人员组成的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成立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这群年轻人，要让这座有800年历史的宫殿在自己的手中搬家了。永乐宫的壁画是绘制在沙泥涂抹的墙壁上的，本身结构很脆弱，又历经百年寒暑啊，这粘力和刚度大减，极易损坏。如何能使壁画搬过去再复原起来，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中国古建人员心里都很茫然，可以说呀，一点把握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在还没有想好如何拆割壁画的办法之前，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先临摹下壁画来，将来啊迁移当中一旦有什么闪失，也好做个恢复的依据。同时还决定拍摄电影、照片等影像资料。为了保存壁画，1958年国家先派来了美术界的精英，随后中央美术学院和美院华东分院国画系高年级的60多名学生也陆续到达，带队的老师则包括了美院副院长陆鸿年、叶倩瑜、邓白等。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永乐宫上千平方米的壁画按照原样把它临摹下来。为了尽可能让临摹接近原作，壁画传统世家出身的王定礼专门负责对颜料把关。为了找到接近于原壁画颜色的颜料，王定礼找到了北京当时所有的颜料老艺人，又到了所有的古董店去找，就是为了呀让临摹更接近原色。那么接下来永乐宫的搬迁经历到底如何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0: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6: 1061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大战的高潮开始了。项籍率军渡河之后，立刻便突袭章邯军，大获全胜。然后项籍继续逼近章邯，似乎要与其主力决一死战。当下的章邯仍然具有兵力优势，但之前英布死攻不下的坚韧，此刻项籍战意无比高涨的战局，已令他内心深深地感到了恐惧。于是张老将军立马将防守河段和甬道的兵马调回大本营，在吉原附近摆出了防守阵势。此刻他的脑中所想的不是如何消灭楚军，而是如何不被楚军消灭。自项梁死后，天底下能令章邯畏惧至此的唯有项籍一人耳。见章邯逐渐将兵力集中至吉原，项籍的脸上笑了。他派人给其他诸侯的元赵军通信，说沿河防御已解，你们可以过来了。随后楚军

0: 出乎意料的不再紧逼章邯，而是风头一转，沿着甬道向王离军方向进军，像极一开始瞄准的正是王离。巨鹿郊外，顿兵许久的秦军士卒们面无生气地依靠在营寨上，从全国各地征调起来驻守长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为秦国而战的热情，屡屡攻城无功早已将他们的士气磨灭殆尽，而且破城之后自己也不会是换个地方继续打仗罢了。唉，乱世当兵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只盼望自己似乎能够留个全尸而已。就在几天之前，士兵们的饭菜突然减量到了之前的一半，上头发话说是因为负责替我们运送粮草的章邯部遭到了叛匪袭击，粮道受阻。
1: 哎，去他的，老子才不管这些，不给吃的老子就不干了。那是什么
2: 军队吧？
3: 是章邯将军那边的吗？
4: 这清楚旗帜，不管就不像了。
3: 哎，进了进了。
1: 那是楚军，
5: 楚军
1: 敌袭。
0: 一些士兵因此而闹了情绪，但是秦法森严，他们很快便被枭首示众。明天又得饿着肚子去攻城了，光是想一想就已令这些夜间站岗的哨兵们感到无比痛苦。楚军沿着甬道向秦军发动突袭，攻势极其之凌厉，王离军猝不及防，被迫仓促应战，形势大为被动。楚军将士们在破釜沉舟的高昂士气之下，在相机英武果决的临阵指挥下，在英布骁勇无比的勇猛陷阵下，战力800%的超水平发挥，无不以一当十，呼声震天。王离军抵挡不住这群嗜血凶兽，九战九败，陷入绝境之中。秦军主帅王离敲着竹案怒吼着：“
6: 章邯呢？章邯为什么没有替我们守好后方？章邯为什么不来支援我们？”
0: 王离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此刻项籍冒着天大的风险对王离发动的进攻，一旦章邯派兵前来救援，楚军便会陷入秦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战场的形势便会完全逆转。可是直至战斗结束，王离都没能盼来章邯的一兵一卒。当听闻楚军掉头攻打王离之后，章邯的第一反应便是诡计。
1: 这楚军难道都是傻子生的吗？怎么可能冒着如此的风险去攻打王离？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一旦发兵就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绝境当中吗？有鬼，一定有鬼。一定是项籍小儿想要引我分兵的圈套，然后再将我军个个击破。一定是这样，我绝不能发兵。况且王离他不是老瞧不起人吗？他就算是楚军真的进攻，他麾下有10万多军队也能够坚持很久了。让那家伙吃吃苦头也好。
0: 但是当王离大军屡战屡败的消息传来后，章邯才发现了事态的严重。现在自己必须发兵了，不然王离就要被楚军彻底打垮了。可是当章邯准备发兵的时候，却又发现自己早就动不了了。各路诸侯的旧赵援军听闻楚军大胜的消息，已经纷纷开拔到了极原四周。一旦章邯前去支援王离，那么他的背后便会受到这些诸侯军队的围攻。天哪！ 难道自己的一个失误便会将这400,000虎狼之师葬送于此吗？巨鹿城下，相吉所部的楚军与城内的赵军会合，困守孤城好几个月的赵国君臣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当相吉猛攻王离之后，陈馀与张敖所率领的赵军也加入了战斗。在赵国军队的配合之下，相吉成功击溃了王离军主力，秦将苏角战死，秦将射箭自焚。而此路秦军的主帅王离则被捆缚起来，送到了相吉脚下。16年前，相吉的祖父项燕败于秦将王翦之手。此番相吉生擒了王翦的孙子王离，秦楚两国间整整三代人的恩怨终于就此告一段落。王离覆灭之后，各路诸侯迅速绕过章邯军，直奔巨鹿会合。凭借从战场上获得的巨大威望，项籍被各路元赵军拥戴为联军总司令，指挥全部兵马。此刻魏国的元军也姗姗来迟加入队伍，楚、齐、燕、赵、魏五国之兵在项籍的旗帜下团结到了一起，有了统一的指挥和调度，接下来项籍即将登上他一生权势的无上巅峰。项籍那边取得的巨大胜利震惊着刘邦，望着那仍然坚不可摧的昌邑，刘邦叹息着摇了摇头，不行，不能继续跟这鬼城耗下去了，人家项籍都已经名震天下了，我也必须行动起来，继续跟一座坚城过不去是浪费着乱世当中无数的称雄机遇，现在该怎么办？往北往南，亦或是寻求更高风险更高回报的机会？咱们暂且跳出来，我呢曾粗略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形势，认为此刻的刘邦所面临的选择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此刻虽然王离战败，但章邯仍然拥兵数十万与诸侯联军对峙，此时继续往北加入以项籍为首的诸侯联军，在痛打落水狗的后续行动中分一杯羹，跟着大部队一起吃香的喝辣的，似乎风险最小。哎，当时天下许多诸侯和独立的反秦武装们都是选择这条道路。第二条是项籍杀了宋义，强迫楚王熊心将兵权交给他，已经有不服君主的征兆。而巨鹿之战呢，项籍又有了功高盖主的成就，他和楚王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项籍是早晚要以熊心决裂。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那现在手握兵权的项籍应该处于绝对的优势，楚怀王则没有任何的反击之力。可如果刘邦南下向楚王效忠呢？那么他将成为楚王手上唯一可以抗衡项籍的力量，必然大受重用。等日后局势发生了变化，刘邦手上就会拥有更多的砝码。第三种，现在秦军主力都在河北与众诸侯对峙，从中原到关中的守备几乎没有以前的强了啊！当然啊，仍然是很强的。那么，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可并没有作废呀，讨秦总司令的任命也还没有被罢免， 之前因为宋义的存在，这两点都和刘邦没有关系，可是现在宋义已死，不正是刘邦西征夺王的

0: 刘邦便与两位魏国朋友告别了。两个人分道扬镳时，互相致谢，只盼他日再见，可别是沙场重逢。好了，此时此刻，刘邦开始正式踏上天下雄心的轨道，以关中之王为目标而前进着。很快他便来到了楚境西边的第一座坚城陈留。陈留是当时中原的一座大城市，守备十分完善，虽然跟荥阳那样的重镇不能比，但他也是成功阻挡过刘项二人联手进犯。此刻刘邦队伍刚在昌邑那儿碰了钉子，所以想要拿下此县恐怕还真是有点难度。刘邦到达陈留之后，没有急忙攻城，而是先驻扎在附近一个叫做高阳的小乡镇中。啊，这个高阳啊，就是现在开封市的杞县西南。然后他在这慢慢的商议作战计划。不知这冥冥中是否是天意呢？这一次偶然驻留竟成为了刘邦西征大业的关键。在高阳有一位60多岁的不出世的老人，正在暗中观察着来来往往路过的所有义军统帅。这位姜子牙正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周文王，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并不寄希望于鱼儿能愿者上钩，而是计划着主动施饵，且看对方大鱼咬是不咬。按照规矩啊，刘邦每到一个地方呢，都会亲自接见当地的豪族与知识分子啊，一面是争取到豪族们的拥戴，一边审视其中有无隐藏的人才。在这里要说，刘邦能取天下这种亲力亲为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到了高阳之后，刘邦也是如此，在当地旅馆里边忙活了大半天，总算是把该见的都见得差不多了。看见当下暂时没人来了，疲劳的刘邦准备轻松一下，于是他叫进来了两个女人帮他按摩，同时呢把房门一关，脱下衣服，烧壶热水，那双脚往木盆里一泡，舒服啊。话说当一个人正处在放松状态的时候，最烦的就是有陌生人来打扰。就在刘邦在小美眉的足疗下养精蓄锐之时，一个身高8尺和现在得有1.84米大衣高冠满身酒气的糟老头子来到了刘邦门前。
1: 高阳立即前来拜见沛公，想跟他商讨一下终身大事啊，不，天下大事。速速进去通报。
2: 报，门外有一老汉登门拜访，将军见还是不见？
3: 哦，那老汉什么打扮呀？
2: 貌似是儒生打扮。
3: 告诉他吧，我正在忙于天下大事，没工夫接待他们儒生。
0: 刘邦啊，打小就不太爱读书，对那些成天知乎者也的书呆子们说实话没什么好感啊。起兵之后呢，在接见各式各样的人物之间，也觉得那些儒家学子们最为迂腐，总是提出些不切实际的建议，导致刘邦更加的厌恶他们。因此当卫士将刘邦的原话转达给了利益机之后，还附赠了一条免费信息：
2: 沛公不喜欢儒生，曾经有一次脾气来了，把一个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往里头撒尿，所以最好你还是别来了。
1: 嗯，谁说老子是儒生？再给我滚进去，告诉他老子是本地最有名的醉鬼，鬼才是书呆子儒生。
0: 利益机跑。

0: 都笑着大吼道。门卫看这老东西精神好像有点不正常，也不想惹麻烦，于是再去翻了次刘邦，将这人的情况描述了一下。刘邦一听，
1: 哦，居然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有个性，我喜欢，来，让他进来吧。
2: 老先生，请吧。
3: 请问足下在这儿招兵买马，是想助诸侯攻秦，还是想助秦攻诸侯啊？
1: 放什么狗屁，全天下都要灭秦，我怎么会助秦呢？我傻呀。
3: 既然想要灭秦成大业，就不应该这样子来面见老前辈。
1: 来人，给我把这该死的脚擦干净。老前辈啊，刚才我不礼貌了点，您请见谅啊。来来来，请上座，上座。哎，
3: 这还差不多。不过之前我听说你胸有大略，特地来拜会你，可你说什么没功夫见儒生啊？就因为我穿得像儒生，你就认为我没能力是吧？
1: 没有，
3: 我告诉你，想要在天下间成就大事，就绝不能从穿着上把人给看扁了。
1: 是，
3: 我就是个儒生打扮的家伙，而且我还智勇双全呢，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
1: 老先生，您说的对，对不起，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快来人呐，上酒上菜招待老先生。
0: 在饭桌上，利益基对刘邦简略地讲述了一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的大战略，将这些纵横家们的游说事迹说的是绘声绘色。想当初张仪、公孙衍都不过是一介书生，可他们却能够做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其能力令各国君王都深深地感到恐惧，不敢得罪。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一张嘴，忽悠死人不偿命的嘴，一张嘴就能够横行天下。利基口才犀利，将道理融于故事之中，讲的是绘声绘色，让刘邦听得极为陶醉。酒足饭饱之后，刘邦开始向利基请教当前的军事行动。
3: 足下现在只有一批乌合之众，作战士兵10000人都不到，带着这么一支军队想要入关灭秦，哎，太难了。
1: 还请前辈教我如何才能成功。
3: 这个想要成功，就需要更多的士兵。如何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呢？不外乎钱和粮。这乱世之时啊，粮食比钱重要。据我所知，陈留县现囤有数千万担粮食。只要你能拿下陈留，你就能大肆扩军，就有了起事的本钱。
1: 可是陈留县防守坚固，很难攻取啊。
3: 哎呀，这个不用你操心。陈留县县令啊，是我的朋友，由我去说服他，让他呀归降于你。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1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7: 这个
18: 不少网友反映
19: 这个白天路标
13: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1: 1061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
8: 如果不成的话，我就在城内当内应，助你攻城。
9: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前辈，请受我一拜。
1: 商议完毕，立即便在夜间动身前往陈留。至于为什么要在夜间啊，大家继续听。陈留县令不知道利基已经投身反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互相寒暄过后，利基于是开始旁敲侧击地暗示县令秦王朝大势已去之类的话。县令听后大吃一惊，连忙劝他住嘴，这秦法严峻呐，谈论这些是要被满门抄斩的。利基见县令如此，也就识相的闭嘴了。当下由于天色已暗，县令不好意思让客人去别处过夜，于是就留他在自家客房住宿，于是他的悲剧便已经注定了。正所谓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立即悄悄地起身，换上夜行衣靠，揣着匕首就潜入了县令的房间，然后掏出刀将其一刀两断。手刃县令之后，立即将他的人头用布包起，随后躲开城内守卫，翻下城墙奔入刘邦军中。这整个刺杀行动是干净利落，看来这老家伙还是个江湖高手。第二天，刘邦率军大举攻城，用竹竿挑着这县令的人头招降城内守军。守军们见县令已死，一下就没了斗志，于是纷纷卸甲投降刘邦。刘邦得以轻轻松松地开进陈留，打开仓库，大肆扩军，陈留县民踊跃加入，为刘邦增添了10000多名新生战力。同时立即还去说服了他的弟弟，正在当山贼的郦商，带着4000部队前来投诚。自此刘邦的军队实力大大增强，终于可以正式地展开西征之路。哎，我以前读史读到这儿的时候啊，总会对利基谋害朋友的事儿感到不耻，但是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吧，也渐渐懂了何谓小义，何谓大义呀、啊。那些守城的秦军也不过是被迫当兵的老百姓， 并不想死心塌地地维护大秦江山。这县令一死，秦军全体投降，这一下又等于挽救了多少性命啊！举个例子啊，就像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似的，拖雷是自己的异姓兄弟，可为了令蒙古退军，郭靖毫不犹豫地前去刺杀拖雷，令自己背上了卖友求荣的恶名，却挽救了一大批生命。利益机的这笔生意也算是赚了吧。陈留一战令刘邦初次尝到了用计的甜头，晓得了说客的好处。在将来，刘邦会越来越看重智囊类人才，他的帐下将会走出更多的杰出的战略家、阴谋家和雄辩家。这些人才们将会以己之能纵横捭阖于楚汉之势，将阴谋、阳谋、舌辩等种种手段发扬光大，并告诫后世。有时候，一个无人重

使得邋遢鬼其隐藏之才却堪比十万雄兵。曾经有一位朋友跟我说过，说我见过的英明领导，当你提出自己的意见之后，无论是否可行，他都会说滚啊，有时候还会从中挑刺儿，说你的计划如何如何漏洞百出，以便在全公司人面前显示他的高明。但是如果之后他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就会悄悄地认可并且执行。那还有一些领导，在你提出意见后，他不会骂你，但更不会夸你，只是在心里比较重视你的意见，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好领导了。至于能够公开承认错误、表扬提意见者的人，那就只能在历史风云人物中找了。以前在书中、电视上看到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我们都评头论足，说这个英雄不行，那个领袖太差。其实我们能当他们手下的一个小卒，也许都是幸福事，因为在现实中压在我们头上的那些个家伙，全是在这个时代连名字都留不下，跟那些乱世枭雄们比较起来简直是不入流。如果说，当然啊，咱们是开玩笑啊，如果现在天下大乱，我们就只能去当这些鼠辈手下的鼠辈，欲为英雄手下一小卒亦不可得呀。以前指点江山时的那份气魄，而今想起来真是可笑。哎，这些话呀是那位朋友说的，我听完之后呢，其实感触良多。其实我自己也有时候受些鸟气啊，也常常会有感慨，所谓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人，那是难得一见啊，至少咱这辈子没在现实中见到一个。其实呢，扪心自问的话，我们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其实啊，如果我们大家将现实中遇到的这些个事儿和史书上的杰出人物形式一一比照，就会知道被记在书上的那些人确确实实是那个时代的顶尖人物了。我写战国末到汉朝初的这段历史呢，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我是抱着一股仰慕的态度来写的。这个年代里大智大勇之辈甚多，其中不少呢都是以才干之名居于历史的顶端的，为无数后人所膜拜。那在这些人之中呢，我最重视的就是各方势力的领袖们。你看啊，嬴政、项籍，也就是项羽、默读、刘邦这四个人是其中最顶尖的人物。除去记载稀少的默读和失败者项籍，从嬴政和刘邦两个人的成功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育人之道对于领袖来讲那是特别重要的。也许很多人都以为啊，用人呢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太没技术含量了，觉得凡事都是靠别人做那是很怂的，应该件件大事亲力亲为才算什么牛人。对于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呢，我建议啊，我们去可以看看唐代名臣魏征所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谏太宗十思书》。魏征在里边教育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说，说天子的责任啊，就是俭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要让天下臣民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拨其惠，信者效其忠，满足这些你就是宇宙第一明君。至于其他的，像征战杀伐、出谋划策、调整调度、明确章法等等，都是百官群臣的职务，皇帝不需要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哎，如果说皇帝要会打仗、会理政、会农事、会下棋，还得会写书、会作画、会泡妞、会辨别古玩啊、会远洋、会射箭，那你说还要臣子做什么呢？嗨，在前一段当中啊，我曾经详细介绍了刘邦和利益姬相见的过程。现在呢，如果我们将自己

套入刘邦这个角色，我们来玩一玩，看看我们自己会做什么呢？假设啊，我们自己是一名大企业的分公司的总经理，正在让小美眉给自己做足疗啊。这个时候呢，一个糟老头子要见自己，我们会去接见他吗？好好好，我们假设啊，我们不嫌老头子啰嗦烦人啊，见了面，我们会因为他的一句话中断足疗的进程吗？好好好啊，我们再假设我们尊敬老人，撤掉了足疗进程，穿好了衣服，认真听他发言。但是当他开始指着鼻子说自己这不对那不对的时候，我们会低头认错道歉吗？好好好，接着假设咱们闻过即改，认真道歉啊，对方开始谈正事儿了，我们会把这个一无文凭、二无名气、三无背景的老头子的建议当回事儿吗？那就算我们认真当回事儿了，我们会客客气气地请他上座，请他吃饭，并当即聘请他当自己分公司的高级业务经理吗？好，如果我们现在的决定是可以，那应该恭喜自己已经有了不逊于刘邦的人才观了。刘邦啊，自幼是以信陵君为偶像的，处处模仿，其对人才的尊敬和敬重的程度绝对是历史上的顶尖级水平，其知人善任与从谏如流也是冠绝一时。老朽常年累月的在各大历史论坛里打酱油啊，见过许多厌恶刘邦的人常说刘邦人品低劣，出生低贱，卑鄙无耻，贪生怕死，狗屁不会，但是从未有人说刘邦不懂用人，可见刘邦对于用人之才的掌握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了。甚至在优秀的时候，刘邦已经成了用人的代名词。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想，秦皇汉武又何曾亲自上过战场，亲自去过前线，哪一场仗是他们亲自指挥打的，哪一次谋略是他们自己策划的？为何历代依靠人才而有所作为的君主都能得到承认，而独独刘邦却因善于用人而遭来了除了用人啥都不会的评价呢？好了，咱们啊，先不说刘邦了。秦始皇嬴政得天下前，也是位求贤若渴的明君。有一位被称为魏了子的战略家来到了秦国，嬴政为了显示出自己对魏了的尊敬，每次接见魏了的时候都将自己的衣服和饮食降低到跟魏了一个档次。嘿，想想看，当一个超级大公司的董事长每次来见你这个小下属的时候，都穿和你一个牌子的西装，跟你坐在一块儿吃五块钱一碗的盒饭，像个朋友似的有说有笑地寻求你的意见，长此以往，你怎能不被其感动呢？嬴政能横扫六国，刘邦能平定天下，育人之道是他们的无上哲学呀。知人善任，纳谏如流，闻过即改，都是说着容易做到难的话，而且常人就算做到了，也常常无法持之以恒。历史上的英雄们、枭雄们、奸雄们都只能各自达到一定的程度，其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完美，只有缺欠的。而真正能够时时刻刻地做到这三点并保持一辈子直到死的人，恐怕只能去外星求找了。反正总而言之吧，育人之道是皇者的必修内力，而刘邦、嬴政等成功领袖则是此神功的集大成者。任何一位领袖的成就都绝非纯靠运气，更无半点偶然，他们都是依靠自身的大智慧、大魄力及众人之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方才开创出了那通向辉煌之路。在古代呀，我们的祖先最常祭祀的神明就是五大天帝，分别是
东方青地，北方黑地，西方白地，南方炎地啊，也就是赤地，以及位于正中央的五帝之首轩辕黄帝。五帝呢，分别又代表着五种德性啊，分别是青帝木德，黑帝水德，白帝金德，炎帝火德，以及黄帝的土德。自战国时代开始啊，中国数千年间便不断流行五德相生相克的说法。秦代是第一个采纳五德相克说的朝代。秦王朝认为周朝是火德，秦当为水德以克之，于是秦朝君主们自命为黑帝传人，以水德为尊。这也是为什么秦朝崇尚黑色的原因。然而秦虽尚水德，却无法改变他们根基在西的事实。后世所谓刘邦赤子斩白帝的传说，便是南方兴起而灭西的一个预言。刘邦军在陈留扩充完毕了，他的军队达到了整个西征路途上的最高峰，于是刘邦满怀自信地率领着全军出发，杀向他眼前的第一座中原重镇开封，就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市的西北。开封啊，其实就是原魏国的都城大梁。大梁作为魏国首都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城池超级坚固，当初秦军多次强攻都未能破城，最后不得不掘开黄河与鸿沟引水灌城，将城内一切军民男女统统淹杀，方成功登上城楼，宣布魏国灭亡。按理说，一座如此坚固的城寨，就算城内守军人数不多，只要铁下心来当钉子户，恐怕任何反贼都只能望城兴叹，无可奈何了。不过这回刘邦的运气真好，在开封县内刚好有一支人数充沛的秦军驻扎。哎，没错，就是秦军，我没说错。那什么，为什么人多反倒是运气好呢？别急别急，我慢慢跟你解释。这支秦军的主帅啊，叫做赵奔，他是楚汉时期一个出现率特别高的龙套。他呀，跟其他大多数的秦将不一样，始终认为那些各地造反的叛匪们不过是乌合之众哈，自认为自己的队伍的战斗力要远胜过那些农民军。所以当刘邦带领着军队浩浩荡荡杀过来的时候，赵奔果断地选择了主动出击。这一击呀，就等于是放弃了大梁城那固若金汤的防御。两军就在开封县北展开了激战。刘邦的军队虽然大多数都是新兵蛋子，但是人家主帅指挥能力还是比赵奔要强上不少的。更何况此刻刘邦手下可有着好几员超级猛将啊，尤其是他的铁哥们樊哙，那是大显神威，仅仅一人便俘虏敌方27人，斩首68级，杀侯一员，那是威武霸气的直逼象级的百人斩。开封一战秦军大败，赵奔率领残部逃回开封，据城死守，刘邦乘势围城。此刻秦军士气已丧，军心不稳，纵使大梁城再怎么坚固，于刘邦的不断攻势之下也渐渐有了陷落迹象。然而就在刘邦即将破城之际，一则从河北传来的消息打乱了他的计划。自王离军全军覆没之后，章邯军在河北被项籍所逼，陷入困境，当下似乎有撤回关中的迹象。啊，章邯要撤回关中，
这可是不得

0: 了的大事儿啊！此刻章邯所部仍有近20万的部队，如果这批人马回到关中，那刘邦就不大可能自己独自率兵攻入咸阳，那么自己关中之王的目标就随之破碎了。不行，不能让章邯撤回河南，要将他锁在黄河以北才行。于是刘邦当即下达了新的指令，全军拔营，北上白马。白马县在当今河北省滑县的东北，那是三国时期关云长斩颜良的地方。白马县管辖内有个白马津，是秦朝时候黄河下游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型渡口。当时黄河下游的另外两个渡口平原津和平阴渡，距离章邯军所在的位置都太远，向即指挥的诸侯联军步步紧逼，章邯唯一的选择就是从白马津渡河，然后烧掉两岸船只，阻拦住诸侯联军，然后火速跑回关中以图后继。秦代时期啊，那个时候黄河河道和现在不一样，而今的河南省滑县在黄河北部，但是秦朝时候的白马县却是紧邻着黄河南岸。还有就是关于刘邦突然撤除开封包围北上进攻白马的军事行动，史书上并没有交代原因。阻拦章邯渡河只不过是我个人根据当时形势做出的一种猜测，不赞同者可以无视此处。白马津不但是章邯唯一的退路，同时还是其粮道的必经之路。一旦白马落入反贼们手中，从奥仓，也就是现在河南省荥阳市东北奥山上，那是秦汉时期中原最大的粮仓，从奥仓往来的粮食就必须兜一个特别大的圈子才能送往河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亲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真没有智者，明知承诺如泡沫，却总要用真心去刺破。情话再动听，终究是易碎的水晶杯盏。我们总在清醒中沉沦，如飞蛾扑向摇曳的火舌。明知结局的灼热，却无法抗拒那片刻光芒的蛊惑。这般固执的追逐，是清醒的沉溺。痛楚与甘甜交织的漩涡里，你我皆是甘愿献祭的囚徒。在爱里，理智不过徒劳的挽歌。

子情书传送的瞬间，校门口奶茶店的甜腻，吉他社不成调的练习，这些细碎场景突然被赋予了意义。当爱了爱了，像心跳漏拍般脱口而出，青春便有了奋不顾身的注解，明知笨拙却甘愿倾尽所有勇气，像飞蛾扑向炽热的光源。青春特有的笨拙与勇敢，便是这不怕用光所有勇气的宣言。那些奶茶字与走掉的音符，因一句爱了爱了而镀上永恒的金边，纵使世界毁灭也不后退。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眼竟将万年的时光撕开一道裂缝，原来相遇早已是命中的结束，逃无可逃。深海倒映蓝天，这迷离的镜像是否暗示着爱本身就是一场虚实交错的幻觉？明知每一次呼吸都逼近危险，却仍要向着深渊坠落，这危险的气息竟成了最诱人的蛊惑。灵魂被那一眼点燃，烧成星屑，又在彼此眼底重新凝聚。这刹那的震颤足以让时间碎成星辰，在命运的深海里成为永恒的回响。

梅雨时节，空气里弥漫着湿漉漉的晨雨，雨帘整日垂落，连绵不断，仿佛天空积攒了太多欲言又止的心事。雨丝织就的木帘背后，仿佛藏着一封未曾寄出的信，纸页早已在漫长等待中泛黄卷曲，信箱锁孔生锈，竟把许多柔软的话语都封存成了时间的皱褶。那雨水洗刷不去的印痕，终究在心上蜿蜒成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4: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梦想如星光，穿透黑暗方向，这句歌词直抵人心。多少日夜，我们困于现实的琐碎与迷茫，仿佛在无光隧道中摸索， 但星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宣告，纵使微弱也能刺破长夜。原来真正的力量并非永不疲惫，而是在力竭时依然选择仰望星光，让心跳与信念同频共振，在平凡躯壳里迸发宇宙级的回响，那便是灵魂燃烧的轨迹，微光终成星河。

生命如流星般划过寂静，刹那的相遇已碎成银河。那些未及诉说的，那些深藏心底的，终究随你我散落于山海相隔的角落。可这相遇的星火纵使短暂，亦在记忆的苍穹间永恒燃烧。愿我的名字能穿透时光的尘埃，在你心底化作一枚不灭的星辰，纵使光年遥远，依然闪烁如初。

开尽了又落，屋檐下候鸟的归期遥遥，年轮一圈圈深刻，他依然固执地守望着那个春天，明知希望渺茫，却不肯放下那份执念，仿佛只要等下去，那个身影就能踏着满径落英归来。世界或许终将归于沉寂，但在那之前，他仍要以燃烧的姿态照亮那个被承诺的春天。

生何尝不是一场大梦，欢愉如泡沫，苦涩似烟尘，以为握在掌心的真实，回首间竟已悄然流散。歌词里那句梦太真实，道尽了多少迷惘。热烈爱过，执着追过，恍然惊醒，却分不清是梦太真，还是现实太凉薄。而所谓清醒，是否也只是坠入了另一场更深的梦境？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每一步都踏在似梦非梦的边界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健
4: 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
3: 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4: 天地运行的平衡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4: 是同理，顺应时节变化，做好健康管理，是治未病理念最朴素的实践。今天的发布会，我们邀请到来自临床、中医药、疾控等相关领域的几位专家，围绕秋分节气的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科学防护，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他们是自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金丽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刚，自区宁安医院老年精神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瑞丽，自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科科长、免疫规划科科长、副主任医师周露平。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中国好护士，宁夏中西结合医院院感科主任、主任护师杜丽丽，为我们演示和讲解耳廓按摩操。我是自区卫生健康委宣传与健康促进处孙艳芳。下面进入今天的提问环节，请各位媒体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举手提问。好，请这位媒体朋友。
5: 谢谢主持人。新华网记者提问。我们都知道秋分前后很多人有这个贴灸不腰的习惯，那么想请问普通人怎么吃才能够不伤胃不积食？如果说是我们出现了这种肠胃不适，然后我们居家怎么调理来缓解？还有就是遇到什么情况是需要立即就医的？谢谢。
6: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秋分后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但贴秋膘呢，不是说猛吃肉猛喝汤，我们的原则是先调脾胃，循序渐进，轻软适宜。黄帝内经讲秋冬养阴，秋分这个节气的养生啊，主要要从夏天的养心转向我们的养阴养肺补脾胃。中医讲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在进补之前呢，我们要把脾胃这条受纳运化的通道打开，把吃进去的东西转化成气血津液。所以 进补之前先调脾胃。普通人应该怎么吃才能不伤胃不积食呢？首先给我们的脾胃预热，我们选择小米、南瓜、山药、薏米仁儿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蒸着吃，再加上我们的鱼肉瘦肉类，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其次在肉类选择上选瘦弃肥，那每天的肉类和鱼虾类量约一手掌心的量，优先呢选择清蒸鱼、去皮的鸡肉，还有就是我们的虾仁、豆腐，远离肥肉和动物内脏。第三，主食呢不能光吃白米白面，还需要掺一些粗粮，这样的话既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可以减少油腻滞留。每天蔬菜的量大概需要一斤左右，那我们的西兰花、芹菜、山药、萝卜都是很好的搭配。第四，我们吃饭的节奏和这个顺序非常关键，先菜再肉后饭，每次要细嚼慢咽，忌暴饮暴食。这里有句老话非常应景，饮食自备，脾胃乃伤，意思就是说不要进食太过饱太急，都会对脾胃造成直接的损伤。胃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意思就是我们吃的太冷太油太腻都会远离胃的喜好。进食每餐七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三分运化的余地。少碰伤胃组合，避免远离我们的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第六，如果说秋补想进食羊肉，轻手抓羊肉，可以搭配我们的萝卜、生菜、冬瓜解腻助运。那这道搭配呢，羊肉补气性温，但是偏滞腻，那搭配萝卜呢下食下气消食除胀，这是一道很好的药食同源。那如果出现了肠胃不适，我们可以先居家调理。那居家调理呢，因时因地因人，三因制宜。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宁夏西处地北，地处西北，气候干燥，那早晚温差大，当地人喜食牛羊肉，口味偏厚重，所以胃肠负担本身就重，所以我们要减油腻温着吃。那从体质上来讲呢，偏食肉食者体质多湿寒湿热，多湿热体质，调理更重健脾祛湿理气和胃，所以温着吃慢着走，按揉中脘足三里穴位都是居家很好的调理方。我们需要按减温动按四步来，减油腻辛辣刺激食物，温喝35度到40度的温热水，动进餐后半个小时可以漫步走，那久坐一个小时以上适当的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揉，那以肚脐为中心可以按揉腹部，顺时针按揉，每次10分钟，每天2到3次，或者按揉我们的中脘足三里穴位，是以饭后一小时，以微酸为宜。那中脘穴是我们的胃气汇集的地方，按揉中脘穴相当于给胃加油。足三里呢，健脾和胃，通调腑气，按揉腹部顺应了我们的大肠，升清降浊自上而下的走向，帮助我们排气排便，都是非常好的居家调理方法。但是出现以下的症状，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就诊。首先，腹痛腹胀持续加重，得不到改善。第二，出现我们的黑便、薄油样便、便血或者呕血的情况。第三，腹痛伴有发热，伴有黄疸。第四，出现腹胀腹泻持续不能改善的，建议到专科就诊。在这里啊，建议40岁以上首次出现消化道症状的朋友，或者有胃癌家族史，尽快要到消化内科进一步进行检查或者筛查。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4: 好，谢谢金主任，请继续提问。请这位朋友。
7: 中新社记者提问：秋分时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有效预防秋季呼吸道感染？如果出现呼吸道不适症状，该怎样科学规范处理？谢谢。
8: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秋分时节呼吸道疾病高发，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气候干燥，呼吸道黏膜上皮的保护液容易流失；二是早晚温差大，身体免疫力短暂下降；三是天气变冷后，病毒存活和传播能力更强。因此呢，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有效预防秋季呼吸道感染，就要从环境、个人防护、免疫力三个方面着手，做好以下五件事。一是改善室内环境。秋天气候干燥会让呼吸道黏膜防御力下降，可以适当使用加湿器，把室内湿度保持在40%-60%，帮助呼吸道黏膜湿润。同时每天开窗通风1-2次，每次约半小时，让室内空气保持清新。二是注意冷暖调节，秋风后要遵循早晚添衣，但别穿的太厚的原则。出门呢，备一件外套，根据气温及时增减，避免身体反复发凉，尤其是脖子、后背这些部位要注意保暖。三是做好手卫生和咳嗽礼仪，勤洗手，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口鼻，尽量不要用手直接摸口、眼、鼻这些部位。去人多、人群密集、通风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坐公交车、逛商场时，建议佩戴口罩。四是要增强身体免疫力，适度散步、慢跑等有氧运动，微微出汗就好，保证充足饮水，饮食均衡，规律作息，让免疫功能保持良好状态。另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如果出现咳嗽、咽痛、发热等症状，多半是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我们可以先居家对症处理，建议按三步走。第一步，保证休息和补液，发热咳嗽期间身体的消耗增加，要注意充分休息，清淡饮食，少量多次喝 温水，这样既能滋润咽喉，也有助于身体的代谢。咽痛明显的时候，可以用温盐水漱口，帮助缓解不适。第二步，规范对症用药，发热头痛明显时，可以用解热镇痛药来改善症状，但要注意避免和成分重叠的复方感冒药一起吃，以免药物过量伤肝伤肾。咳嗽有痰，重点在促进排痰，可以选用祛痰药。干咳剧烈影响休息时，可以酌情使用镇咳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抗生素只对细菌性感染有效，对病毒性感染无效，不建议自己乱吃药。第三步，识别就医信号。居家观察期间，如果反复发热超过3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咳出黄痰或浓痰，甚至痰中带血，或者说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那么建议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4: 谢谢马刚主任，请继续提问。请这位记者。
9: 谢谢主持人，华星时报记者提问。近期天气转凉，不少人呢出现焦虑、失眠、情绪烦躁等心理方面的问题，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该怎样科学的开展疏导调节？谢谢。
10: 好，谢谢您的提问，接下来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确实是随着天气的转凉，日照时间减少，我们有很多人出现了睡眠减少、情绪低落，甚至说是明显的一个情绪烦躁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这其实是跟季节换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因为如果说持续时间过长的话，那我们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从生理的角度来说，气温下降，整个光照减少，会影响我们人体内这个褪黑素和血清素的一个分泌。而我们知道，褪黑素它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导致我们会出现失眠、入睡困难、眠浅、多梦以及早醒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血清素呢，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情绪的一反应，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同时日照时间减少，我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减少，使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交往减少，那这个也会增加我们焦虑和抑郁的一些情况的一个发生。这个在我们民间称之为悲秋的一个情况，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但是尤其是在老年或者是伴有躯体疾病的一些本身比较敏感的人群里边出现的就会更多一些。那我们就要去区分季节性情绪波动和需要干预的一个心理问题了。如果只是单纯的因为天气变化后出现短暂的心烦、心急，或者是睡眠不好这种情况，那就不需要干预，是跟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反应、季节变化有关系。但是如果说出现持续的失眠超过2周以上，持续的情绪低落以及焦虑，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时候，那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我们面对换季带来的这种情绪和睡眠波动的话，该怎么样去区分，该怎么样去开展一些科学的调节呢？那这边给大家支几个小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日照时间，因为这个情绪和睡眠的变化是跟我们的日照时间减少有关系，那就建议大家在我们每天有一定的光照时间，我们建议是每天早上10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有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的时间。第二就是规律的一个作息我们是建议说，不管你有困不困，或者说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睡眠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就要建议你有一个规定的一个上床入睡的一个时间，并且在上床入睡前，我们建议你要少用手机，或者是在入睡前半个小时尽量不用手机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点就是要适度的一个运动。我们知道运动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五羟色胺，也就是我们的血清素的一个分泌，那你有每天有足够的一个户外活动还有有氧运动的话，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清素、我们的多巴胺以及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个分泌，会让我们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第四条就是说，我们说是要有一个学会接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出现这种失眠、焦虑、抑郁的情绪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接纳，告诉自己，允许自己有这样低落情绪的一个时刻。那这个时候可以和家人、朋友沟通一下，也可以是把它写下来、记下来，通过听听音乐、做做家务、去运动来减缓转移自己内心的这种不适的感觉。这就是给大家说的几点，谢谢。
11: 好，谢谢张主任，请继续提问，请第一排这位记者朋友。
12: 谢谢主持人，宁夏电视台提问。今年国家倡导优先保障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自治区也将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纳入民生实事，请问具体哪些人可以享受免费接种政策？什么时间接种效果最好？接种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13: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那今年呢，国家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的重点群体。

0: 的身体健康，让老年群体能够通过免疫预防，然后实实在在的把这些送在老年人身边。那么从流感它的流行规律来看，我国的流感高发季节主要是集中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那接种流感疫苗呢，往往我们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一个足够多的保护性抗体。那因此建议我们尽量是在10月底之前就是完成流感疫苗接种，这样才是最大的化的来发挥它的防控效果。那如果是有一些朋友说因为各种原因我错过了9到10月份这个最佳的接种时间，那也是如果您在整个流感流行季我们去接种流感疫苗仍然是有效的。对于接种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主要是有2点。第一，就是接种前，我们对于受众者希望您到我们的接种单位，可以如实的详细的向我们的接种医生来告知您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一些过敏史、既往患病史，包括慢性病患者您现在正在吃的哪些药物的情况，如实的告知，那我们的临床医生会综合的来判断，进行一个综合评估，来确认本次是否可以接种。那第二点呢，就是接种实施之后，那接种完疫苗之后呢，我们要在现场的接种单位要现场留观30分钟。没有不适方可离开。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少数的群体，他接种完疫苗之后呢，会有一些轻微的接种部位的红肿、硬结，或者是一些低热、乏力等全身症状。那这些症状一般它是在1到2天就可以自行缓解了，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担心。那如果说是出现了持续的高热不退，或者是严重的不适等异常的情况，那还是建议尽快的去医疗机构去就诊，进一步做检查。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谢谢，谢谢周主任，请继续提问。请第二排这位记者朋友。
2: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食品安全报记者提问：最近秋燥特别明显，不少人喝了很多水还是口干舌燥，请问怎么缓解秋燥，有没有适合本地人体质口味的润燥食疗方？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秋燥喝水不解渴，核心的原因在于水不等于津液，水喝进去之后需要通过脾胃的运化，肺气的不输，达到我们的口、咽、皮肤、肠道。那秋天燥邪伤津，很多人脾胃虚弱，经常熬夜，吃辣多，水不能化解成津液，所以越喝越胀，嘴还干。那秋燥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喝水的方式，首先少量多次，温水慢饮，选择35到40度的温水，每次100到200毫升，小口慢饮。第二，先含一口，慢慢咽下，刺激我们的唾液，相当于给脾胃预热。口干时，口干明显时喝水不够，可以通过我们的食疗来改善。第三，如果室内干燥明显，可以用加湿器使室内的湿度达到50%到60%。第四，需要我们远离油炸、辛辣、油腻、刺激等食物。那秋燥呢，分为温燥和凉燥，一般初秋偏温燥，常见于口干、咽痛、干咳少痰、舌质偏红人群；深秋受风受凉后偏凉燥，会出现怕冷、流清涕、咳白痰。那下面我推荐几个食疗小方。首先，银耳百合莲子羹，起到润肺、健脾、安神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干银耳泡发，撕小朵。莲子10克，百合10到15克，慢炖40到50分钟，适合口干、睡眠不佳的人群。第二，雪梨陈皮麦冬饮，雪梨或者秋梨一个，切块，加入我们的陈皮3到5克，麦冬6到10克，煮15到20分钟。那梨生津，陈皮理气，麦冬养阴，非常适合我们干咳少痰的人群。

0: 第三，山药莲子小米粥，润燥兼健脾。山药呢，被我们历代医家认为是平补三焦之药，小米呢最养胃气，莲子健脾安神，特别适合我们口干、食欲不佳、大便不成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那取山药150克切块，小米50克，莲子10克，大米少许，煮粥。第三呢，食疗也需要辨证，同样是秋燥口干，那针对阴虚火旺的人群呢，特别适合银耳、百合和麦冬，但是针对阳虚怕冷的人群，同时大便不成形，反而会加重腹泻，所以这就是疫病同治，因人施养。那出现以下的情况，建议到专科就诊，比如我们的口干明显加重，伴有多饮多尿，体重明显的下降，其次咽痛持续一周，同时伴有发热、咳黄痰、胸痛，第三一点就是持续的口干、眼干，伴有我们的吞咽困难，还有就是老年人肿瘤放化疗术后的口干，建议到专科就诊。最后一点，经过食疗以后啊，腹胀、腹泻的情况反而会加重，那建议到我们的脾胃科进一步辨证施治。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谢谢金主任，请继续提问。请第二排穿白衣服这位女士。
2: 谢谢主持人。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提问：最近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很容易发作，请问如何分清是普通感冒还是鼻咽喉的过敏炎症？有鼻炎、咽炎的人平时该如何养护才能减少发病？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秋天由于杂草花粉的暴露，尘螨霉菌的滋生，气候干燥和温差刺激，以及上呼吸道的感染，使得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很容易发作或迁延不愈。但是临床上很多人容易混淆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咽炎。今天我给大家普及三个分辨的要点。一是看喷嚏和鼻涕，过敏性鼻炎打喷嚏常是一阵一阵发作，连续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常常伴有鼻痒、咽痒，鼻涕是大量清水样分泌物，以上症状呢贯穿整个病程。普通感冒打喷嚏多为散发，鼻涕刚开始是轻的，几天后转为粘稠或黄涕。二是看有没有发热的全身症状，这是最重要的鉴别点。普通感冒常伴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等全身表现，过敏性鼻炎一般不发热，症状主要集中在鼻部和眼部，可能有咽痒、干咳，但是全身症状不明显。简单来说呢，伴有发热的多数为感染性感冒，以鼻子痒、打喷嚏为主，不发热的更倾向于是过敏性鼻炎。三是要看病程和发作的规律，普通感冒病程一般在7到10天，最长呢不超过2周，多数能自行缓解。过敏性鼻炎只要持续接触过敏源，症状就会反复发作，通常病程会超过2周，而且有季节性过敏接触相关性，早晨起来症状往往会比较明显。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鼻涕由清涕转为黄涕甚至浓涕，或者发热症状持续超过3天，提示可能合并了感染，建议及时就诊，让医生进一步明确诊断。那么如何预防来减少鼻炎、咽炎的反复发作，建议大家记住4个字，躲、洗、养、治。躲就是避免过敏源的接触，花粉播散剂外出戴口罩，回家以后及时清洗面部、冲洗鼻腔并更换外衣。晴天、大风天尽量少往花粉密集的地方停留，家里勤洗床单、被褥，定期晾晒，保持干燥通风，减少尘螨和霉菌的滋生。洗就是坚持鼻腔冲洗，每天早晚用生理盐水或是

0: 用洗鼻盐溶液来冲洗鼻腔，清除附着的过敏原和炎性分泌物，有助于恢复鼻黏膜的功能。切记用自来水冲洗，养就是养护黏膜，增强体质，保证充足的饮水，少吃辛辣、过烫、过甜的食物，规律作息，戒烟限酒，天凉时要注意保暖，保护好口鼻。慢性咽炎患者可以少量多次喝温水润喉，避免频繁清嗓，以免加重黏膜的损伤。治就是规范用药和长期管理。过敏性鼻炎的一线用药是鼻用糖皮质激素喷剂，可以联合抗组胺药物，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规律使用，而不是症状一缓解就自行停药。鼻塞明显时可以短期使用减充血剂，一般不超过7天，症状较重反复发作者可以考虑脱敏治疗。遵循躲洗养治的原则，可以有效减少鼻炎咽炎的反复发作。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谢谢马主任，请继续提问。请第二排这位女士。
2: 华新时报社记者提问。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少老人容易情绪低落，睡眠不好，记性变差，这些表现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期的症状？如何区分正常年纪大了忘事和阿尔兹海默病的？谢谢。
3: 好，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进入老年期之后呢，不少老年人会出现睡眠不好、情绪低落、记忆下降这种情况，这些呢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期的一个信号，但并不等同于说老人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老年抑郁以及睡眠障碍，还有一些脑血管疾病，也同时会出现相似的这种类似的表现。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有三大主征，第一就是记忆力减退，第二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第三就是他的情绪的一个症状。那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除了出现主要的一个记忆力减退之外，它还会伴随相应的一些情绪低落、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那其实不少家属最先发现的并不是老人出现忘事儿这个事儿，而是老人出现了一些性格的一些改变，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多疑猜忌了，变得晚上不睡，白天总是在打盹儿。这是这种情况。但是大家要记得，我们知道老年抑郁呢也会出现这种情绪差、睡眠紊乱，同时伴随一些假性的一些健忘。老人总会跟你说我的记性太差了，实际上他的认知损害并没有那么重，这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容易与我们的阿尔茨海默病相混淆的。同时睡眠障碍也是既可以是我们痴呆早期的精神行为症状，也可以是独立发病的原因。那很多人就会分不清到底是正常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导致的这种记忆损伤呢，还和情绪障碍呢，还是说是我们正常的健忘出现的这个情况呢？那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进行鉴别。第一就是遗忘的内容。正常的健忘，我们遗忘的是既往过去发生的事情，大部分是这些事情的细节，经别人提醒是能够回忆起来的。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遗忘的是近期发生的事情，经旁人提醒之后是没有办法去回忆起来的。比如说遗忘刚刚说过的话，忘记了刚刚做的事情，那之后再逐渐进展，开始出现忘记了周围熟悉的朋友和亲人的名字。第二是对记忆损伤的态度不同。那正常健忘的人会告诉你，反复跟你说，我非常焦虑，我的记性不好了，我的记忆力下降了，并为此主动的去找一些方法来减缓自己记忆力的一个下降。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早期，不管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他多数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记忆力出现问题的，所以他不会主动就诊，也不会去告诉你说有这个情况，他还会主动的去找各种理由去掩饰。第三就是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程度的一个不一样。那正常的健忘的话，我们年纪增大会忘记做饭，会有这种会出现忘事儿，但是会告诉你

0: 说我忘了什么事情，他的整个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是不明显的，基本能力是保存完整的。而阿尔茨海默病，它会逐渐出现一些执行功能的一个下降，从遗忘最熟悉的事情开始，比如说算账，比如说走回家的路，比如说家电，熟悉的家电，手机不会操作了。同时它还会出现一些伴随的精神行为的一个症状。第四就是病情进展程度不一样，那正常遗忘可以在数年甚至十几年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会在一到两年内整个认知、情绪以及他的日常生活能力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差，症状是持续加重的。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健康提示，如果家里老人出现这种持续的记忆力变差，同时合并情绪低落、睡眠，千万不要简单的归类为老人就是这样，那同时也不要过度的惊慌，直接贴上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标签，也不要忽视不管，要及时带我们的老年人到精神心理科门诊、老年记忆门诊去开展一系列的认知筛查。一部分的老人是由于睡眠不好，或者是情绪的问题造成的记忆障碍，那这个时候通过干预是可以完全痊愈或者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的。那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早识别、早干预，也是能够有效延缓疾病的一个进展，提升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生活质量。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1: 谢谢张主任，
2: 请继续提问。
1: 好，请第二排这位女记者。
3: 中国食品安全报记者提问：中秋国庆临近，公众的出行意愿增加，请问旅行期间需要注意的常见传染病有哪些？可以采取哪些防范措施？谢谢。
4: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中秋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群众走亲访友呀，外出旅行的活动就会增加，那人员流动性就会随之增大，那我们呼吸道、肠道传染病传播风险也会随之增加。那结合我区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以及全国传染病的流行特点来看，我们重点提示六类需要关注的传染病，包括新冠病毒感染、流感、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登革热以及疾控肯亚热。那基于上面的一些风险提示呢，我们建议做好如下的防控措施。第一，就是要提前去做好出行的健康准备。那我们出行之前呢，要密切关注我们目的地的一些疫情动态，同时呢要关注我们相关部门发的一些健康提示，做好一些防护措施。那比如说我们备好口罩，带一些手消等防护用品，以及备一些常用的药品，还有就是提前接种流感疫苗。那目前呢，全区除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个群体以外呢，其他自愿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是可以通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本人及参保的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的疫苗费用，还有就是注射服务费用。那如果是有相关需求的话，可以就近的咨询我们的接种单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常态化的做好个体的健康防护。那我们出行的时候呢，要重点关注饮食和饮水卫生，避免去食用一些生冷的食物。对于肉类呀、虾类呀这些海鲜类，一定要去煮熟了再去食用。如果是乘坐飞机、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全程规范的佩戴口罩，保持一个手卫生。那如果说我们去的是登革热等流行区域的话，那还是要做好防蚊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就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涂抹一些驱蚊制剂。那如果说是清晨或者是傍晚，我们尽量不要在积水呀、草丛呀等蚊虫相对比较密集的区域去长时间的逗留。第三点呢，就是

0: 我们要重点关注我们一些重点人群的一个健康状况。在旅途过程中呢，可能更多的要去关注我们的儿童和老年人，比如说家长，我们要关注孩子，落实好孩子的手卫生，来引导孩子不要随地的摸爬，包括啃咬一些公共的一些玩具等等。那如果孩子出现了疱疹呀，腹泻、呕吐等症状呢，要立即就医。那千万不要带病去一些游乐场所或者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尽量错峰去出行，减少在密闭空间的一个逗留时间，还有就是适当的来增减衣物，来做好一个保暖。对于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常态化的自我健康监测。就比如说我们返程了，或者是我们旅途中返程之后呢，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的，那对自己做一个自我的健康监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您发现自己比如说发热了，出现皮疹了，呕吐、腹泻，或者是有关节的剧烈疼痛等症状的时候，要佩戴口罩，做好防护之后呢，尽快的去就近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然后呢，如果就诊的时候呢，我们要主动的向我们的医务人员去告知近期的一个旅居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的接触史，包括蚊虫的叮咬史等等，以便我们医务人员来帮助，就是尽快的找准我们的病因来对症处理。那双节将至，那健康是最美的风景。那请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关注个人的健康防护，重点呢关注我们的儿童、老年人的情况，这些是我们的易感人群，来主动的去防范各类的传染病，最大限度的降低感染风险。那最后预祝我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谢谢周主任，也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细致的解答。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媒体朋友们，耳穴疗法是国家推广的一项比较重要的中医适宜技术，对失眠、焦虑等情绪都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下面呢，我们有请中国好护士自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院感科主任、主任护士杜丽丽为大家演示和讲解耳穴疗法中耳廓按摩操的正确做法。
2: 大家好，秋风已至，昼夜频分，您是否感受到鼻咽干燥、睡眠变浅、肩颈僵硬或莫名疲惫？这些都是身体秋燥伤筋的信号。今天我带给大家一套随时随地可以操作的中医适宜技术——耳廓按摩操。中医认为，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意思是说，耳朵不只是一个听觉器官，而是人体经络汇聚的地方。耳朵形似一个倒置的胚胎，是人体的反射区。下面通过八个动作，让我们快速疏通经络，润燥安神。操作时，请大家修剪指甲，洗净双手。全套动作共八式，每个动作重复九次，请跟随口令一起开始。预备式：凝神调息，搓热双掌，双手快速对搓，轻轻放于双耳之上，感受温热之气向耳内渗透，达到调和阴阳，唤醒肢体的感知。第一式：搓摩全耳，通利经络。手掌位于耳背，匀速回旋地搓摩耳背与耳面，直至微红发热。此式作为总体式，快速激活气血。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第二是提拉耳尖，清理头目，捏住耳尖，向上向外轻柔提拉，此事具有清邪燥热、舒缓头晕、眼干、咽喉不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三是点按耳甲，调和脏腑，拇指位于中耳根，食指推揉耳甲挺，再顺时针按揉耳甲腔。耳甲对应人体的五脏六腑，此事可起到健脾和胃、稳固脏腑机能、改善食欲不振和腹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耳甲腔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四是牵拉耳垂，润燥养颜。拇食指捏住耳垂中部，向下牵拉。耳垂对应人体头面部和五官，此事具有醒脑舒缓、润养肌肤、改善面部干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五式，揉捏耳聋，舒筋强骨，沿耳廓边缘对耳聋上下反复揉捏。对耳聋对应人体脊柱和四肢，此事具有通利关节、缓解颈、肩、腰、腿酸痛等问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六是揉捏耳屏，疏风通窍。捏住耳屏，做环形按摩后向上提捏，耳屏对应人体鼻咽部，此事具有疏风窃邪、通利鼻窍，预防换季时感冒和鼻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七是周天环推，平衡阴阳，此事分为两个环路，一是绕耳甲一周，从耳屏下方经脾区、胃区回到起点；二是绕耳聋一周，从耳聋下部向上经耳尖回到起点。此事旨在调和气血，缓解秋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耳聋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八是扫拂耳背，安神收工。双手打开，手掌位于耳后，向前轻柔的扫拂全耳，作为收拾，起到收敛心神、助眠安神、顺应秋分节气早睡早起的养生原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操作完毕。各位朋友，短短几分钟，您是否已经感受到耳廓温热、头脑清醒？最后提醒，操作时务必手法轻柔，切不可暴力。耳廓皮肤有破损炎症时，请禁止操作。孕妇、体弱者力度减半，舒适为宜。顺应秋分节气，每日早晚各练习一次，双耳同步，调和阴阳。让我们用小小的耳朵守护大大的健康。谢谢大家。
1: 感谢杜主任的演示和讲解。 也再次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发布会围绕秋分节气的养生保健和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发布了相关健康知识，并现场演示讲解了耳廓按摩操的正确做法。后续呢，我们还将继续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欢迎各位媒体持续关注，谢谢大家。

0: 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2: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12: 听见闽宁，
1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2: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1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奔跑的中国草》节选。灵犀一点是无草，世上多数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电灯、电话、飞机、火车等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也一样。做母亲的总爱对孩子说神奇的东西是魔法所变。孙悟空有72变，灵湛西只求1变，让草能变成食物。儿时在门前山坡上的草地打滚，割草当柴火或铺席子，放牛时傻乎乎地看着大牛小牛觅草而食，各种各样的草在他的眼里繁杂微如。草上长过花，长过露珠，为什么就不能长出食物呢？小时候饿肚子，他看着漫山遍野的草忽发奇想，大人们就都笑，你是吃饭的还是吃草的？读小学后，语文课本里介绍红军在长征途中粮尽吃草，虽然肯定不是滋味，但情急之下毕竟也是能吃的。能否依靠科技的力量化平凡为神奇，让野草变山珍？跨过40岁门槛后，他眼里和手中的草越来越多，大小长短、形状、高低各不相同，有的直挺向上，有的贴地爬行，有的枝枝磕磕，有的弯弯曲曲，有的含羞娇饶，长满毛刺，动辄棘手，有的厚植在坡地，抓紧每一处想放任自流的土壤，有的缠绕在庄稼地里，肆意破坏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它们大致相同处，就是绝大多数的生命力都极其旺盛。草民林占西像野草一样成长中，慢慢地品味出了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别那句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所状的真意了。犹如草一直缠绕在他的心田，拒绝被遗忘一样，让野草变山珍的梦想一直不曾凋零。只是带着奇思异想，别出心裁，变废为宝的草创，每一次扑翅起飞都显得那么沉重，猝不及防的折翼如噩梦如影随形，周而复始的修复是一切梦想的必修课。一同修改的还有千古名篇《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着甚欢，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作者周敦颐能独爱莲，林湛溪则独爱草。地球上草本植物种类实在繁多，仅中国就有30000多种，有哪款草最当得起他的钟情呢？他起早贪黑做实验，吃饭和睡觉都只是草草应付，时间上连省带挤。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草本植物都适合作为食用菌的培养基，有些草本植物压根儿不适宜食用菌菌丝体生长的要求，有的虽然菌丝体和子实体能正常生长，但不是质量欠佳，就是产量偏低，所耗成本也较高。看到他两眼经常熬红，妻子心疼至极，湛溪可不要玩命啊，他却笑答，要想在科学实验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和发明，仅靠正常的上班时间远远不够，非得用上8小时以外不可，人与人的差距常在8小时之外。但林湛溪如此破釜沉舟，还是让不少亲友担心不已，这家伙没发疯吧？一天凌晨，窗外鸟声啾啾，脑子里满是菌草研发实验室的林湛溪睡不踏实，起来就去选场地。那地方啊，差不多就是个乱葬岗，看了将近2小时才找到一块较为理想的平地，不料一脚踩空，跌落一处被青草覆盖的坟堆，鼻青脸肿，崴了左脚，疼得要命，只好单脚跳着往回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跳。这次摔伤比起经费、立项、实验室全无的窘境以及面临的精神压力和科研磨难压根儿不值一提。妻子满心怜惜，也行动起来。那时岷江畔与福建农学院近邻的金山寺正待翻修，常有退役的石头和瓦片等待报废，他不时领着一对女儿来此捡石，岷江潮涨潮落时也会在沙滩上遗落一些石块，无人问津，他们带回家可以为筹建中的实验室添砖加瓦，节省一点点成本。借钱盖起的实验室，除了前面提到的自制接种针，要来的玻璃试管，再有就是林湛溪扛来的饲料粉碎机，作为替代品，将选中的野草粉碎后用作培养基。如是因陋就简，却也让他顿生韩非子当年啃草创意、辟地生素之豪情。草乃百卉，林林总总，不计其数。林湛溪首先要突破的是选择能替代木材的理想草种，于是上古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在他身上变相重演了。岷西山区处处可见野生草本植物，倒也方便他就地取材研究。一日他来到家乡的观至山，登高而望，满山遍野的芒鸡顿时让他心头一亮，这一野草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较多，在粮食紧缺、饥饿凸显的3年困难时期曾被作为另类瓜菜带， 他就曾吃过用芒鸡等野草和面粉、米糠掺和的食物。特别是在读中学时，学校搞猜谜、钓鱼等文娱活动，用切碎的芒鸡拌米糠、面粉做成饼做奖品，他作为班长没少得过。芒鸡饼虽说不上有多好吃，但起码能填饱辘辘饥肠，且有一定营养成分。更重要的是，至少说明没毒，于人体没有不利。而且芒鸡分布广泛，仅长江以南就不下4亿亩，就地取材极为简便。清朝诗人袁枚诗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诗。”林湛溪《灵犀一点》中寻找并经一番综合观察、比较、论证与筛选，最终确定把芒鸡作为代目首选和突破口。一切都土法上马，他带着助手来到学校南区山上，割了几捆青翠欲滴的芒鸡，又从福州郊区买来2车芒鸡，再把野草加工成食用菌培养基后，再植入香菇菌种，一同植下的还有他的希望。从上百个高温型、中温型、低温型的香菇菌株中，遴选出最不排斥、最情投意合、最愿意终身相随的一对。自称菌草二代的侄儿林辉，在福州上小学时就住在林湛溪家里，小时候还在三明真菌研究所跟过一段。往事依稀，他却清晰记得在家难得见到大伯的人影，逢年过节也还在研究。大伯唯一的休闲就是带着两个女儿和他一起到实验室的后山看草、认草，偶尔也练练气功。草木草木，草木有缘，互不分离。如果能以草代木，有一天就能让漫山遍野的野草变出山珍佳肴。类似这样的踌躇满志，林湛溪跟妻子、孩子们和一些知交没少说，但他们不是听不懂，就是不全信。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是多么巨大的障碍啊！因为缺乏必要的软件、硬件，注定在科技创新的艰难之路上磕磕碰碰、匍匐前行。平日的生活只能潦草而过，以实验室为家祭酒，他不时也拿辛弃疾

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之句自况。不知多少个日夜，他陪伴着一捆捆野草，像是守护即将分娩的孕妇，盼着瓜熟蒂落，但望眼欲穿中，实验室无数次的失败，换来了读小学的大女儿冬梅的一顿埋怨，当初就不该借这么多钱搞实验。林占西开导女儿，失败是成功之母，真正的科学就在于可以经受反复试验的考验。你看爱迪生的发明哪个不是千锤百炼得来的，爸爸坚信也能取得成功。冬梅啊，我们的老家是革命老区，过去那么多人为了老百姓的幸福而拼命，不惜流血牺牲。爸爸是共产党员，是党培养的科技工作者，和平年代不用到战场上拼命，但为了给老百姓增加一些收入，自家一点压力拼一拼还是应该的。冬梅童言无忌，大道理我也不懂，只知道这钱不是为我们家欠的，别指望今后让我和妹妹给还。妻子批评女儿不该这样和父亲说话，林占西却自嘲也自信，孩子还小不懂事儿，长大后会明白的。其实大人也不尽明白。妻子就直通通地问，你真的不怕失败吗？你想过失败没有啊？林占西说，我没想过，想到的就是取得成功。历史上我们有成千上万人为了国家和民族连命都不在乎，我又怕什么失败呢？林罗两家的长辈和大人再怎么想也都没想到，跳出农门的他会越活越像农民，尤其是自毁前程的做法简直匪夷所思。母亲直到离世都没享受过他带来的福禄，没看到他光宗耀祖的迹象，虽有无限的牵挂，但最希望的还是他能成功。那些年每次回老家，面对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一般的折腾，两边的大人们都禁不住同一声问，所谓何来呀？他尽可自嘲，无官一身轻，但少了乌纱帽，又没混出名堂，在他人眼里也是一身轻了，人微言轻，甚至暗自担心他的脑子是不是出了状况，或者是犯了什么错误。面对家中老人和兄弟姐妹们的关切，他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不听得懂，总是不厌其烦，这个事情没错，不管再难，只要思路和目标正确，一百次挫折，一百个问号之后，可能就成功了。看着他一脸虔诚的痴人说梦，言辞和眼光里闪动着火苗，大家跟着燃起了希望。潜移默化中，两家老小大都是慢慢读懂了他那喃喃草语，理解了他那一片初心。岳父还特别叮嘱罗兆军，要支持他尽着性子埋首科研，比对分析，悉心调配菌量。两个慢慢窜高的女儿也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他的梦想里来。如此这般，他不仅有了东山再起的雄心，还似乎有了屡败屡战的资本。心无旁骛的他，只知家里债台高筑，却不知窘迫到妻子买菜时已锱铢必较，给岳父写信时常常连八分钱的邮票钱都难找，也不知道两个女儿有几年没穿过新衣服了。直到寄居在家念小学的侄儿林辉有次硬着头皮向他要两毛钱理发，才知如何苦了妻子和孩子。家长会他抽不开身，两个女儿发烧或生病他也常常顾不上，有时正为女儿吃药喝汤，忽然想到什么，碗一放说来不及了，就往实验室跑。罗兆军

0: 日夜一遍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却没让芒吉变成香菇。他也不枉自搓呀，而以孟子名言自立，也与助手共勉：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984年6月，林占西意外读到钱学森发表的《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中国草业的重要性，描绘了草业的广阔前景。中国导弹之父竟然如此重视草业，林占西对草业之词非常认同，也完全认同农业、林业之外还应有草业这一理论。这年底，他再次注意到，钱学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中提出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科学构想，将草业提升到和农业、林业等五业共同构成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号召利用科学技术把草业变成知识密集的产业，林占西再次大受启发，浑身长劲儿，对自己的科研充满了信心。1986年10月的一天晚上，眼看一桌的饭菜来来回回的热，骆朝军忍不住带着两个女儿来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简陋实验室，一进门就听见男人的哭声，像是受了无数委屈。小女儿春梅便听出了声音，吃惊地边跑边喊：爸爸，爸爸！大女儿冬梅也飞奔过去：爸爸，您怎么哭了？是不是又失败了？对不起，我收回前面的话，我们都支持你。林占西起身，边擦眼泪边喜悦地招呼着他们：冬梅、春梅，来来来，你们在芒集上看到了什么？姐妹俩靠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异口同声：香菇！在林占西的招呼下，罗兆军也凑近细瞧，菌种瓶的瓶壁上有个物体让他眼前一亮，没错，长出了几朵小香菇。再靠前，再细瞧，瓶壁上那个物体绝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两个女儿欢呼雀跃：爸爸，这么说实验成功了，野草真的能变出香菇。林占西正是为此而哭。职工张华英在向他报告出菇的奇迹后，他先是激动，几只担心意外，于是像母亲守护和观察新生儿一样一坐至今，确定无恙后能不哭吗？哭声中透出成功的喜悦，是，爸爸没当草包，终于从成千上万种的野草里找到了能够培植香菇的菌草。今后，菌草不仅能变出香菇，还能变出蘑菇、毛木耳、白木耳、灵芝等各种食用菌。林占西伸出那双被一把把草或无数次试验磨砺的糙如砂纸的手，为妻子抹去脸上的细流，刚长舒一口气，自己的热泪却又情不自禁地泉涌而出。
1: 爸爸，这是不是就叫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0: 冬梅不觉得触景生情了。是啊，所以爸爸给你们取名冬梅、春梅。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0: 小女儿春梅也不甘示弱地飙起了诗。好好，希望我家两枝梅啊，不管今后面对怎样的风和雨，只有香如故。林占西大笑起来，一扫劳累。
1: 这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菌草技术作为一门全新学科从此诞生，一株在磨变中新生的草敲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跑向世界。
0: 11月29日， 福建日报以农学院用新带料栽培

0: 用菌为题向世界爆料。福建农学院食用菌试验场的科技人员利用我省丰富的芒鸡骨和斑芒、五节芒、类芦等多年生草本植物资源试验栽培食用菌，获得成功。进而福建科技报也刊发题为野草也可用来种香菇，生态效益好，经济效益高的新闻，特别提到福建农学院食用菌实验场科技人员林占西。林占西拿着报纸回了趟连城老家，把消息捎给了母亲。他言谈中的母亲总是善良仁慈的，母亲从来没骂过我们九个孩子一句恶言。听到别人家的母亲骂自家孩子短命子什么的，他都会生气，说这种骂法很恶毒，不利孩子的身心健康。他特别忌讳，绝不允许自家人这样骂。他总是感到对不起母亲，在他生前没尽到孝，有时回家匆匆一见，也感知母亲白发愁看，泪眼哭，却心在试验里。他特别遗憾，母亲从病重到过世，菌草的发明正值胎动之际，不容分心。此时游子不如无，回家奔丧才两三天，就又急急赶回试验场，全身心投入给悲伤解压，每一个日子都很磨人。如今他要第一时间把报载的喜讯告知九泉之下的母亲。面对他一个劲自责，哽咽难语，亲人流着泪安慰，自古忠孝难两全，你心里有孝，只是没时间陪伴，母亲能理解你，一直夸你是做大事的人，他会为你的成功高兴。报纸悠悠化烟去，牵系着他的思念，也传递着他对母亲的诉说。报纸的声音石破天惊且振奋人心，众人只道大功告成，但林占西清楚，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今后必将迎接大面积试点和推广的挑战。在接下来无边无际的日子里，罗兆军和女儿总算明白了长征的真实含义。科研变实践的长征不停不歇地在这个男人的肩上推进，虽然眼前的喜悦经由了无数次的挫折，曾挫得他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腰来，却始终撼不动他的精气神。如今面对这个鲸吞了他无数个白天黑夜，堆积了如山失败而得来的成功，他在四面八方的祝贺和将信将疑的目光中乘胜出击，又展开新一轮试验，改用塑料薄膜袋来栽培香菇，分别装入芒吉、类芦、五节芒等野草。那些日子他又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如痴如醉地守着。照妻子略带醋意的话来说，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

0: 口酸甜。生日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放下心底的浮躁，跟着节奏慢慢沉淀，在音乐里读懂生活，读懂自己。人生路上很多境遇都是对半分的状态，得到与失去，热烈与平淡，执着与释怀，各占一半。我们一边奔赴憧憬的未来，一边和过往的自己和解，在对半的人生里慢慢成长，慢慢自愈。没有谁的生活是圆满无缺的，正是这一半欢喜一半遗憾的搭配，才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真实又鲜活。今天的开场曲目，就一起聆听这首《一半一半》，在清澈的唱腔里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吧。
6: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纸这样轻，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纸，假借尽数可大是

唱歌的人都是平凡生活里的追光者，他们用旋律记录百态人间，用歌声诉说心底心声，不畏惧前路坎坷，也不辜负每一份热爱。所谓歌者，不为喧嚣造势，只为心声发声，把世间悲欢人间百态都融进一首旋律之中，这份纯粹的坚守格外的动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者，感受热爱最本真的模样。

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地奔赴，奔赴山海，奔赴热爱，奔赴藏在岁月里的爱意。或许路途遥远，或许步履匆匆，但心底的赤诚永远不会褪色。爱从来都不是虚无的概念，它是牵挂，是陪伴，是跨越山海也想要奔赴的坚定。只要心怀热忱，所有深情和期许终会穿越人海，稳稳抵达。一起来听这一首《让爱抵达》。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一起听歌。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纷杂，偶尔会停下脚步，问问自己，步履匆匆究竟奔赴何处。一首到哪儿了，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最朴实的倾诉，像独自赶路时的自我对话，安抚着每一个步履匆匆心怀迷茫的人。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能够寻得内心的笃定，看清前行的方向。

生活不需要一直紧绷前行，偶尔也要松弛下来，拥抱烟火人间的浪漫。城市霓虹闪烁，人间烟火温柔，总有细碎的美好治愈我们的疲惫。轻快的节奏，鲜活的旋律，自带满满的氛围感，把都市的浪漫和热烈一一唱出。抛开所有烦恼和焦虑，就跟着轻快的节奏放松身心吧，一起来听霓虹甜心。

人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很多故事开篇满心欢喜，结局始料未及，很多遇见满心期许，最终只剩擦肩别离。我们总以为一切皆可掌控，可世事万千，诸多境遇都来得猝不及防，那些突如其来的遗憾，那些未曾预料的结局，都是成长必经的历练。相约有晴天，此刻邀你收听这首《始料未及》，希望你接纳生活所有的未知和变数。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继续和焦雷一起听歌。人世间所有的相逢相知相守皆为缘分使然，大千世界人海茫茫，能于万千人之中相遇相伴本就是难得的幸运了。缘分如桥，串联起所有的遇见和羁绊，跨越山海不负相逢。一起聆听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歌曲，将江湖豪情和世间缘分相融，旋律恢宏，意韵悠长，缘分一道桥。

抛开所有的 emo 和沉闷，生活本该是鲜活又热烈的，不必被情绪束缚，也不要被过往牵绊，保持松弛自在的状态，享受当下的每一份精彩。一起聆听一首节奏动感、旋律轻快、满满的青春活力扑面而来的歌《帽子戏法》，打破所有沉闷的氛围。愿我们都能跳出情绪的枷锁，掌控自己的生活，演绎属于自己的精彩戏法。

人这一生不停地在奔赴着远方，追逐着梦想，看过世间万千风景，走过四方繁华街巷，心底最牵挂的可能始终是归途吧。归是心底最深的执念，是漂泊之人最终的期盼。

无论走得多远，无论飞得多高，总有一方天地为你留灯守候，等你如期而归。温婉的旋律道尽了思乡之情和归途之美，一起来听这首《当归》。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邀你继续一起听歌。世间没有极致圆满的人生，也没有毫无缺憾的幸福。太过完美的生活反而少了几分回味和期许。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拥有二分之一的幸福，留一半期许，留一半留白，一半拥有，一半奔赴。不苛求圆满，不纠结缺憾，知足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来聆听这首非常经典的二分之一的幸福，来自张学友。
2: 若即若离，把寂寞当作你安慰自己，这就是

很多人都害怕独处，害怕无人牵挂，无人偏爱时刻的孤寂，但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行的旅程，偶尔觉得无人偏爱，无人奔赴，那也是人生常态罢了，不必为此感伤低落。没有人爱的时刻，恰恰是沉淀自己，取悦自己，治愈自己的最佳时光。先好好的爱自己，才能拥抱世间所有的温柔和善意。来聆听这首《没有人爱》。

留半分洒脱，不困于情，不扰于心。恰到好处的留白，张弛有度的心境，才是最舒服的生活状态。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带有治愈力量的半点心，为今天所有的心绪收尾。那相约有晴天，我们就下期再会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
8: 这个白天
5: 目标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宝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3: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海 go go。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好啦，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工作日的倒数第二天了，明天呢大家再努力最后一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
1: 3天这就不对，因为大有一部分先休3天假期。
0: 对，有些人是3天，有些人可能就13天就要开始了。
1: 哎呀呀呀！
0: 哎呀呀呀呀！真是令人羡慕啊！是不是？
1: 我说呢，我们不但对吧，放假得值班，还要工作。
0: 我们俩反正3天已经排满了，
1: 排得满满当当。
0: 完全，你中间还能休息一天。26号放过你
1: 啊？对，我能歇一天。
0: 对，剩下时间
1: 感谢
0: 活去。
1: 感谢
0: 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耀着大地，
1: 感谢搭档放我一马。
0: 主要是26号我得上班，我也有一天班要值。
1: 对，
0: 所以这个假期当中我们也会陪伴各位啊。这个假期呢，如果说各位出行在路途当中的话呢，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在午间的11点到1点2个小时，我们的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也会跟各位来关注到咱们出行方面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些动态哈。
1: 是的，
0: 有一些活动景区的活动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跟各位进行一个分享。
1: 没错，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马上到来的假期呀，我们的各大景区啊，包括我们区内的很多一些文旅活动都真的是扎堆跟大家出现哈，
0: 确实是非常之多。那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各位关注到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俩刚去过的一个地方。
1: 对呀，是的呀。我是刚看的啊。对，来来来，说说这个。
0: 因为我们俩今天早晨呢其实去了一趟灵武哈，去了趟灵武恐龙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呢其实现在真的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哈，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提质升级，进行了一些改造。然后呢，因为本身之前我记得我好像跟各位有推荐过，因为这是我们宁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些历史来由啊，相关的一些能讲得出名堂的最早的嘛，对吧？
1: 对，因为就这个历史时间推演来讲的话，这是最早了。
0: 因为你说再早的话，你去看贺兰山吧，那20多亿年，对吧？但是你没得可看呢。
1: 所以就是石头你也看不出来它有啥，
0: 有，所以你要看有形状的石头你就得去看恐龙的化石了。那是有形状的石头，因为是骨头型的化石嘛。
1: 是有形状且曾经有生命。
0: 是的，1.74亿年前的灵武叉背龙啊，也是梁龙当中一个非常罕见的种群。非常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恐龙，体长最大在成年之后能达到25米。
1: 它就是真的非常大，
0: 非常巨大。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咱们的灵武恐龙地质公园首先能够看到的核心，就是真实的化石。
1: 没错，
0: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原址发掘、原址修建的一个地质公园和一个化石遗址馆。对吧，这个类型的内容我是另外，就是我在外地我只有在自贡看到。因为自贡的这个恐龙公园它里面的这个博物馆就是原址修建的。
1: 对，就是在这片地方我们挖出来了恐龙化石不动，就在这个上面建了一个博物馆。把这些东西都以这种博物馆的这种
0: 展陈
1: 的形式对呈现给大家。
0: 而且你正常去博物馆看展陈都是展柜里面摆放的很整齐，一件一件的。
1: 是啊，
0: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的，这个地方当时考古发掘的现场是什么样可能就是什么样。那些恐龙化石呢其实是半发掘状态，一半还在土里埋着呢，一半可能是清理出来了，
1: 是
0: 漏到了外面给大家看，
1: 就已经有个非常清晰的轮廓且形象了哈。
0: 对，所以它的展陈动线并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大自然赋予的。当时恐龙可能就是经历了一些什么，就窝在这里，然后呢，慢慢的，一层一层土垒在上面之后呢，经过时间，经过岁月，它变成了化石。当年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1: 哎，对，所以到了这里你会发现，哇，原来那个叉背龙，可能我们就25米，现在的这个长度，我们去想象地面的这个距离，大概是会有印象的。但是当你进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龙真的好大呀！
0: 确实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首先说到的核心，就是这些恐龙化石。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一些非常应景的活动了。因为在整个假期期间呢，首先会有一些换银票的活动啊。
1: 对，
0: 它呢有一些银票的兑换福利，比如说90元兑100两，
1: 哇哦，
0: 各地100元，哎，对，100元兑115两银票兑第115元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呢你用银票就可以去逛市集、文创、手作游戏，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对。

0: 而且最重要还有什么呢，就是不仅仅可以对银票，你还可能会偶尔碰到神秘的 NPC， 比如说你去对暗号呀，做个小任务呀，解锁一些小惊喜呀，没准惊喜就会藏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都是这些文创手作了，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整个恐龙化石遗址馆和这个地质公园现在一些活动还是手就是非遗手作，还包括一些手作的课程还是很多的，
0: 是
1: 尤其是小恐龙的一些脱模啊，石膏娃娃的一些涂鸦，还有一些拓印啊，很多都是跟恐龙相关的，我觉得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0: 嗯，而且呢这个在恐龙公园里面哈，哎那就叫恐龙乐园里头，你能够看到，哇塞，就仿佛是你来到了侏罗纪世界一样，什么三角龙啦，我们说的我们的鳞舞龙、叉背龙你是能够看到的，还有甲龙、剑龙、万龙、梁龙、
1: 富士龙
0: 啊，对，霸王龙、暴虐龙，
1: 哦哟、
0: 还有
1: 好厉害呀、
0: 还有啥来着，
1: 那个
0: 不是我难得能记住这么多东西，
1: 对，您的脑子在这一刻特别的好使，我突然觉得突然一下就开了光了开了智了
0: 也许没准儿我跟他们有亲戚
1: 关系，那你得是个禽类啊
0: 那不知道我转了多少世对不对，
1: 怎么着你也是在佛前哭哭求了几千年吗，
0: 你说没有佛你想多了
1: 所以
0: 一亿七千年前太老远了，
1: 这个部分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因为拍照也很出片，
0: 对，
1: 你还可以去他们我一直觉得那四个窝在一起在打麻将啊，但是他们官方称为是最后的晚餐，那我就觉得他们四个凑一起打了麻将，
0: 就本来他们还感觉他们的动作呀、心态都还蛮开心的，因为在他们开心之后就没了、
1: 对，
0: 终结，
1: 主要终结了、happy ending 啊，也没有很 happy 了啊，就 ending 了。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中秋节的一些活动哈，在这里呢也是已经有安排上了，而且还有一些美食的部分。这个恐龙乐园里面也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美食，因为它是限定的，我们俩今天没看到，
0: 是
1: 啊，对，然后餐厅也是有的，观湖餐厅啊，也可以用餐休息。
0: 我们俩时间太赶，没有帮大家提前去肉测好不好吃。
1: 我们俩只能肉测所有玩的部分，吃的部分确实没法肉测到，
0: 来不及。
1: 而且这个地方还可以去挖探方考古，
0: 哎，
1: 可以挖一些，里面可能有些恐龙蛋啦，有一些什么小的
0: 青花瓷儿了，
1: 文物啦，
0: 青花瓷儿，
1: 还有兵马俑，
0: 对，都有。
1: 哎，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吗？把什么什么搬到什么？
0: 对
1: 吧？把兵马俑也搬到宁夏。把青花瓷也搬到宁夏，
0: 不是我们的滩羊了，这个枸杞了，莲雾长枣都已经搬到北京去了吗？
1: 对，那我们就把八达岭长城也搬到宁夏，对吧？这样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是宁夏的啦，本来就是宁夏姐的，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不是去那个椰树集团参观嘛，这个我稍后下半时段会分享。
0: 哇，
1: 椰树集团他就有一句什么？到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来海口不到椰树很遗憾。
0: 哎呀我的天、哎、不过的确挺遗憾的，因为他们很出彩是吧，
1: 真的 amazing amazing 啊！我一会儿来给大家讲。好，我们继续说这个地方的内容。
0: 是
1: 然后呢这就是首先咱们的鳞舞恐龙地质公园啊，其实导航过去的话呢，它下高速开过去也就是七八九公里大概，我觉得现在的路整个路全部都翻新了，就不像以前，因为大车太多了，附近不是采补吗，以前大车太多，那个路确实不太好走，现在那个路特别好走，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体验一下的啊。
0: 哎是非常值得带着孩子，对，就适合于亲子游，特别棒。
1: 哎，是的。好的，这是我们首先关注到的鳞舞啊，恐龙地质公园一些中秋节的活动。那我们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来跟各位继续分享一些好玩的活动内容。我们稍后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还回家，遥远。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来自脑部一无名的人哎，我其实突然想到我们还没有太关注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一些宣传里面你丝毫没有看到国庆档电影的宣传对吧
2: 对呀、啊、我那天还在想是不是今年国庆档都有哪些电影、
1: 哎、对我怎么突然因为提到这个歌我突然想到好像今年的国庆档完全没有任何的还是我们俩被信息茧房了完全没有关注这个部分、
2: 啊、那也有可能
1: 对吧
2: 啊，
1: 怎么会你看往年这个时候肯定铺天盖地的这个
2: 信息都全出来了呀
1: 对吧全都是
2: 先看看都有啥现在已经有
1: 啊。我甚至真的甚至不知道最近要播什么电影我怎么一点儿概念都没有是不是、嗯、
2: 神探痕迹
1: 啊、还有小猪佩奇
2: 呀
1: 哦、嗯、那个什么意思夫妇我最近刷到了
2: 啊
1: 啊有一个什么意思夫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2: 这个我没有看到
1: 啊然后还有什么我怎么感觉好像今年的国庆档这么苍白呢？
2: 怪呢？
1: 就好苍白呀、啊！突然觉得
2: 活色生香
1: 啊！你知道，反而本周五，
2: 本周五是25，
1: 对，就是中秋节档期，反而有很多
2: 哇，这么多好，这么多电影哎！
1: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复联四》会有一个加码真响版的上映、
2: 哦、啊！
1: 它我觉得关注度不要太高。
2: 是啊，
1: 那这么看来还好吧？那么，
2: 慎重考虑一下。
1: 可以考虑一下，
2: 安排一下你的电影观影时间。嗯、我觉得这么看来的话，这个十一光看电影这事情也有的大家忙了。
1: 嗯，是的。好的，那关于电影的部分，我们因为今天没有准备啊，我们就没有说嘛，是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出行的部分。下面这个你来说吧，贺兰，你的地盘。
2: 我的地盘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贺兰县的一些这个文旅动态哈。今年呢，这个贺兰县的活动也真的有很多，比如说9月25号，银川市2026年举杯贺兰山千年画卷印象贺兰文旅促消费活动会重磅开启，那活动也会全新升级，一场汇聚国风大秀、非遗绝技、诗舞巡游、烟火夜市、惠民福利、趣味互动的盛大盛典，将会再次来点亮我们贺兰的夜空。总之，贺兰的朋友们，哎，这个活动也很丰富
1: 的，不一定非得是贺兰，咱我其他几个区的不配去贺兰是吗？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叫家住在贺兰县的朋友们，对吧？你就不需要再去考虑其他交通成本了嘛，对不对？你出了门就可以参加活动啊。
1: 也是啊，是这样的，他的这个水上大秀，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搞水上大秀了，上一个假期就有啊，晚上
2: 七月份吧，
1: 我怎么觉得好像就六月份，端午节假期吧，端午节不是六月份的吗？
2: 好，
1: 这个晚上的7:10是正式开始演出哈、这样的一个水上的舞台，然后呢有一些什么嫦娥奔月啦、山河共赏团圆月啦等等的一些，反正就是跟中秋节有关的一些内容、会有一些舞蹈，然后晚上还有打铁花，现在打铁花已经不稀奇了哈，四面八方都有这个打铁花，
2: 对，还有火狐的表演都有。
1: 嗯，对，是的、然后呢这些内容的话呢，各位就基本上是因为火花打铁花和火狐基本都得晚上入夜以后、各位才能够去看到，
2: 天彻底黑了才能看。
1: 对，这是整个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了。
2: 另外呢，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非遗还有美食这里哈。如意湖的非遗展区也非常的热闹，10家银川本土的非遗项目会集体亮相，包括有剪纸啦、刺绣啦、我们的宁夏啊、我们的贺兰宴啊等等等等哈。现场还能够免费的去体验在这个工坊里可以亲身去感受这个老手艺的温度。还有呢，就是50家的优质商户还会齐聚现场有地道的本土美食，有精巧的文创特色的农特产品。网红小吃玩的真的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帮大家安排好。
1: 嗯，是的。好，那最后就来说一说这个消费券的部分哈，因为大家是一定要去提前领消费券的。满15减5，虽然听起来不多，但是因为当时卖的东西也不是那种很贵的，
2: 是吧？
1: 都是一些当地特色小吃了，或者一些农特产品啊。尤其你像蜂蜜了什么，本身贺兰就有一些养蜂的基地啊，
2: 对，
1: 不会太贵。对，然后呢，这个是活动9月25号当天有效的。各位在现场可以去，一共就是10000元的文旅消费券。 券，全场通用免费派送哈。而且它可以用于除了这些非遗了、商户了，还有一些水上游玩项目也可以来使用的。
2: 哎、
1: 而且它可以叠加使用，每满15元减5元。
2: 哎，这个很不错哎，
1: 对吧？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挺合适的。
2: 你说我们去逛一趟，去这么参加这么好玩的活动，怎么可能只消费15块钱呢？
1: 那倒是，不是？那你哦，对，满15减5，
2: 本来就是啊。
1: 哎，我不是，我脑子里是满100块钱减5，是满15减5也太划算了吧？
2: 而且还能叠加使用，
1: 对呀，
2: 所以其实就看大家
1: 那大家手慢无 啊，真的手慢无，
2: 你得看你能抢多少张。
1: 好的，
2: 好。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游园打卡的氛围，就比如说一些这个趣味的互动游戏啊，你比如像月亮主题打卡墙、主题相框、发光月亮秋千，你可以去拍照。古风的 APC 是提着灯笼在湖畔各处游走的，你可以去这个随机去出题，就是一些关于我们的中秋佳节呀，或者说我们贺兰山的一些诗词啊等等，都可以答对就能领到小礼品。湖畔星空影院还会去放映电影，哎，那这个感觉也挺棒的哈。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活动就是刚刚说到的，在9月25号当天傍晚啊，在如意湖的南湖湖畔这个地方来跟各位见面。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说到的其实是整个贺兰县，因为贺兰县2026年的商文旅农啤酒的秋日消费季也是全新启幕了哈，也是有一些升级版的票根经济联动的细则就是上线了。那么这个内容的话呢，首先是4类凭证，通通都算全域省钱卡。首先，在整个贺兰县域当中的 A 级景区的纸质门票，比如说咱们的贺兰山岩画、宁夏农旅产业园、宁夏道鱼空间生态观光园、金桂牡丹花香等等，这些呢，你不管是购买纸质门票还是电子购票都没有任何问题。
2: 哎，
1: 这些纸质门票或者手机里的购票二维码线上的订单截图，它都能够算作全域省钱卡的一个凭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全国和美乡村村调比赛的报名记录哈，也可以享受。第三个就是贺兰县的购车发票，第四个是贺兰县的购房或者契税发票。
2: 你看看，
1: 就是说你只要在贺兰县有过消费、参与过活动的，手里的凭证就是秋日省钱卡。
2: 哎，就可以省钱。其实规则很简单，就是你拿着这些票根，你到店去出示就可以了，及时去进行核验。纸质凭证、电子购票记录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优惠就是当场兑现的，一票多用啊，是不限次数的。就是什么意思？你同一张票证，你在同一家合作商，你可以商户里面，你可以反复的去使用。整个的这个活动时间会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过了这个时期那就作废了。当然部分业态就建议大家提前预约，比如说我们
1: 餐饮这一类的嘛。
2: 对，尤其你要订包间，你不得要提前订啊。
1: 我们来说一下吧，目前的话呢，整个贺兰县有21家商户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比如说像是咱们的贺兰县岩画的话呢，比如说原价130的门车套票加那个手座的那个部分哈，原价130，如果你要是有消费的话呢，78块钱这折扣价。活动的人很多，各位呢可以去网络当中去搜索关注一下。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稍后见。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巍巍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好嘞，傍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今天的城市探索组呢，我们继续来聊我的海南度假之旅的最后一站了，最后一个板块了，也是两站，一个是文昌，一个是海口。前面呢，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去三亚和陵水，就是去度假去玩酒店，对吧？去订一个比较不错的酒店去玩酒店，因为确实有很多好的酒店在那个地方啊。
1: 是啊。
0: 然后呢，吃吃喝喝就 OK 了，然后呢。万宁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或者是说你只要你的心态够年轻，你愿意去玩，你在这个地方也能玩到不错啊。然后今天中午正好有一个朋友过来问我，他问我当时万宁住哪儿了，我给他推荐了我当时住的那个酒店。哇，你知道他现在的价格涨得有多夸张吗？
1: 我以为他已经火速订的。
0: 太夸张了。我当时订的海景房是13000，他现在订了远景房都2800了。那海景房至少奔3000-4000去。
1: 他啥时候去？
0: 就是一假期。
1: 那你是真的
0: 很正
1: 常啊。
0: 对。
1: 而且他现在才下手。
0: 那确实有点晚了。是这么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就要来说一说文昌跟海口了。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话呢相距不是很远啊。这两站呢我也基本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也是有体验到一些精华点吧。那首先我们顺着说嘛，因为我是一路向北嘛。文昌这一站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就只能这么说。如果你的假期当中会包含到文昌有发射的话呢，那真的是很棒。
1: 这个真的你要想去看，你得要去仔细的咨询了解。
0: 其实也不用在网上搜就好了。
1: 对，网上搜嘛，
0: 你只要搜文昌航天发射，它就会告诉你最近，比如今天就有就有发射
1: 啊，
0: 9月23号。
1: 因为现在的发射卫星真是很频繁了。
0: 确实是比较频繁一些。然后因为海南这个地方，文昌这个地方，它是有三个。国发的发射台和发射塔架和两个商业发射的发射塔架，所以它有5个发射塔架在这个地方啊，它
1: 能看的地方还蛮多的哈。
0: 对，能满足不同的不是能看的，不是它一次肯定只能发一，它五个塔架不能同时发射，
1: 对，
0: 它一次也只能发一个而已，
1: 一天也只能安排一个。
0: 对，是的，
1: 我以为他们的分在不同的地方，
0: 没有，它就是在一个关里，它能看到5个
1: 啊，
0: 但是那5个肯定只能发一个，它不可能，因为它。这5个，比如说你像，举个例子，像我们看的那个发射平台，应该是商发的2号平台，它呢就属于。就你知道平常我们看那个发射，你会发现那个发射塔架上面有一个跟个支架一样，把那个飞机就跟个手臂把你抱住
1: 啊，对啊，
0: 把那个火箭抱住，对吧，
1: 然后把它打开，
0: 但是我们看的那个没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1: 对，我看到那天你发那个视频了，
0: 它呢等于说像是一个架子，把它就像一个手臂把它托起来的那种的，把它拖着一点点点斜着立起来的，所以它过来的时候是躺平运输，然后呢再把它放到这儿立起来，
1: 对，但是有一个转运的过程，
0: 对，有些火箭的转运，你像你那天发给我那个火箭转运，它是直接立着过来的，立着过来就卡到那个
1: 竖着运进去，推进去放那就好了，
0: 就可以了。所以它好像是运输模式不一样，然后它的发射的这个也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就更专业了哈。我们那天也没有聊到那么多的细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观礼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观礼平台，比如说付费的观礼平台的话呢，有两个，一个叫做文昌火箭，叫什么来着？等会儿啊。它叫做文昌航天科普中心，不对，它叫做文昌航天什么什么发射观礼台，这是我当时去的那个点位，反正不便宜啊。文昌航天观礼中心，对着呢，文昌航天观礼中心
1: 啊，
0: 对。确实不便宜，388块钱啊。然后呢，里面是如果要是，因为你但凡能花这个价钱，那一定是有火箭观礼。
1: 是，
0: 平常没这么贵哈，平常就几十块钱就能进去看了。
1: 对，反正你就老远看一下啊，这原来看火箭是放在那个位置，可是可以去发射升空的。
0: 哎，对，
1: 仅此而已。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它也是有分两个塔，一个日塔，一个月塔。日塔相对来说矮一点，月塔相对来说高一些。如果你真的想去看到那种完全就是。更好的环境的话，那我推荐再多花几十块钱，398还是多少，可以去月塔上看，因为那个月塔上人少，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日塔上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它的话呢，大概离发射这个点位的话，就是不到2公里。 真的是黄金正面的观礼位，没有任何的遮挡。嗯，你唯一的遮挡就是火箭发射的时候它底下带的那些云、那些雾、那些烟，对吧？只有那些烟会挡你，没有任何东西会挡你了，非常的精彩。点火、腾空、穿云，每一个部分都能看到。因为我在去之前，我当时不是有反正跟当地人聊天嘛，然后就问我说干嘛去，我说我要去看火箭发射。嗯，他说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说白天。他说哎，那你白天你可能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说怎么会看不到呢，我说这不是离得这么近吗？然后呢，因为他们平常不会付费去看的嘛，他们平常都会去找一个免费的地方，在那个沙滩上面去看。
1: 对，所以其实说所谓的就看不到，就是因为它有烟啊，或者说其他的，
0: 也不会，
1: 有遮挡是吗？
0: 我就是所说的有遮挡，是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平台其实是在发射基地的对面的山上啊，所以呢没有任何遮挡。但是如果你是平，就比如说你在沙滩上的话，
1: 对，那肯定是有遮挡的嘛。
0: 一些树，就是如果你要是在那个跟水平面齐平的话，那你的遮挡就是前面的楼房啦，然后呢各种
1: 植物啊
0: 什么的，这些绝对是你前面的遮挡。所以这就是我说到的两个观景平台，这个观看的这个观礼视角哈。我所去的这样的一个，它算是官方视角嘛。还有它隔壁有一个遥光，遥光的位置的话，跟我说的这个文昌航天观礼中心，位置其实离得不算太远哈。相比，基本是相平行的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它就是一层一个大平层，然后可以去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吧。
0: 所以这是两个需要付费就是代价比较高的，都是300多块钱。那还有一些呢，你在网上可以搜到，就是有100来块钱的，它去哪里呢？居民楼的楼顶。对，有一些居民楼的楼顶在这个时候也会开放给你，然后让你去看。相对来说的话呢，
1: 就远一些吧。
0: 也有远，就是它就算再近的话，也就跟我们基本上在同一块了。因为你再往近走，就是人家发射基地了，基地是很大的一片区域。
1: 对，
0: 你不可能再近了，除非你能有机会进基地去看，不然没有更近的渠道了。所以这是大家，但我觉得谨慎选择哈。
1: 那还是找一些就这个稳妥的观礼平台。
0: 对，我觉得观礼平台是我最推荐的。至于原因，我最后再说。还有一种就是免费的，比如说附近有一些这个沙滩，沙滩上也是可以看的，但是距离就确实比较远了，大概离了10几公里。如果因为你知道南方，尤其是这种天气下，它的空气通透度不是很高，对吧？可能雾蒙蒙的，你也就只能看到一个小光点飞起来了，大概是这样。白天晚上可能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大概不同的一些观景视角吧。当然还有一些酒店，它会在有那种专门的观看火箭发射的房间房型。你不用出房间，你就可以在房间里看到。但我觉得实话来讲哈，没啥意思，没有氛围。这就是我要说回到为什么我推荐官方平台去看。首先呢，它会在开始的，它比如说我是8:30开始，那么在7点钟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签到入场了，领伴手礼哈。我当时领到，它伴手礼分得很细哦，分男士、女士、小孩三个不同的版本。男士伴手礼里面呢是一个杯子，是一个主题定制杯，有冰箱贴，有钥匙扣，有那个叫什么，鼠标垫，还有一个打卡集章手册。女士的里面我不知道有什么，但是小朋友的特别的好。我当时后悔应该可以要一个小朋友里面是把伞。我觉得它的使用度会更高一些，因为我杯子实在是太多了。对，这是首先有伴手礼。然后呢，在这里呢，它底下会有一个科普馆，科普馆里面呢会讲到咱们国家这个从最早的卫星，对吧，东方红一号，然后呢后来的一些载人航天工程，然后到后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
1: 空间站，
0: 北斗啦，空间站了，到下一步2035年的月球基地，对吧，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首先它在底下会有一些展示，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卫星的展示，还有一些这个火箭的展示，它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比如说我当时看的是长12，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火箭的机体，对吧，因为它长征12号运载火箭是今年6月份才正式这个第一次首发的嘛。
1: 首发，
0: 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这个火箭的一个叫机型，对吗？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
1: 不知道官方术语怎么说。

0: 地方呢，首先会有一些官方的科普课程，你可以去了解。你看，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因为我缺失了官方科普课程，我上去占位置去了，
1: 就没听到。
0: 对，然后呢，在临近发射的前半个小时呢，在我们的官方发射平台、观礼平台这个地方呢，它就会有专业的人员来告诉你说，你前面的这五个发射工位，它分别都是什么？比如说有三个这个国发工位和两个商发工位，他们分别都能够去发射哪些类型的这个火箭啊？因为它能发射的这个机体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它的高度大小也不一样嘛。因为像我，比如说我看的那个，它高度是62米，直径是4米，所以它比较高，它可能就需要在2号这个商发工位去发射，对吧？大概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讲解会给到你，然后呢会带着大家去唱国歌，然后呢会有倒计时，而且他们的倒计时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精准，
1: 哇，
0: 精准倒计时就是到。就那一秒一结束，立马就
1: 对，
0: 那个烟就起来了，
1: 这个我是看到的，然后就
0: 对吧，
1: 就发射了，
0: 真的是很棒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仪式感，就是你看这个你也得有一些仪式感，不然
1: 你坐在房间里看有什么仪式感呢？那你就仿佛是你打开了电视机去看线上的这种发射直播是一样的嘛，
0: 而且还离得比较远
1: 啊，
0: 对吧，是不是？所以我真的个人认为，
1: 而且再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我的理解，这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对吧？
0: 真的会飞，就是它跟你在电视里面看到的画面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在电视里看到，你也能听到那个声音的轰鸣，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轰鸣轰不到你，可我在现场能轰到我呀，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荐官方发射、官方观礼平台的第三个原因，因为你能够被火箭轰到，我觉得太棒了，我这辈子也就被火箭轰过这一次，对吧？它起来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声音对吧？光的传播，声音的传播，
1: 热量的传播
0: 和这种热量和震感的传播，它的传播速度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适合给孩子们去讲，
1: 哇，
0: 对吧？讲一些物理的知识，真的，你首先就是看到它先飞上去了，然后你才能听到声音的嘛。然后呢，你再过一会儿，真的，我觉得它都已经飞上去了，我才感受到那个震撼的感觉，真的超级强的震感，扑面而来，就是你的每一根毛孔的细节，好像都能感受到。火箭发射带给你的震撼，那种震感，
1: 对，而且你看在旁边那么多人一起，就是大家集体去倒计时的时候，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那种氛围和情感的传递也会很特别
0: 啊，确实也是不一样的，
1: 所以热血沸腾嘛，对不对？你沸腾一个人就感觉不来，但那么多人一起沸腾，哇，真的是，
0: 对，就大家一起都很惊叹，然后
1: 民族自豪感，对不对？
0: 我跟你讲，最让人惊叹的是，因为我们有一半现场有至少一半是俄罗斯的朋友
1: 啊。
0: 我当时看他们在那儿看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还有点那什么，你知道，就是哎，我就觉得，你说你也听不懂中文，你说这后面88的给你讲你也听不懂，我们这倒计时了你也不知道，这19875321这个你有点可怜。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太天真了，现场有俄语版的讲解
1: 哎呀，我的天，俄语版的讲解，
0: 你都不知道海南有多少俄罗斯的朋友
1: 啊，
0: 真的有很多的。
1: 对，现在选择到我们的海南来度假，对不对？
0: 他们对，因为他们那儿冷嘛，所以他们也很，你想东北人都这么多，何况是
1: 俄罗斯人呢？
0: 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是一定是形象的。
1: 他们都更靠北吧，俄罗斯呢
0: 更
1: 冷，东北更靠北，
0: 他肯定喜欢一些热带的地这样的一些地方嘛，对吧？而且我们这儿有这么好玩，所以真的很多俄罗斯的朋友啊，然后来我们一起来看，就是那种就那一刻你就觉得其实还挺是地球村那种感觉的，对吧？
1: 对，
0: 是吧？
1: We are the world，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因为你火箭发射上去，那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讲它其实也不光是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一些福利，其实是全球共享的，而且宇宙本身也是全球共享的嘛，对吧？所以那种感受吧，其实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那一刻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哈，就是我实话讲，我当时运气真的也是很好，我当时专门搜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在我本来既定要去海南的这段时间当中，我是能看到火箭发射的，所以我的所有的行程是以文昌的这个发射这一天，9月17号这一天为基准，
1: 前后半段
0: 向后来设计的我所有的行程，
1: 啊，
0: 所以我其实可以说一半是为了他去看的，这次海南的行程，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棒，因为我从小喜欢科幻，你知道吧？真的那种感觉就是确实是很不一样的。OK。这是首先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文昌啊，当然了，文昌还有这个，虽然它不是最主要的哈，但是也可以去看看海。
1: 但是留有一些遗憾
0: 啊，
1: 没有吃到文昌鸡
0: 啊，但是我觉得蛮海南。

0: 但是离海口已经很近了，有一些灯塔，我当时去的是木兰湾的木兰灯塔，也被称之为是亚洲第一灯塔。哇、哦，这个地方还是挺震撼，那个灯塔非常大，而且木兰湾巨好看。嗯，木兰湾的海超级的蓝，特别的棒。当然，不太方便下去啊，那方面礁石也很多。你就它那边是有观景平台的，你就把车停到那个停车场，然后呢去那看海就 OK 了。啊，这是他的玩法。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要去到海口了。其实，我当时去海口的时候，我对海口的定义就是，它是个中转站嘛，对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定义，很多人对海口的定义都是中转站。
1: 对啊，
0: 大家都是为了去海口，然后呢中转到什么？
1: 要么就回家啦。
0: 文昌、万宁、陵水、三亚，或者现在因为东线旅游比较火嘛，西线现在慢慢的也在起来，对不对？比如说像是儋州，像是东方，对吧？这些地方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去这些地方去玩。所以海口呢，确实你要说，有什么可玩的，对吧？你也想不到有什么可玩的，对不对？
1: 我当时去海口，只是因为要从海口出发回家，而且呢，重点是去海口吃什么呢？吃海鲜哦，对，还要去打卡一个我在当地就是他的那个大众点评上，评价会比较高的一家那个清补凉，但是我现在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
0: 哎，我觉得海南我没有吃到很难吃的清补凉，都
1: 它真的没有难吃，但是海口那家真的是特别惊艳，它的那个哇，口感太醇厚，太好吃了。
0: 所以去海口除了能吃，还能玩些什么？我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好，你来说玩。
0: 对，其实海口你首先最重要要打卡的就是骑楼老街了嘛。
1: 哎，对，
0: 对吧？这个你当时没去哈。
1: 这个也溜达了。
0: 溜达了一圈。因为海口的骑楼老街，一个是它规模确实比较大，
1: 是
0: 它除了被商业化的这前半段，就是靠近他们那个那中间那是条什么河，对吧？靠近河半边，那半边是比较商业化的嘛，很多的一些网红店了什么的。但是实际上骑楼老街你再往里面走，大家生活在这里啊，那就是生活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海南烟火气的一个体现，而且骑楼老街本身就是代表着一些这种跟华侨了这种相关的一些历史，对不对？这就是在这里。然后包括你在这里现在能够去打卡到一些很网红的，像是海边宽宽这种的一些店，可以去买一些伴手礼，然后这边这家店还可以喝咖啡啊什么，都在这里能够去体验到，而且拍照也很好看啊。
1: 是。
0: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云洞图书馆了。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哈。
1: 对，
0: 它确实是一个只能看书和发呆的地方，
1: 不能拍照。
0: 首先你带不进去任何的专业器材和设备，
1: 只能靠手机，
0: 只能拿手机。哦，对，然后呢，你要预约，如果预约不到，你是进不去的。啊，而且他那个预约非常
1: 难约，是有预约制的。
0: 我提前2天预约的。你当天约，我估计是约不上的，因为我那天在门口看到好多人在排着，进不去，不可能让你进的。因为里面空间实话讲也不大，挺小的。
1: 那的确没有办法塞很多人进去嘛。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说呢？我对他的评价就是，你首先你要摆正你自己进去的态度，就是你到底要干嘛去？
1: 是，
0: 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好奇，那进去晃一圈出来也挺好的，
1: 就可以了。
0: 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对他别的一些需求嘛，对吧？我当天的计划是在这里等日落的，因为云洞图书馆它正好是对着日落的方向的。但是我那天云层实在是略厚，我啥也没看上。
1: 哎呀，
0: 有点可惜。但是我看到了很好看的蓝调时刻，也算吧。对，这个海边是不错的。这个海边有很多人在跑步，就是那种很健康的生活，能够去看的。所以这就是云洞图书馆。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觉得，去一个省份，你至少要打卡一下当地的省博。
1: 这个我去了。
0: 虽然不中听，但是海南博物馆是我去过最贫瘠的博物馆，没有之一。
1: 的确是这样。
0: 它确实是没什么文物。
1: 少嘛，
0: 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对，没办法，这就是地域限制哈。但是它那个民俗馆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展现当地少数民族风情的那个。
1: 那个也我也挺很喜欢。
0: 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可能比你运气好点，我是赶上了一个福建的那个白瓷叫什么白瓷来着？我怎么突然一下宕机了？
1: 福建的那个
0: 叫，那个，突然一下就忘记了。
1: 德化白瓷，
0: 德化白，对，赶上德化白的展了。哇，太好看了。那个德化白，尤其是 古代工艺咱就不说了，尤其是现代工艺德化白，真的就跟纸片一样，太好看了那个德化白的展。所以那是我赶上了哈。但是我这次时间又不够了。好吧，那也就只能分享这么多了。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线下找我。
1: 对，可以有一个细致的攻略给到大家。
0: 是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风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

0: 向养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

0: 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

0: 有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部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9: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 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5: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

0: 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

0: 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2: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3: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4: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5: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6: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7: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十二月令，24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了，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固纳心，雄精鸟身，为兽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了，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是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身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都要勤练。年轻人好像现当下打太极的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哈，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

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陈政府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兴即趋，必10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10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啊都充分的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十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0: 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吧，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身心灵的运动，脑细胞的运动哈，就是也可能是你在想念的对方在运动，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跑来跑去的哈。陆游呢，作为一名知名的宋朝高产诗人，一生当中啊写了至少20000首诗。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么多诗，肯定是因为他有才嘛。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游活得久呀，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哈，是毛主席说的。那么到底陆游活了多大岁数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实际的寿命是85岁，算是宋朝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了。但你绝对想象不到，年少时的陆游居然体弱多病啊。他10多岁的时候呢，参加科举的时候曾因为生病体力不支，所以呢他不得不早交卷。那么年轻时身体这么差的陆游，又凭什么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呢？要源于运动啦。那么陆游中年呢，投身到了军旅生活，然后就开始健身习武，练了2年呢，竟能够一箭射穿天上的大雕哈，甚至他还杀过猛虎。晚年时的陆游呢，换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就是长啸了。什么是长啸呢？有点像吹口哨，但又不同于现在的口哨。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

0: 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喜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1: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这个戏曲的文飞
2: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1: 对，我刚刚在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2: 嗯，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
1: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顶甲的榜首。
1: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0: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哈。
1: 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0: 是
1: 让你听起来
0: 更有冲击力，
1: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粤剧了。粤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很多老外都会把粤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1: 是的，粤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少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粤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0: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粤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粤剧呢，也是列入到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是的，粤剧呢不仅是流传的广，流派也是特别的多，公认的呢就13大流派这么多。所以呢，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极具江南特色的艺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粤剧了。
0: 再简单说说其他几个啊，像黄梅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也被叫做黄梅调、采茶戏，其实呢是和像徽剧啊、卢剧啊等等啊并列为安徽四大优秀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的那个腔调相较而言就比较流畅淳朴，也是特别明快的，很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那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郎织女啊、天仙配等等哈，都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1: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0: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还有我们所说到的粤剧、京剧来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哈。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哈，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了。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腔》《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1: 嗯，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0: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1: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打造农文旅融合业态，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惠旧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1: 张玉普到永宁县青铜峡市调研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等工作，强调要聚力新农富农，确保丰收增收；
0: 宁夏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农民丰收节活动，以丰收开新局，以实干促振兴；
1: 银川市优化道路施工方案，加快工程进度，以行动回应市民关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宁夏，传统农业正在向智慧农业迭代升级。在中宁县，高标准农田改造有序推进，高效节水灌溉、数字化水肥管控落地田间，看天吃饭的耕作模式已成为过去式。中卫市中宁县石空镇立新村种植大户王自华：
3: 以前这块宁山浇水收割都很麻烦，现在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智能灌溉这些东西随处可见，种地心里踏实多了。
2: 中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白杨：
4: 我们一边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一边抓科技推广，培育特色产业，靠特色产业带动老百姓增收。
2: 科技为农业提效，特色产业为增收造血。吴中市红四堡区创新推行一加六加 N 连农带农发展机制，打造1.4万余亩黄花菜产业带，并针对村民发展养殖缺资金、缺技术的难题，把补贴政策送到养殖户家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增收。吴中市红四堡区朝阳村黄花菜种植户刘洪科：
5: 种了这8年黄花菜啊，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在城里也买了房啊，自己也买了车。黄花菜弄自从收入也就是在8000左右。
2: 吴中市红四堡区玉池村养殖户马宝三：
6: 这个老百姓这个养牛啊，这个饲草料补贴，还有这个监督补牧，这个政策好。去年我总共补助12万多的，一年比一年还要厚的，这个牛比一年一年还要硬的多的啊！
2: 一地丰收是宁夏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超过红四堡区村民收入的变化，只是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产业兴旺之外，和美乡村建设多点开花。宁夏首个白美村庄固原市元州区薛庄村，依托闽宁协作资金与多方共建，打造农文旅融合业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固原市元州区官厅镇薛庄村某休闲度假酒店工作人员杨梅：
7: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是想离开这里，是想去大城市里面看，再回来的时候觉得想在家乡把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说用到家乡这个地方吧。
2: 固原市元州区官厅镇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兵：
8: 是从经济收入一超百万，提供了长期就业岗位20几个，累计发放工资30余万元，那么建设岗位用工超过600人次，累计发放工资300余万，人均达到增收1万元。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947元，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四位。全区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农民，高于全国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宁夏乡村振兴的根基不断夯实。
1: 9月23号，张玉普到永宁县青铜峡市调研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好秋收工作，稳粮保供，聚力兴农富农，确保丰收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2: 当前我区秋季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全区青贮玉米收注1000万吨左右，秋粮总产量360万吨左右，有望再获丰收。在永宁县为国农业专业合作社， 张于普走进田间查看水稻玉米长势，与合作社负责人、农技人员、种植户面对面问产量、算收成，详细了解秋收准备和连农带农情况，强调要统筹抓好粮食生产与饲草供给，科学有序组织秋收，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青铜峡市渠泾镇新茂祥公岗蔬菜基地主要种植菜心、芥蓝等十余种蔬菜，依托冷链物流直销广东、香港等地，年吸纳务工1500人次。张于普详细询问产业用工、冷链配套等情况，要求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口，注重差异化、品质化发展，增创宁夏菜心等特色品牌竞争新优势，加快从人无我有向人有我优跨越。宁夏农垦青铜峡储备库正在实施改扩建项目，建成后仓储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张于普要求企业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现代化储粮水平，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统筹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进一步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农民受粮无忧。调研中，张于普指出，各级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切实抓好7个再提升，要把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提升7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水平，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上求突破，在扩规模、提质量、增效益上开新局，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品牌力、带动力，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9月2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枸杞鲜果供港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协商平台，凝聚智慧共识，助推打通宁夏枸杞鲜果进入香港市场关键环节，助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1: 会上，自治区林草局、农业农村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银川海关、苏银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宁夏枸杞鲜果入港销售对接、检验检测、产品标准互认与备案落地等情况。宁夏枸杞协会和鲜控科技、喜赞庄园、宁夏启新、宁夏全通、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围绕枸杞鲜果全链条保鲜，拓展销售渠道，丰富产品品类，用好平台资源，扩大宣传推介等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陈勇说，枸杞是宁夏享誉全国、具有区域特色和品牌优势的战略性主导产业，要深刻认识宁夏枸杞鲜果供港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种植、管护、采摘、冷链、检测、营销等关键环节，主动破解难题堵点，加快推进宁夏枸杞鲜果进入香港市场。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形成权责清晰、衔接顺畅、高效闭环的工作体系，持续深化宁港检测标准对接合作，互通互认，优化枸杞鲜果出口通关程序，建设绿色通道，保证枸杞鲜果快速直达香港消费市场。要立足政协职能，持续助力宁港合作，围绕枸杞鲜果供港难点问题开展协商议政，链接两地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发挥好港区政协委员双重积极作用，强化宣传推介，提升我区特色农产品在香港及国际市场的美誉度和竞争力，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对外开放水平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2: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请听报道。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宁夏主会场活动在西吉县将台堡镇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六盘丰收大集热闹开市，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等六特产业产品集中亮相，西吉马铃薯、盐碱渔业水产品等本土农产品集中展销。农民代表、宁夏林军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安林军：
3: 因为今年嘛，是一个大丰收，老百姓特别高兴，也特别开心。
1: 农民代表、西吉县将台堡镇火集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
4: 因为党对农民、对农村的重视程度，这些年我们的菜也发展了，通过菜呀，农民增收了，我们日子过好了。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5: 我们坚持农民的节日农民办，农民的节日农民乐，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统筹，全面展现了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新时代新农人的时代风采。
6: 丰收是大地对于辛勤劳作一年最好的回馈。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年沙坡头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沙坡头旱苹果品牌推介活动的现场。一颗颗旱苹果是百姓手中的金果果，它不仅成为了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更绘就了乡村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
1: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乡土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致敬农耕，礼赞丰收。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宣和镇、迎水桥镇两个分会场，以农文旅融合盘活乡土优势。热闹的丰收长桌宴上，十里乡邻围坐欢聚，品乡味，话丰收，叙团圆。中卫市民拥会：
7: 丰收节就是充满希望的一种生活，参加这个长桌宴，心情特别热闹，感受这个丰收的喜悦。
1: 盐池县花马池镇以节为媒，以文兴农，开展农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本土特色农产品拓渠道、促增收。萧池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小旭：
8: 这次丰收节农产品比拼拿到第一名，借着这个平台，也希望能打开销路，带动咱们农户增收。
1: 宁夏第六届农耕健身大赛在银川举办，来自全区22个县市区的参赛队伍以农耕项目为内容开展竞技交流， 同心聚木、车水抗旱等六大农耕特色竞赛项目轮番上演，选手们比速度、拼力量、赛协作，充分展现出我区广大农民群

0: 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张楠，
1: 活动的项目也是相当的有技巧有意思，我们来参赛的这次来参赛的话，我的心情也是非常高兴。
0: 参赛选手徐森涵，
2: 能和我们自治区的各市县的伙伴们一起增进感情，感觉非常有意义。
3: 丰收节庆的是收成，谋的是振兴。今天的塞上丰收不只是田间地头的粮满仓果满枝，更是热闹集市里的人气，产销两旺的底气，乡亲增收致富的喜气。伴着丰收的光景，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农业，深耕产业链条，拓宽富民渠道。相信塞上大地的每一场丰收喜悦都会变成丰收经济，乡村振兴之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近日，随着银川市地下管线更新改造工作开展，部分路段出现施工单位集中、围挡周期较长的情况，对早晚高峰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银川市相关部门优化施工方案，落实一次开挖多网更新，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还路于民。请听报道。
5: 现在是晚上的9:30，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凤凰南街，可以看到目前这条道路正在施工。那么此前呀，银川市短期内多条道路集中开工，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相关的问题在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现在啊，相关部门通过优化施工组织以及错峰作业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最大限度地去降低施工对市民的出行影响。
6: 银川市凤凰街北京路至长城路道路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周斌。
7: 你好，我问一下，现在做的这个工序叫什么？
8: 现在是对这个路面进行洗爆，对这个病态进行一个处理。原来市区拉的车全部是那种小车，会存在一个这个机械去等车，拖延工时。现在它改成那种大的车，你正常的工序等于是提速了一倍。
6: 在现场，记者看到洗爆机正在配合渣土车进行道路洗爆。为了减少等待渣土车运送废料的时间，施工方协调了6台渣土车同时收集道路洗爆的废料。负责人对记者说，像洗爆这样噪音大的工作将在晚上11点之前全部完成，夜间仅使用小型设备继续施工，持续到凌晨6点，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9: 这块的修路对您的生意有没有影响？
6: 沿街商户，
10: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但影响不大。他们这个因为这个施工还是比较规范的，每天白天基本上不施工，晚上的高峰期过了以后他们才施工。
6: 与此同时，在距离这条道路一个路口的位置，10几号工人也在加班加点，对原供热管道沟槽常年形成的局部沉降、路面皲裂等结构层病害问题进行养护补强处理。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璇，
11: 按照资金使用要求集中开工，采用片区一体化连片改造，一次性完善道路、管网、排水设施，减少反复开挖占道。我们也坦诚，多条道路同步开工，项目的统筹上我们还有考虑不周之处，市民提出的所有意见我们全部虚心接受。
6: 据了解，目前银川市多条涉及地下管线更新的道路正加速施工，凤凰街、清河北街、南浔路、书院巷等道路改造及排水防涝项目正全力冲刺，预计9月底前完工通车。凤凰街北京路至长城路段因涉及供热管道沟槽修复，预计10月完工。银川市住建局副局长惠小丽，
12: 下一步在项目谋划方面坚持谋深谋细，尤其是学校周边交通流量大的重点路段，我们将施工作业尽量安排在暑假窗口期。在手续办理方面，针对管线迁移、征地拆迁等难点卡点，我们开展现场办公，打通项目前期堵点。在施工措施方面，我们推行夜间施工、白天还路于民的措施，不搞全线大开挖，建成一段开放通行一段。
5: 从反映问题到厉行厉改到统筹施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城市管理者对市民诉求的快速反应。那么此刻路还在修，但是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条更加顺畅更加舒心的道路很快就会回到市民的身边。
4: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让民生工程暖民心。 聚焦道路集中开挖、围挡周期较长、群众出行受阻的民生痛点，银川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优化施工方案，压缩建设工期，用务实举措回应群众呼声。一次开挖多网统改是补齐地下基础设施短板的必要举措，但民生工程既要赶进度，更要顾感受。施工的时序能否错峰，围挡能否缩减，告知能否提前，这些细节考验的是跨部门统筹能力和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围挡终将拆除，道路终将恢复通畅，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没有终点。在今后的工作中，各地都需要不断优化多网统改统筹机制，完善施工时序管理，注重在城市更新中兼顾建设力度与民生温度，让城市建设成果更多惠及每一位市民。
3: 9月2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区直机关工委、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江西、福建、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的9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固远，共议红军长征峥嵘岁月，共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大计。请听报道。
0: 研讨会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线，通过主旨报告、研讨交流等环节，从历史考证、时代价值等方面展开研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罗军生，
13: 聚力深化红军长征史研究，复学复建夯实红军长征史研究的学理根基，为进一步讲好长征故事、根续红色血脉、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历史的学理支撑。
0: 宁夏社科联学会管理处处长史化，
14: 会上我们聆听分享了传承长征精神的实践做法，借鉴外省先进经验，拓宽今后工作思路。
0: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共赴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围绕红色遗址活化利用、长征文化品牌打造、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等现实问题建言献策。华侨

0: 需发布、现场洽谈、精准匹配等多元形式，打通生产、包装、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彭阳县元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推介代表杨琦：
1: 一方面可以现场展示咱彭阳的特色农产品，洽谈大宗供货、代工合作，大大降低企业拓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能现场了解市场消费新需求，对标同行，优化产品。
0: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紧盯本土好物外销难点，精准打通供需堵点，让宁夏特色食品更好拓市场、塑品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四级调研员朱丽英：
2: 持续畅通产需循环，整合产业资源，推动食品产业从单一产销对接向链式合作、集群发展、品牌赋能转变，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生态，激活消费潜力。
3: 本台消息，金秋时节，平罗县12.4万亩水稻迎来收割季。经现场测产，平罗县千亩方水稻平均亩产达748.98公斤。当地持续建设高标准农田、优良选种，推广全程机械化。眼下正统筹农机加快秋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本台消息，中央文明办近日公布2025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评估结果，银川市在全国30个省会、副省级城市中脱颖而出，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等城市一同被评为优秀等次。银川市聚焦民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落地93个创城项目，其中6个纳入民生实心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测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白天路边就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程咬金过去把槊拾了起来，递给单雄信说：“兄弟啊，上马回去吧，回去吧。”单雄信这下全明白了，他听说罗成投唐，愤恨难当，直气的上牙咬下牙，咯嘣咯嘣响，站起身来，翻身上马，拨马头回去了。这时敬德把2匹马备好了，一瞧程咬金放了单雄信，过去问道：“四哥，你怎么给他放了？”啊，程咬金说：“咱们奉旨恩收他，得慢慢来。”正说话呢，徐茂公骑着马从西边树林里钻了出来。原来刚才 他骑马追到这里，看见尉迟恭单鞭救驾，秦王脱了险，就躲在树林里观看，直到单雄信上马回去了，他才出了树林，与两位兄弟见面。程咬金说：“三哥，刚才这事怎么当的事儿啊？徐茂公就把偷逛御果园的事儿说了说。”程咬金穿好衣服，跟敬德各自上马，三人一同返回唐营。再说李世民方才跑回唐营去，下马进帐，见到秦琼说：“哎呀，二王兄，小王我差一点儿跟你见不到面了。”秦琼见秦王脸色煞白呀，忙问千岁：“出了什么事？”李世民把与徐茂公偷逛御果园被单雄信追赶，敬德单鞭救驾的事儿说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徐茂公、程咬金、敬德都回来了。徐茂公见到秦琼说：“二哥呀，今天要不是敬德赤身铲马单鞭救驾，千岁这命啊就完了，我不该陪着千岁偷逛御果园，我要奏明圣上自行请罪，还要为敬德请功。”秦王说：“徐王兄，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拉你去的，请你把事情经过写个折子向我父王奏明就行了，要为尉迟将军好好请功。”徐茂公遵命去办，大家各自回帐歇息。徐茂公把折子写好了，还附了一套图画，这套图一共八张，先后画的是秦王、徐茂公、洗心亭饮酒、单雄信立马横槊，怒指秦王，徐茂公跪求单雄信将秦王放走。单雄信纵马直追秦王，护城河边秦王换人救驾，尉迟恭赤身铲马，尉迟恭单鞭夺槊，单雄信落马。徐茂公把图画好给弟兄们传着看，大家无不说好，唯独程咬金看了把嘴一撇说：“我说徐茂公啊，这不成，你画的不对。”徐茂公问：“怎么不对呀？”“哦，合着救千岁没我的事儿，我要不喊老黑救驾去，敬德就能救驾去了吗？我要不拦敬德，他把单雄信扎死了，还怎么恩收他呀？嗨，四弟呀，你就别争竞了，咱们哥们儿有功没功都一样，敬德可不同，他保过刘武周，抢过三关，夺过八寨，应当奖功折罪，你把功劳都归于他，就算你大仁大义了。”程咬金摇了摇脑袋说：“不成，折子上你爱怎么写怎么写，这画上没有我。姥姥，四弟，你不是非要画上你吗？好嘞，我画的可都是真景， 敬德救驾的时候，你是不是跳到河去了？啊，不错，得，我给你添上。徐茂公在桌上铺开第七张图，拿起彩笔，拼爬四五，这么一画，画好了，程咬金一瞧，哎呀，水瓶上飘着一个绿脑袋，长着红头发，说：“哎呦，我这不成蛤蟆精了吗？”大伙儿一瞧全乐了。秦九说：“四弟呀，这张图送到武德天子手里，在宫里一存，就是上百上千年，你可老得在水瓶上趴着。”程咬金一寻思，说：“算了吧，干脆这事儿没我得了。”徐茂公问：“你认可了？”“我认了。”徐茂公拿起笔来，刷刷几笔，就把绿脑袋涂了，改成水波浪子。他让敬德给程咬金道了谢，这才把折本图画呈送秦王，派七进官员快马加鞭送到长安。那一日，武德天子早朝，黄门官把从洛阳来的折本图画递上，李渊展开折本一看，大吃一惊，不仅脱口说道：“哎呀，我儿命不当绝，尉迟恭果然忠勇，此乃我大唐之幸也。”旁边丞相魏征问道：“万岁，这是什么高级折本？”李渊将折本图画递给魏征，让众臣传着看。大家看了，都知道了秦王死里逃生的经过。正这功夫，又有太原府的告急，折本递到龙书案上，原来是口北王府河中产沙漠王卢子都看到唐朝立国，心中不满，自己反唐兵力不足，就一起带兵投奔突厥狼主了。突厥狼主见洛阳大战，河东空虚，有意兴兵犯境，符合中坦罗子都主动讨令打太原，经狼主许可，他俩领兵夺取了朔州，攻破雁门关，建成原籍，闻报大惊，赶紧写告急折本，派人送往长安，又写了一封文书，派人送往洛阳向秦王求救。武德天子看过折本，同大家商议破敌之策。有人主张调伐洛阳的人马去救太原，丞相魏征说：“万岁，洛阳人马不可轻动，以免王世充乘虚袭下，攻打潼关。我看可以派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家开国公领兵十万，援救太原。”李渊说：“丞相所言正合朕意，当下派马段殷刘四家开国公领兵十万奔赴河东。”又降旨

0: 到洛阳唐营，告知秦王已派兵往燕北御敌，这里人马切勿北上。这事儿按下不表。再说单雄信从护城河边返回驸马府，韦敬德救走秦王和罗成投唐，心中闷闷不乐。玉花公主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问道：驸马爷，你到玉果园追杀秦王，不知怎么样了？单雄信说：嗨，你不要问了，好恼啊，好恼。玉花一再追问，他才把今日之事说与夫人知道。玉花劝解他几句，他憋着一口气睡了，一直睡到太阳落山。他翻身起来，吩咐摆酒，酒席摆上，玉花陪他喝酒。喝着喝着，他说：贤妻呀，咱喝完了，我要带上军刃，马踩藤营。玉花听了一惊：啊，踩藤营？你都带谁去呀？
1: 嗨，带人还成，就我一个人。
0: 李世民他敢越界逛玉果园，我也敢上他那边栾家。
1: 哼，
0: 我就一说将他置于死地，长兄报仇。爷，你千万去不得，去了是凶多吉少啊，
1: 这你拦不住我。
0: 念你我夫妻一场，如今你又身回柳家，我重死疆场，你可要保重身体。就算唐军进城闹个地覆天翻，有我秦二哥、徐三哥、程四哥他们在，绝不会让你为难。何况他们是奉旨恩收我呢。玉花说：爷，你一定要去采藤营，我等你到天亮。到天亮你还不回来，不用说就遭难了，我是绝不活着。你一点不可怜我，我还顾什么你的后代香烟吗？夫人呐，你千万不要自行着事。爷，要不这么着，跟我哥哥说一声，咱俩远走他乡，找个深山老林，就算隐了。我给你生儿育女，省得在这生气。
1: 嗨，
0: 我跟李世民势不两立，绝不能一走了事，这事儿你就甭管了。玉花耐心规劝，婆子丫鬟驸马爷长驸马爷短也都帮着劝，就单雄信那脾气谁拦得住啊。这时外边邦当，天骄出更，单雄信底盔冠甲，吩咐备马挂槊，一屋子人跪下哀告他，他执意不听，出门让马直奔北门，叫开城门，哒哒哒哒向藤营闯去。到头道壕沟前面，单雄信抖丹田一声喊喝：
1: 嗨，儿子们听着，我单雄信闯唐营来了。
0: 说罢提气拱腰一拽缰绳，嗖，这马越过了壕沟，手迎儿郎赶紧向秦王禀报。秦王正在帐中与秦琼、徐茂公议事呢，听说单雄信马踩

唐营。李世民垂下命令，所有唐营将士一体周知，单凶信闯入我营，对他一不许开弓放箭，二不许交锋见长，都要赶快躲避，如若被他杀死，就是祸由自取。跟着他让秦琼、徐茂公、敬德、程咬金等人点500儿郎，保着自己往北撤去，一气撤出十里地，躲起来了。秦王的命令传到各营，兵谏们听说都这么想，合着这单凶信是佛爷眼珠子动不得，让他碰上他打死白打，那还不赶紧跑啊。单凶信闯入唐营，里边大部分人马都跑光了，总有一些动作迟慢躲避不及的，被他撞上打死了。他在唐营里横冲直撞，闹了一宿，拢共打死了十几个兵。快天亮了，他赌着气返回洛阳城，叫开城门，来到驸马府，到了后堂，掀开帘子一看，夫人正要寻死呢，头里跪了20多婆子丫鬟，大家苦口相劝，夫人呐，你不要想不开，等得着准信儿，驸马爷确实死了，您再寻死也不晚呐。万一驸马爷要是活着呢？正这说着呢，听连板一响，大家回头见驸马爷回来了。单凶信说：“贤妻，你不要寻短见，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玉花见丈夫回来，这才把悬的心放了下来。爷，你采唐营怎么样了？单凶信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唐营兵将不敢开弓放箭，不敢与我见仗，我打死了无数儿郎，就是没有找到小冤家和他的朋友们。”玉花说：“得，你回来了，咱们万事皆休，不然我是绝不活着。”他事后丈夫吃点喝点，单凶信一夜牢房，倒头就睡了。简单说吧，单凶信足足睡了一天，到了擦黑爬了起来，又吩咐摆酒，酒饭用罢，他要二采唐营。玉花劝阻再三，他是不听再四，玉花还是这么说：“天亮你不回来，我只有一死而已。”单凶信不听，单人独骑又闯入唐营。这一夜他一个唐兵也没打死，唐营兵将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天亮以前，单凶信赶回驸马府，他白天又睡了一大觉，擦黑起来骑马摆设三彩唐营。天亮回来，到了后堂，掀帘一瞧，洛阳王王世忠在屋里坐着呢。原来玉花公主夜里找他哥哥去吵闹，说：“哥哥呀，单驸马天天去采唐营，这已经是第三趟了，难道你就装不知道吗？万一他有个好歹，叫我可怎么活呀？干脆我这就死在你眼前吧。”王世充劝他说：“妹妹呀，这两天我为罗成这帮负心之辈生点气儿，所以没有去看你们，我这就跟你去

0: 等我妹夫，绝不能让他四彩堂赢了。王世充跟妹妹来到驸马府，在后堂坐等晒雄信。晒雄信进门，王世充说：“妹夫啊，你回来了，我正等你呢。”晒雄信问大哥：“你有什么事？我听说你天天夜里踩堂营，可不要再去了。这你可拦不住。我天天到堂营遛个弯儿，对机会碰上李世民，就把我哥哥的仇给报了。妹夫啊，你用不着这么拼命。万一你出了危险，我这妹妹依靠何人呢？告诉你说，哥哥，我趁钱，杨广的家底儿大多归我了。只要抖了这么一个小旮旯，就能跟唐朝打20年。打20年？怎么个打法？有办法呀！我已经花钱请来了五路反王的人马，有夏明王、南阳王、相州白玉王、曹州顺义王、湖广襄阳王，每一路我送1箱子珠宝，10万两白银，远者20天，近者半个月，各路人马就到洛阳聚齐了。单雄信一听这话，心说：“王世充，你这就算错了。别看我跟唐朝对立，你哪知道李渊欠着我的人情、降职恩收啊？那边还有我的朋友，所不成我先归降，再慢慢设法报仇，到时候拉你一把，你这命就算保住了。现在你请了外人来，这洛阳可就难保了。若不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大哥，现在你请了外人来，这洛阳可就难保了。”他说道：“大哥呀，你这话我完全明白了。五路人马一到，我可就不露面了，也不上阵打仗了。这都是为了你这妹妹，我不能让她落个无依无靠啊。”王世充说：“妹夫，你这样就算对了，不过有一件事儿，我得托付你。”“什么事儿啊？”“躲咱对过罗成一露面，你给我送个信儿，我跟他有笔账算，成？”“就这么着了。”二人说定，晒凶信，不再去彩堂营，单等五路人马到达。洛阳王王世充派出师弟段达，携带聘礼，奔走四方，联络住家反王。不久，便有辖地离洛阳比较近的五家反王接受了聘礼，答应支援洛阳王。他们是夏侯王窦建德、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南阳王朱灿、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曹州遂义王孟海公。这五家反王虽说答应出兵，但各怀各的心思。窦建德在河北广充了很大地盘，想要借出兵洛阳入主中原，与唐朝一决雌雄。因为扬州会后，他在紫金山 挨了外甥李世民的打，还想找机会教训教训外甥。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仗着兵多地广，当初就不曾接受唐朝招降的文书，并且派兵抢夺中原。这次应聘出兵，是想打败李世民，一举攻破潼关。剩下三家是比较小的藩王，朱粲是打柴汉出身，过去打救忠良，反抗压迫，做了许多好事。自打当了南阳王，慢慢骄傲起来了，任用贪官，虐待部下，闹的是军民离心。他进兵洛阳是想重振军威，捞点好处。高谭胜、孟海公原本是隋朝官吏，一贯贪污成性，他们造反只是为了报家仇，而不是为解民斗旋。这次来洛阳，他俩想大捞一把。就这么，五家反王各自统领几万人马，前前后后来到洛阳。每到一位洛阳王王世充都要出城亲迎，排宴接风，不必细表。再说唐营之内，因为唐天子李渊有旨要恩收误入歧途当了洛阳驸马的瓦岗英雄单雄信，所以单雄信连夜马踩唐营。秦王李世民都命将士们躲出营外，不许抵抗，也有一些当兵的躲避不及，死于单雄信的狼牙锁下。这几日不见单雄信来踩唐营，秦王这才带领众人回营驻扎。他吩咐将死难儿郎圣殓入棺，送回原籍安葬，响银月月照发。刚刚安定下来，突然接到了驻守河东太原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告急文书，说时局犯境，太原危急，秦王和秦琼等人一起商量，俱都犹豫不定啊，不出救兵吧，怕太原失守；出救兵吧，又怕王世充伸虚腿。打拉布，正在两难之时，圣旨到了。大家知道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位开国公已经奉旨下河东，这才放下心来。这时洛阳城头不断地增加旗号，流行探马探知，禀报秦琼。秦琼、徐茂公同着秦王一同观敌了阵，知道五家反王已经受聘兵发驻守洛阳。书中暗表，这五路反王中有四路是王家亲征，只有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是派他儿子雷鄂玉来的。这个雷鄂玉二十来岁，血气方刚，手使一条冰铁盘龙棍，棍沉力猛，狂傲无比。到了洛阳，他向祝家反王抛下大话，说 打仗我可不出马，躲攒你们所有战将都打不过人家了，我才出阵迎敌，几下子就得把敌将打得人仰马翻，大伙听他卖黄自然有许多不服气儿的。好在这里战将甚多，也不需要他先出阵，就由着他姓吧。五路反王人马到齐，歇兵十日，洛阳王王世充把那几位反王请到府里一起商议迎敌之事。他说，既是诸位相助于我，一定跟唐朝干到底了，灭唐之后咱们平分疆土，所有帮办洛阳的人人有份。大家说好啊，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王世充又说，前者我跟李世民约定暂时休战，现在天气也凉了，诸位王家也都到了，我想这一场大仗也该打了，是不是撤去交界牌，向唐营下战书，咱们对敌宣战呢、啊、大伙都憋着劲儿的打仗，异口同声地说，咱们早打早胜，您就下战书吧，跟着洛阳王命人撤去界牌，把战表送往唐营。再说秦王李世民这一日在营中突然又接到一封太原的战报，其中说道，四家开过工，领兵十万，已经把突厥的人马赶出雁门关，收复了代州、朔州、云州、魏州四州之地，虽然这一仗打胜了，可是损失也太大了，四州的壮丁、妇女、金棉、粮食、牲畜被突厥抢掠一空。李世民把这事儿跟秦琼、敬德、徐茂公、程咬金等人一说，大伙儿俱都愤恨难当，尤其是敬德，他家在朔州，不知在这场战乱中妻子梅秀英和那没见过面的孩儿怎么样了，为这事儿他可就动心了。又过了两天，敬德接到义父乔公山来信，乔公山说自己躲藏起来了，逃过凶险，可是你的家眷梅秀英和孩儿尉迟宝林撞上了敌寇，全让北国给掠走了。敬德看完信哇哇大哭，贤妻呀，官儿啊。大伙听说敬德家里出了事儿，都来相劝，敬德呀，人已经被掠走了，哭也没用啊，咱们心里搁着这茬，早晚此仇必报。敬德止住了悲声，哎呀，说道，我不打翻北国救回妻儿，誓不为人。这件事情刚刚搁下，紧跟着洛阳王的战表 送到了藤营，说要在8月15日与唐军决战。李世民跟众将佐商议之后，写了应战回文，派蓝七官送给洛阳守城将官，同时命全军将士做好迎敌准备。到了是日，城里响了3声号炮，洛阳北门大开，大队人马哗哗往出一换，燕翅排开，五位反王个个披挂整齐，打马出城，分列左右。最后洛阳王王世充出来，立马中央唐营那边，李世民由徐茂公、刘文静陪着，登上营门内的高台观敌料阵。3声号炮响过，从营门灌出一支人马，二龙出水，分开左右，拉成长蛇。王世充往敌阵观看，见当中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上边写着天下都招讨，书里兵马大元帅，当中斗大一个字，秦字。下面秦琼手持令旗勒马

战地，两边战将数十员，个个盔明甲亮，威风凛凛，冲着南边波浦两将，好比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在乎。秦琼看对面的阵势，旗帆林立，袖带高扬，有几位反王他认得，那就是夏明王窦建铎、相州白玉王高台胜、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灿。在湖广襄阳王齐浩下边那一员小将没见过面，两旁也是战将数十员，金盔金甲，银盔银甲，蓝盔蓝甲，紫盔紫甲，黑盔黑甲，锃光耀染，一化鲜明。这时候洛阳王王世聪命蓝旗官往各队传话，问哪一家反王率先撒马。相州白王高谭胜回话说，他们愿立此头功。高谭胜手下有两员最能打的战将，一个叫王奎，一个叫李茂。王奎讨令出战，高谭胜说，王将军，这可是头一仗，必须打出个下马威来。高奎说了声知道了，鼓声隆隆，撒马当先。到了当场，他把嘴一撇，唐朝众将，你们哪个来战？唐将往对面观瞧，见此人身高九尺，汉壮魁梧，黑脸膛，胸眉阿目，额下短钢髯，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秦琼问，哪位将军撒马？这一仗必得要打出咱们大唐国的威风。话言未落，敬德讨令。此时敬德不像乍头疼那么不懂军规，也知道未从出阵先讨令了。秦琼说，兄弟，祝你一战成功，来呀，给他擂鼓。鼓声响过，敬德马到当场。王奎一瞧，上来这员战将人高马大，跟一团黑线风一般。敬德高声问道，哎，对面是哪一路战将？报上名来。王奎说，我乃是相州白玉王，麾下偏将名唤王奎，你叫何名？哈哈，王奎呀，你要记住了，福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王奎一听，是抢三官夺八寨的尉迟恭道，心里有点儿，这时也不能退后了，干脆抢个先手吧。他说了声尉迟恭看枪，一踹蹬，马往前撞，啪，这枪奔敬德胸前扎来了。敬德并不一枪来挂，而是摔枪往他那枪上一盖，啪，直震的他

0: 狸猫说道：“王爷，莫要惊慌，待我撒马一战。”他大刀一摆，冲到阵前，进得一瞧，哇，又上来一架，金盔金甲，手持大刀，蜡黄一张脸儿，也是凶眉恶目，气势汹汹。就说来将投名，狸猫说：“相州白玉王，麾下偏将，我叫狸猫，你是什么人？你要问呐？”尉迟恭敬德就是我。狸猫抢先手，大刀力劈华山，奔敬德投下来了。敬德两手支枪，翻眼求刀，求他不能抽刀换势了，用枪尖子从底下愣往刀盘上撞，当的一声，嚯，就把刀给顶飞了。狸猫手中刀往上飞，下边刀转冲上来，把他两个手心都划开口子了，鲜血直流。敬德绕枪直奔他的小腹刺去，狸猫躲闪不及，两脚往上蹬蹬，噌，身子悬了起来。敬德这一枪刺空了，狸猫正好骑在枪杆上，敬德用力一撩，嘿，把个狸猫从自己头顶上往后扔了过去。狸猫从半悬空中落下来，头顶着地，脖子窝了，说不出话来。敬德转过马来，捧枪就刺，噗，这一枪正刺在狸猫面门之上，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粥，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当中咱们首先带来的是一段新人新作，这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爱不爱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8: 谢谢。这接下来啊就是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了。我们俩人这个相声啊，您听完以后
19: 绝对好不了。
18: 这个相声它就是逗乐是吧， 您听完我们这个相声啊，
12: 他我哭的心都有了。
18: 我还听什么劲儿啊？这相声讲究是说，
12: 我跟他绝对没。
18: 干嘛呢？干嘛呢？咱这比赛呢，知道吗？你这么说能拿奖吗？比赛呢？比赛呢？比赛呢？
12: 比不了。
18: 怎么了？
12: 我失恋了。
18: 啊？你失恋了？
12: 可乐吗？
18: 关键能恋上就挺可乐的。哎，说说，说说，你们俩谁踹的谁？我爱听这个，这还看不出来吗？他踹的你，
12: 飞踹，
18: 还飞踹，
12: 带助跑的飞踹。
18: 嚯，这俩人多大仇啊！
12: 我至今接受不了他跟我分手的理由。
18: 什么理由啊？
12: 他说啊、嗯，他想找个投缘的人。
18: 这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12: 不能接受。
18: 怎么了？
12: 他想找个投缘的啊？我的头扁吗？
18: 你的智商挺扁的，
12: 而且
18: 不是那意思。
12: 他说他想找一个高大的男人，
18: 您也不算高大呀。
12: 我不算高大啊，那他为什么跟着一个比桌子矮半头的男人就跑了？
18: 这姑娘什么眼神啊？
12: 就那个男的啊，垫三块砖够不着马屁股，穿着高跟鞋能走到汽车底下去，每次上公交车都打半票。呵，
18: 行了，您别生气，别生气，这我得说你两句。
12: 怎么了？
18: 这人生路上哪有一帆风顺呢？你这事儿别憋着，能憋出病来，回头长一身瘤子。你呀、啊，就把你这些难过的事儿都说出来。你看这也没有外人。
12: 对。
18: 哎，你把这难过的事儿全说出来，
12: 好，
18: 让我们高兴高兴。
12: 你说话呀？
18: 不是，我们替你排解，让你高兴高兴。
12: 行，那从哪说起呢？
18: 从头说呀。
12: 从头啊啊！和小婷的相识，是在一次联谊会上。
18: 多好啊！
12: 那天来了很多女孩，她们都盛装出席，
18: 漂亮。
12: 我觉得她们当中有一个必然是我的真命天女。
18: 你有第六感，
12: 所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我体现出了我作为相声演员的幽默。
18: 这咱们在行啊。
12: 大家好啊，我叫回响，
18: 是
12: 说相声的。哎，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
18: 幽默一下。
20: 我没钱。
12: 对啊，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没房，我没车，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正式工作，我是一无业游民。他们都没乐。
18: 是，这没什么可乐的。
12: 我说完这话之后啊，哗，一屋子女的
18: 怎么样？
12: 全跑了，
18: 可都吓跑了。
12: 但是，小婷坐在角落里头，纹丝没动。哎呦，
18: 这姑娘不在乎。
12: 我几步走到她跟前，
18: 嘿，
12: 说您好啊，我们可以
20: 交个朋友吗？
18: 打个招呼。
20: 你看看，你说什么？
18: 没听见呢。
20: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18: 哎，
20: 你大点声。
18: 这声还小啊！
20: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18: 嗓子都哈了了，
20: 别跟我嘀咕。
18: 这是嘀咕吗？
12: 这是多么与众不同的女孩啊！
18: 是啊，这耳朵也太背了。
12: 我说我没房子、没车、没钱，她压根儿就不在乎。
18: 她压根儿就没听见。
12: 但是我跟她恋爱之后啊，我就发现啊，什么都要。
18: 哦，好买东西。
12: 哎呦，没有一次出去不花钱的。
18: 哦，
12: 那次在餐馆。好像你看他点那菜
18: 要什么呀？
12: 一翻开菜谱啊，
20: 哎呀，
18: 我听这味儿真难受。
20: 菜的香，我想吃龙虾。
18: 哎呦，这可贵着呢，
12: 龙虾多贵呀！
18: 吃龙虾是吧？
12: 是，这亲爱的啊，你已经聋了，咱就不要再瞎了，行吗？
18: 嗨，哪个龙虾呀？
20: 讨厌，那我要鲍鱼。
12: 鲍鱼我可以满足你，
18: 这个也贵着呢。
12: 服务员过来啊，给我来条鲤鱼。
18: 干嘛呀？
12: 亲爱的，抱着，
18: 抱着，
14: 多像鲍鱼。
18: 好，他抱着成年画了。
12: 这没钱就找这找辙嘛。
18: 哦，没招了。
12: 但是自打这之后啊，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8: 什么意思？
12: 对我不理不睬，冷嘲热讽，这我都能忍。哦，我最忍受不了的
18: 什么事儿？
12: 我突然发现他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出入在繁华的街道。
18: 哎呦，这事儿你可得问问。
12: 当然得问啊。我说小婷，我问你，我是你什么人？
18: 他怎么说呀？
1: 你是我男朋友啊。啊，
12: 我问你，昨天和你逛街那个男的他是谁？
18: 谁呀？
1: 你说什么？别废话，你耳朵早好了。
18: 好，又要来劲儿。
1: 他是我爸爸。
18: 哦，这你误会了。嗯，人家父亲你得信任。
12: 起初我信任他了啊，但后来我发现他和不同的男人出入在繁华的街道，高档的酒店，每次他都说是他爸爸。啊，第26回之后我终于感觉出不对了。
18: 什么呀？
12: 理论上他应该只有一个爸爸吧。
18: 嗨，我收回我的话。
12: 怎么
18: 不是智商扁？你压根就是缺心眼儿。
12: 通过我的调查，我太震惊了啊。好，小婷啊，他的父亲啊，他的爸爸不分国籍，不分年龄，不分肤色，
18: 我人丁兴旺啊。
12: 尤其有一个老头啊，两鬓斑白，穿着轻佻，跟小婷出双入对好几回，
18: 这事儿
12: 都让我给逮着了。
18: 你看见归看见啊，咱可别冲动。
12: 那不行。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人及时的劝慰了我。
18: 哎，得宽宽心。
12: 又回想，千万别着急。
18: 哎，是是，
12: 抽那老东西的。
18: 对啊，不是，这是劝吗？
12: 当天晚上给我找了4个唱快板的。
18: 哎，不是，干嘛找唱快板的？
12: 因为唱快板的跟咱说相声的比啊，他们动手能力更强。
18: 哎，哦，对，还有板呢啊。
12: 这四个人啊，在小婷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蹲点守候，
18: 我就等着，
12: 目露凶光啊。
18: 怎么还带着板呢？
12: 哎，我的老哥给。哎，我的老兄得。今天咱们哥几个受受累，得这老家伙一顿脆，把他一顿来爆锤，是甭管谁对谁不对，得不可谁对谁不对。哟，谢谢大姐啊，
18: 还挣点外快呀、啊，
12: 唱快板的也得活呀、啊。呵，这哥四个非常的敬业啊，在那等着。功夫不负有心人，
18: 怎么样？
12: 终于让我们等到那老家伙，
18: 发现了。
12: 等他跟小婷俩人一分开啊，我在黑暗的角落里看得真真的。
18: 怎么样？
12: 给哥四个放匪上暗号。
18: 您这叫匪哨啊？
12: 匪哨啊，
18: 这不是尿哨吗？
12: 哥四个湿着裤子骂着街就冲出去了。
18: 呵，也够没出息的，
12: 把老家伙往地下一摁，哎呦，打的那叫一个狠呐！
18: 真打呀！
12: 踢踏踏，踢踢踏，踢踢踏，夸夸一夸一夸夸，踏踢踢踏，踢踢踏。
18: 嚯，跟身上都打出花点来了。
12: 我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看着太高兴了
18: 啊！您痛快了，
12: 但是转过天来我就后悔了。
18: 怎么了？
12: 我没想到小婷那么多的爸爸啊，唯独挨打这是真的。哦，啊。
18: 这事儿可麻烦了。
12: 是啊，赶紧提了东西看老爷子去吧。
18: 瞧瞧去吧。哎呀，
21: 伯父、听说您昨天被暴徒袭击了。
18: 还装蒜呢。
21: 啊，对，我昨天是被人打了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跟您有关系。
18: 怎么呢？
21: 你是说相声的啊，打我那四个是唱快板的。哎，你们有业务联系。
18: 不是，您怎么知道那唱快板的呀？
21: 废话，在我身上都打出点来了。
18: 好嘛，
21: 四个李派的，没错
18: 啊，连哪派都听出来了。
21: 尤其打我脑袋那个，他是刚刚入行。
18: 怎么了？
21: 节奏不是太稳，呵，所以我防守起来我特别的困难。
18: 还一板槽不瓷。
21: 我作为李润杰的徒弟，我倒在四个李派快板底下，我很丢人。哎呀，
18: 好，没打出外人家。
21: 我一看这种情况，没法再隐瞒了。
18: 像话，
21: 我把所有的实话都跟老爷子说了
18: 啊。说说吧。
21: 我说老爷子，您知道小婷跟我在谈恋爱啊？
18: 对，
21: 人说脚踏两条船那是不忠的行为。但这半个月
18: 怎么样？
21: 我逮他一船队了。
18: 好，
21: 真是，老爷子是个特别正直的人，
18: 明理。
21: 听完我这话之后，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18: 生气呀、啊！
21: 你说什么？别废话。哎，你们家遗传是怎么？
18: 家子都这毛病。这，
21: 你说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
18: 对。
21: 太不像话了，
18: 真是！
21: 小婷怎么能跟他妈学呢？
18: 真是，啊！
21: 我决定要找小婷好好的谈一谈，
18: 说说。
21: 没想到啊，小婷恶人先告状，去跟我先提出了分手，
18: 不要你了。
21: 结果在分手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心里话都跟他说了。
18: 您也得说说。
21: 我说小婷，

0: 啊，
1: 都知道在现在是重视物质轻视爱情，
0: 对，
1: 但没想到在你的心里、你是只有物质没有爱情。
0: 对，
1: 既然这样分手了没关系，但是在临分手之前我有一个请求，你一定要满足我。
0: 啊，什么要求、
1: 就我欠的一屁股账
0: 啊，
1: 你替我还一半行吗？
0: 还账啊。
1: 没想到小婷听完这话之后良心发现，马上给了我答复。
0: 他说什么呀？
1: 你说什么、
0: 又来了。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相声《爱不爱我》。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爱不爱小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听相声找欢乐。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相声名家王千祥、李增瑞二位，他们将给您合说一段废话趣谈。咱们闲言少叙，来听相声。
3: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4: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3: 说真话，说假话，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4: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3: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4: 我有什么特点？
3: 爱说废话。
4: 哎，胡说八道、我从来不说废话。
3: 不，根据我的观察、只要是人就说废话。
4: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你怎么这么说话？
3: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4: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呀。
3: 那这样好不好
4: 啊？
3: 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4: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3: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4: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3: 听、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4: 这怎么会废话呀？
3: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啊？
4: 好好好，
3: 说，往下说。
4: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3: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他干嘛？像三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4: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3: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三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4: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3: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4: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3: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4: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3: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4: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我说一句你给顶一句呀、
3: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4: 这我怎么没理会呢？
3: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
4: 哦，
3: 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4: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3: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
4: 啊，
3: 哟，您起来了
4: 啊？我早起了，
3: 在这儿遛弯呢。
4: 我溜达半天了。
3: 客气不客气？
4: 客气，
3: 全是废话。
4: 哎，怎么？
3: 您起来了？
4: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3: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4: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3: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
4: 啊，
3: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4: 哦，是啊，
3: 十句有八句那是废话。
4: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3: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李姐吗？可不是李姐吗？
4: 啊，
3: 不是李姐你叫她干嘛？
4: 那就是啊，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
3: 哟，这不是李姐吗？怎么的，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4: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吗？
3: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住着呢，没搬家呀？
4: 老搬家呀，呵呵，那是耗子。
3: 哎呦，这是你的儿子呀？
4: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3: 哎呦，你看三四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4: 是啊，你要再三四十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3: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嘿，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4: 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3: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4: 是啊，
3: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4: 就是，
3: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4: 哎呀，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3: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
4: 哎，
3: 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4: 对，
3: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4: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3: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
4: 啊，
3: 还必须得说废话。
4: 什么场合啊？
3: 审案。
4: 审贼呀，
3: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增瑞带上来。哎，啊，
4: 哟，我犯案了。
3: 你叫李增瑞啊？
4: 啊，我叫李增瑞。
3: 老师交代你的问题啊。
4: 哎，
3: 坐下吧。姓名？
4: 您刚叫完我啊。
3: 严肃一点。李增瑞。
4: 哎，
3: 姓名？
4: 李增瑞。
3: 性别？
4: 那还用问，男的呀。
3: 工作单位？
4: 无业游民。
3: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3: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4: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干呢。
3: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3: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4: 对，
3: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4: 对，太对了，您听我跟没解释一样。
3: 你先下去吧。
4: 哎，
3: 好好想你的问题。
4: 行，
3: 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再来。
4: 哟，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我敢不来吗？
3: 你可以不来
4: 啊，
3: 你可以不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4: 是啊，
3: 铁证如山，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
4: 哦，
3: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说不说全在你。
4: 说，我说，我全说。
3: 态度还不错，说吧。
4: 哎，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
3: 哎，
4: 怎么回事？你推我干嘛？
3: 我让你这说相声呢。
4: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真是的，你
3: 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啊，
4: 啊，
3: 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
4: 哎，
3: 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4: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
3: 对，还有一句话啊，废话不废，身价百倍。
4: 这是什么时候？
3: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
4: 啊，
3: 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4: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3: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
4: 哦，
3: 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4: 分手好办，
3: 嗯，
4: 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这就完了。
3: 不那么简单。
4: 是啊，
3: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4: 哦，
3: 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4: 那好，你给大家学一学。
3: 给大家学一学
4: 啊。
3: 那您还得配合一下。
4: 我
3: 扮演那女的。
4: 我演女的。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3: 怎么讲？
4: 不够材料了。
3: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4: 好好，
3: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4: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3: 哎，
4: 啊，
3: 现在开始了。
4: 开始。
3: 哎，
4: 哦，这就来了。
3: 哎，你来了，
4: 来了，借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3: 好，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4: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3: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4: 是啊，你要谈合资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啊。
3: 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
4: 哦，
3: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4: 怎么样
3: 啊？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
4: 哦，
3: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4: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直寸呢？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3: 啊，不
4: 啊，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3: 啊，不，
4: 那你是不是说我
3: 不，
4: 你要说什么呀你？
3: 啊，
4: 怎么回事？
3: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4: 是啊，
3: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4: 你不说了
3: 啊？
4: 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3: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4: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3: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4: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3: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4: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3: 常言说得好啊， 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4: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3: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4: 就此告别吧。
3: 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4: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吧嘚吧。
3: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
4: 行了，你听我说。
3: 你等会儿。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辣子，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4: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3: 你说，你说，
4: 我说了
3: 你说，
4: 我说，你听着啊。
3: 您请。
4: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3: 哎，
4: 我一个人说，
3: 嗯，
4: 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3: 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废话趣谈，来自王千祥、李增瑞和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关注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国中强调，当前秋粮丰收在望，要抓好后期田管和防灾减灾，精心组织收获收购，确保丰收到手。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技，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刘国中还调研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引江补汉工程等情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2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共11卷420余万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以5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注史立传，为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需要。

0: 学理之称。要做好宣传阐释、学术研究和转化利用等工作，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攻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基础，加强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23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共同主持并讲话。陈文清指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职能作用，持续深化打击三股势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打击跨境赌博和维护网络安全等领域联合执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和平安宁、休戚与共的安全格局。马赫穆多夫表示，愿同中方落实好会议共识和成果，推动两国执法安全合作提质升级，为促进乌中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2号，陈文清会见了马赫穆多夫。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升民向受褒奖的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
1: 金秋时节，又到一年丰收季，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
0: 今天，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归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
2: 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
0: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飓风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今天，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八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3: 种田人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敲得更响，花鼓能敲得更欢。
0: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今天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2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4: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0: 你包括你们至少有心要过得去。
1: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9月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将千年匠心与未来科技融于一台，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
3: 开幕式上，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随后的文艺表演中，第一篇章《文明之光》，跟随着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等中国技能先贤的足迹，观众体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技能之光》中，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100多名舞蹈演员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开幕式尾声，一只隼卯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隼卯构件逐一拼合，构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匠心巧思令全场瞩目。今天是比赛第一天，64个赛项已在8个场馆有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各展绝技。比赛结果将于9月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2: 珠宝加工考验毫厘之间的手工精度与耐心，从起板到镶嵌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没有捷径，都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今天的技能解锁，我们来看看选手们是如何练就这门指尖绝活的。
4: 提起珠宝加工，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门店师傅敲敲打打，照着模板制作金饰。但如果你看过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就会彻底刷新认知。这项技能考验的从来不是简单的饰品复刻，选手要吃透贵金属、宝石等各种材质的不同特性，对照图纸从零打造首饰，既要还原设计想法，更要守住作品的品质。比赛一共4天，累计22个小时，全程禁止数控机床、3D 打印，全部依靠手搓完成全套工序。最刺激的就是现场盲盒开题，选手到了赛场才知道当天要做什么，既要按图纸精准加工零件，还要自主完成部分原创设计。锯切、镂空、锻打、焊接，每一步环环相扣，一步失误，整件作品直接报废。
5: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选手刚完成的一个作品，他要迅速地找到方法，把一个平片做成跟他1:1的一模一样大小的有拱度的造型。做完的成品应该是完全看不到还有什么加工痕迹啊，因为他给到的材料和时间都不允许我们的选手进行第二次操作。
4: 除了临场抽题的压力，这门技艺的难度还藏在肉眼看不清的细节里。很多零件尺寸还不到1毫米，成品允许误差仅有0.02毫米，大约只有1/4根头发丝粗细，差上1点点，零件装不上，重量不达标，所有努力就全部白费。
5: 比方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宝石，如果我们的镶口的底座做小了，这个宝石呢它就镶不进去，但如果做大了，您看它是靠4个爪，是非常精密的，大概是1/3的位置来吃住这个宝石。
4: 22个小时把一块冷冰冰的金属板蜕变成一件精致珠宝，比拼的不只是手上技艺，时间把控、抗压心态、审美创意，样样都要过硬。一件作品包含了数100个评分点，一道细微划痕、一丝缝隙、抛光亮度不均匀，都会直接扣分。
5: 就比如说这个焊料有色差，然后这边有明显的缺焊，这种焊接就算是不合格的焊接。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种锯切，整个月牙的形状啊，线条走得不顺，包括整个造型不好，不美观。这种锯切呢，一般就是拿不到高分。
4: 很多人以为这种超高精度的手艺离生活很远，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平时的旧金改款、婚戒定制、首饰修复，都离不开这门精密手艺。不少世赛选手走下赛场，扎根行业，在深圳水贝等珠宝产业聚集地，已经出现不少世赛选手开办的手工工坊。凭借赛场练出的过硬工艺，他们能将黄金加工损耗降到行业最低。
2: 瓷砖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但达到世界级水准的瓷砖贴面工艺，很多人却鲜有机会见识。眼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将瓷砖贴面打磨到世界级的标准，究竟要经历怎样的淬炼？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
6: 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试赛做最后冲刺。
7: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6: 然而截止时间到了，傅宇豪作品未能得到专家评审组的认可。
8: 贴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呀，你这个当局者迷成这样吗？就你对这个缝隙，包括你至少眼睛要过得去，这个东西你都没有感觉吗？
6: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世赛失之交臂。
9: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6: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10: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6: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
9: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6: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也让他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10: 我们比赛的时候那个放羊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6: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
11: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6: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
10: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上，鲁班、蔡伦、毕升等先贤带着我们回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技能根脉，人类与机器人共舞，领着我们眺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中国制造的广阔前程。不论古今，技能都是生产力的底座。贴砖男孩不言放弃，勇于创新，彰显着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技能于个人是安身之本， 与国家是强国建设的硬核力量。让我们以赛为桥，互学互鉴，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这两天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彰显民营经济韧性足、活力强。
6: 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25年我国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合计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1.31%。民营企业500强中，实际填报的311家企业已投资67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实际填报的82家企业已布局112个未来产业项目。实际填报的500强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26万亿元，研发人员总数134.49万人，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95%。民营企业向新向优发展的同时，国家也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此外，各地还针对民营企业用工痛点出台针对性政策，组织特色活动，搭建政企民就业桥梁。之前在江苏省东海县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会，全方位适配不同求职群体需求，线上招聘服务让未能到场的求职者也能身临其境，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资源互通。
13: 下一步将持续聚焦民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期盼，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定制化培训，补齐劳动者技能短板，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2: 让我们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看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6: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2: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冠军。 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一

0: 三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十大奖项。电影《白夜黑金》获得最佳影片奖。本届电影节9月19号开幕以来，先后举办埃及电影周、多题材影片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活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昼夜平分，秋意正浓。今天既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半是清朗澄澈的天地，一半是颗粒归仓的喜悦。秋天把最温柔的诗意和最踏实的圆满都藏在了这一天。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这份独特的秋日丰盈。
1: 昼夜均分，寒暑平衡，秋分到来，天高云阔，风清露润，山河褪去盛夏的喧嚣，处处浸染温润沉静的秋意， 世间万物告别跑。

0: 蓬勃生长，步入沉淀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当秋分遇上中国农民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人间喜乐在此刻相逢。历经春日的播种，夏日的辛勤浇灌，广袤大地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收获时刻。原野之上，稻浪滚滚，果园之中瓜果累累，处处一派颗粒归仓、瓜果满筐的喜人景象。这份大地的丰厚馈赠，来自土地，更来自每一位耕耘者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守。秋分时节，树秋蛋，吃秋菜，烟火民间的趣味习俗代代相传，把敬畏天时、礼赞耕耘的文化融进寻常生活。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秋分是收获的节点，也是沉淀蓄力的开端。愿所有耕耘皆有回响，山河岁岁丰人，人间喜乐安暖。
1: 99.81千周，78.56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郭德纲和王文林这二位，给您带来一段杨上树，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咱们来共同欣赏。
1: 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8: 对，
1: 这场呢我又看到王先生了。
8: 哎，
1: 我很高兴啊。
8: 是吗？
1: 我很喜欢相声演员。
8: 哦，喜欢。
1: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
8: 什么叫坐下？
1: 虽说跟你们有一些个隔阂，但是啊，我不小看你们。
8: 不是有什么隔阂？
1: 不小看你，你这样的人，真的。
8: 不是您怎么回事？
1: 啊？
8: 您怎么回事？有？
1: 你不知道我呀？
8: 不知道。
1: 咱们不是一个行当的人呐。
8: 哦，您？
1: 我是一个科学家。我科学家，我老厉害了，我。老厉害，
8: 老厉害！
1: 我原来在中国科学院
8: 哦，
1: 负责上上下下的工作，后来很累，我就出来了。
8: 啊，不是您这个负责什么上上下下工作？
1: 电梯，很累啊，你知道吗？一天到晚的拿着我那科学仪器，几楼？五楼。啊，很累，你知道吗？后来就
8: 不怎么样。
1: 后来我就自己出来了。
8: 啊。
1: 我现在自己成立一个科学研究所，而且本身我还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我是整蛊大学的。
8: 啊，整蛊大学？
1: 对对对对，你肯定不知道。
8: 不知道。
1: 你这个岁数没赶上，我们每次这些个科学家们坐在一块儿研，你摔着我，怎么了？
8: 您这科学家没这样。
1: 我们科学院都气着火炕，你知道吗？知道吗？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8: 哦，
1: 都是我搞的。
8: 是吗？
1: 因为这什么呢，人民很需要我们，是吧？
8: 你站稳了说。
1: 科学家本身他就有个科学的样子，是不是？很多发明都是我弄的
8: 哦，
1: 都是我大发明小发明不计其数。
8: 是吗？
1: 小发明小到楼道里的灯，
8: 电灯，
1: 哎，一进楼道啪亮了，谁发明的？我
8: 生产的那个电灯是您发明的？
1: 我发明的。
8: 哦，
1: 你们说相声有个徐德亮，
8: 知道？
1: 他不信啊。
8: 啊，
1: 他不信。头一次做完了，我说走，跟我走。
8: 啊，
1: 一进楼道漆黑，啪亮了。怎么样， 服吗？服吗？好不好？
6: 好，
1: 好不好？搁一边。
6: 嗯，
1: 你干嘛抽我一嘴巴呀？发明的啊！
6: 哎呀，
1: 这都小发明。
6: 哟，
1: 这是小的。
6: 大的呢？
1: 有
6: 有
1: 大的，飞机。
6: 发明飞机，
1: 马上啊！马上大家坐飞机就很方便了。现在坐飞机很贵，
6: 是
1: 近处啊七八百块钱，
6: 对，
1: 远处好几千。
6: 那是
1: 以后没有这后顾之忧了。
6: 以后
1: 再过一个月，遍地都是飞机。9014航班由打西直门开往大兴黄村，票价5元，请您登机。这多有意思啊！啊，乘务员站在那里喊：“快上快上，有大座啊，有大座。”保你有大座，知道吗？上都上，都坐好了啊，痛快啊，高兴啊啊！驾驶员也高兴，都坐好了，飞了，嘟飞起来了。路过高层还得喊呢，80楼那个，走嘛走嘛，
6: 嚯，
1: 走嘛，这玩意儿啊，大伙坐里边跟坐汽车一样啊，
6: 就是汽车。
1: 空姐，给我接杯开水，等会儿还没开呢，先看 VCD 啊，放 VCD 上你看，知道吗？
6: 长途这是。
1: 小孩过来撒尿撒尿，别闹别闹，这都飞起来哪儿尿去
6: 啊？
1: 把门开开，站这儿冲外尿啊。等会儿等会儿，这我绳子套套脑袋上啊，勒紧了。
6: 干嘛套上？
1: 别掉下好往上滴了呀啊。这开着啊，可是天上一跑一看底下一圈人啊，机长也高兴，呵，二秃子又抢我航线，都坐住了，我要超机啊，超机。嗯，哈哈，这高科技，你知道高科技。
6: 嗯，
1: 空姐得告诉我，不是二秃子，不是二秃子。
6: 谁呀？
1: 飞碟儿，飞碟儿，
6: 飞碟。
1: 哦，外星人啊？问他走吗？啊，外星人20啊，走吗？多痛快，跟坐车一样啊！一会儿告诉乘客了
6: 啊，
1: 黄村那儿堵了啊，昌平迫降，昌平啊，一个个都弄好了，打昌平那儿都踹去。机长一看表，时间还早，咱们再来一圈吧，咱们啊，这玩意儿。高科技，知道吗？
6: 小公公，
1: 这都是什么小？没挨过科学家的打是吗？啊，科学家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你知道吗？你惹我，知道吗？
6: 哦，
1: 哎，这
6: 是您的发明，
1: 发明创造。
6: 哎呀，
1: 克隆懂吗？
6: 克隆就是复制啊。
1: 克隆啊！
6: 啊，
1: 克隆是知道什么叫克隆吗？啊，
6: 不知道。
1: 你桌子够硬的。克隆就是复制
6: 啊。对，
1: 克隆，比如说啊，
6: 啊，
1: 克隆王文林，
6: 这个跟我一样，
1: 一模一样。
6: 你瞧瞧，
1: 得准备一大瓷罐，大白瓷罐，卖羊杂碎那瓷罐见过吧？个刷干净了，刷干净净的，倒过来拿纸都擦干净了，不能有水，有水就糟践了，知道吧？感染。那一大皮管子，胶皮管子，
6: 嗯，
1: 这头呢搁在桶里边，这边有一针头是吧，扎进去
6: 啊，
1: 拿过这头的嘬，给鱼换水都看过吧，嘬，哎，
6: 哦，
1: 把您身上嘬4000斤血啊，
6: 嗯，哇，没这么多
1: 啊，
6: 没这么多，
1: 反正多少嘬点吧，
6: 啊，
1: 嘬完了兑水，
6: 哦，
1: 搁花椒，搁盐，搁葱，搁姜，和拢匀了，看稠不稠，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
6: 哦，
1: 搁一张王文林的相片儿，
6: 哦，相片儿，
1: 搁张相片儿，
6: 哦，
1: 盖好了盖，插上插销，
6: 嗯，
1: 它有一个开关啊，嗯，一摁上面写个主啊，嗯，一摁，灯就亮了。
6: 哦，
1: 你等着吧，一会儿啊，它收摊儿，收摊儿，呲儿呲喷气，得了一断电，一揭盖，呵，一个小王文林
6: 出来了，
1: 一模一样。
6: 嘿，
1: 后来这个技术被卖血豆腐的学会了。谢谢，谢谢大家对科学家的支持啊！为了我们的科学事业，大家奋斗啊！这都是我们弄的，这都是
6: 哦，这都是您搞的。
1: 天文地理无所不知，
6: 是啊，
1: 什么叫星象？哪叫地理？
6: 嚯，
1: 历史
6: 啊，
1: 全都知道。
6: 哦，
1: 植物、动物
6: 哟，
1: 你们对植物了解吗？
6: 不了解。
1: 完了，你撑死认识个韭菜呀、白菜呀，这撑死认识这个。
6: 这是蔬菜，
1: 对不对？
6: 对，
1: 榆柳、桑槐。眼前的你知道？
6: 哎，对，
1: 我们知道都博大精深，
6: 是吗？
1: 我们都是国外呀、啊，远处那些个稀有植物，你看，延庆啊， 延庆啊，
6: 是国外啊。

0: 四岭高速边上那儿，曾经有一棵很奇怪的树，
1: 哦，
0: 食人树，
1: 食人树
0: 见过吗？
1: 没有。
0: 完了，食人树很高啊，这么站着，你打这一过
1: 啊，
0: 你走累了歇会儿吧，坐树底下
1: 啊，
0: 树这低头，太好了，
1: 嗯，
0: 跟旁边的树得说，
1: 嗯，
0: 得着，您得着这个，啊不，刚吃饱，您来吧，骗您了啊，我这个可好，我这不用摘毛。一把搂住了，
1: 哎呦，
0: 有这么半个小时，
1: 哦，
0: 再打开，王文林没了，人间蒸发，这儿就剩一堆羊蝎子，
1: 剩下羊蝎子，
0: 干干净净的，
1: 哦，
0: 完了，给你吃了，
1: 吃了，
0: 完没有了，完了，
1: 没有了，
0: 食人树，
1: 哦，
0: 在非洲啊，非洲有一种非礼树，
1: 什么叫非礼树？
0: 你看你借盘香港录像带看。
1: 我介绍，
0: 你看你香港非礼啊，你非礼。
1: 哦，非礼，
0: 非礼树，
1: 哦，
0: 树跟这站着，
1: 嗯，
0: 王文林打这过，
1: 嗯，我也倒霉催的，
0: 累了，坐着歇会儿吧，
1: 嗯，
0: 这树一瞧，嚯，来得着吧，这怎么样？这个，不，您来吧，您看着就腻得慌啊，啊，这我骗您了啊，咵，搂住了，
1: 哦，
0: 啊。半个小时树打开了，
1: 嘿，
0: 你没事儿，
1: 没事儿，
0: 你又站起来了，走吧，上剧场说相声去吧，哎，
1: 没事儿啊，
0: 过一个月啊，
1: 啊，
0: 你觉着恶心，他特别想吃酸的是吧，啊，到医院一照，肚子里边有棵小树苗啊，非礼树啊，
1: 哦，
0: 科研成果啊，
1: 科研成果，
0: 这东西深了，你知道吗？
1: 哦，哎呀，
0: 这是植物
1: 哦，
0: 还有动物呢。
1: 动物
0: 都见过吗？
1: 动物一般的见过。
0: 你们眼前的这个，
1: 啊，
0: 眼前我们研究的都比你们深得多。
1: 是，
0: 拿眼一打，这个，这是道口烧鸡啊，这个是福利级烧鸡啊，
1: 净研究烧鸡，
0: 什么都研究，
1: 哦，
0: 烤鸭也研究啊。各式各样的，
1: 哦，
0: 大动物小动物，
1: 嚯
0: 啊，好多东西我们研究的是平时见不着的东西，
1: 哦，
0: 对吗？比如说
1: 啊，
0: 树上
1: 啊，
0: 美国前些日就有这事儿啊，树上
1: 啊
0: 落着一只羊，很高的树，我落着一只羊站在树上吃树叶，天下的羊都跟地上，它那蹄子它不适合上树，您看您伸手，你看，
1: 嗨，
0: 这个能上树你知道吗？
1: 能跟我比，
0: 它那个在树上，
1: 羊上
0: 怎么回事？它属于哪一科？
1: 啊，
0: 哪一木它的习性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在树上，其中的这个生态变化是怎么回事，
1: 哎呦，
0: 都要说得出来，
1: 这够深的。
0: 美国总统把美国所有的科学家都叫来了，
1: 啊，
0: 问这事儿，没人知道，到最后有人告诉说中国有一郭德纲知道这事儿，布什总统给我打电话，
1: 哦，
0: 郭先生，那羊咋在树上嘞？你这是咋回事嘞？不知道，打错民族气节，啊，咱不告诉他，
1: 哎呦，
0: 他哪见过这个去？
1: 是，
0: 后来他秘书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说要是到美国去把这事儿说清楚了，
1: 啊，
0: 有奖金，美金一千万，
1: 多少？
0: 我一千万，我稀罕你这个。再一个，我最近我脱不开身呢，
1: 啊，
0: 我们单位这些日子报销药费，知道吗？走不了，是吧？
1: 还这合适，还
0: 是吧？
1: 这一千万。这我要学了，我去，我拿这一千万。对，哎，郭先生
0: 啊，
1: 郭先生
0: 啊，
1: 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
0: 干嘛呀？干嘛？
1: 我跟您学一学。
0: 你吃脏东西了啊？你要咬人是怎么着啊？不，你干嘛？你说怎么着？
1: 我学一，您告诉我这羊怎么上的树？我那什么？
0: 干嘛去？
1: 我去，我要是得了这一千万，我给您弄500万。
0: 呸！最讨厌这种人啊，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而且这里面不能带着这个金钱的物质在里面。我如果说喜欢这钱，我买张长途票，我自个儿就去了。我非得你去回来分给我，对吗？
1: 不是您教，
0: 你要说真想学的话，你问我，
1: 啊，
0: 我并不保守。
1: 哦，
0: 我这人可不保守，
1: 是
0: 很简单。

0: 咱汤汤汤汤几句话你学会了，拿回家去，钱是你的，好好过日子，我瞧着高兴啊。你别跟我转弯子，没意思啊。
1: 我就是跟您学一学。
0: 我是直来直去的人，知道吗？
1: 对对，
0: 真想学你就明说去。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我跟您学，我跟您学，
0: 这
1: 跟您学一学。
0: 这个态度是很好的，
1: 长知识，长知识，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个东西要学的话呢，它需要深入浅出。
1: 哦，
0: 当初来说它是有渊源的，
1: 哦，
0: 有故事发展的，
1: 是
0: 有情节背景。
1: 哦，
0: 我怎么学的
1: 啊？
0: 我再怎么教给你。
1: 太好了，太好，谢谢您，
0: 省得你不明白。
1: 对对对，
0: 我怎么学的，我怎么教给你。
1: 哎，好好好，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您怎么学的？
0: 我是给人当儿子学的。可是咱们这种关系，我怎么好意思呢？
1: 我就别当儿子了，
0: 少当两天吧。
1: 哟，还得当？
0: 那你学不会呀。
1: 我为了学的瓷实。
0: 就是啊。
1: 好好好，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他当初是这样的
1: 啊，
0: 在这个山东和河南、河北交界的地方啊，
1: 啊，
0: 有一个树上
1: 啊，
0: 有这么一只羊。
1: 哦，
0: 最早咱们国家有这个事情。
1: 是。
0: 有这个事情，在当地有一个大学生，
1: 嗯，
0: 他头天晚上出去呢，嗯，讨论学问，
1: 啊，
0: 转天早上呢，回来的时候路过这儿，发现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纳闷，不知怎么回事，
1: 哦，
0: 赶紧回家去请教他的父亲，
1: 是，
0: 他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1: 哦，
0: 啊，很有知识，
1: 有学问。
0: 当时老爷子在屋里正在休息，这个儿子回来喊他的父亲，把父亲请出来，爷俩切磋这个问题，他父亲给他讲怎么回事，这才把这个知识流传下来。
1: 哦，
0: 您要学这个，咱们要重演一下当初的情景
1: 啊，
0: 我来扮演这个老爷子，您扮演这个大学生，
1: 好好好，
0: 父子爷俩，
1: 嗯，
0: 可就是这一会儿
1: 啊，是
0: 不开玩笑，
1: 哎，
0: 就是为了做这个学问，
1: 对啊，
0: 好不好？
1: 是，
0: 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拉倒，以后你挣了8000万也好，几千万也好，是你的，
1: 哎，
0: 我绝不眼热，
1: 哎，
0: 走到街上愿意喊我，我就答应，
1: 对，
0: 不愿意理我，你就走你的，
1: 嗯，
0: 当然了，你要是有良心看见我，你问一句，爸爸您干嘛去啊？
1: 我洗澡去，我洗澡去，
0: 好。做科学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说话略带一点方言。
1: 是
0: 啊，男的爹呀，你干什么呢？快出来！哎，这就像那个人物了。
1: 哦，有点口音，
0: 有点口音。
1: 男的爹呀，你快出来吧！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
0: 个？他这你总来这个吧？
1: 嗯，
0: 一点就透啊！你看这个啊，
1: 不是我也学吗？
0: 好，好，好，好，好，
1: 行。
0: 我就是我扮演你的父亲。
1: 对，
0: 我在里间书房休息。
1: 行，
0: 你从外面赶回来，好吗？
1: 好好，
0: 来来来。
1: 咱为学东西嘛，是不是吃点亏吃点亏，将来要学会了是不是1000万呢？行，叫他来的爹呀。
2: 我
1: 你快吃来吧。
2: 你叫谁呀？
1: 我叫来的爹呀。
2: 谁呀？
1: 哎，你是来的爹呀。
2: 来了。
0: 来的儿啊。
1: 哇，
0: 喊我喊我，
1: 哎，哪的爹呀，
0: 哪的儿啊，
1: 啊，
0: 喊我，
1: 哎，
0: 喊我，
1: 哪的爹呀，
0: 哪的儿啊，
1: 你爱听这句似的。
0: 科学是很严谨的啊，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我得问你呀。
0: 你问我，你说话呀，你推我干嘛呀你啊？我这一问了，你问完喊完了，我得问你
1: 啊！
0: 哎呦，我什么事儿？你得说事儿啊！
1: 我得说事儿。
0: 你一声声叫我，我能不答应吗？要亲命会不会？
1: 会。
0: 就这么简单的词儿啊！你我一出来，你一喊，我得亲爹呀！
1: 喂，怎么叫亲爹了？
0: 这个显着亲，要不大伙儿看着不是亲的，嗯。
1: 哦，还得叫亲爹。
0: 叫亲爹。
1: 哦，好好。
0: 咬字要注意准啊！
1: 啊，是。
0: 科学是很严谨的。
1: 好好。嘿，他回去了。哎呀，男的爹呀，哎，你快出来吧！
2: 谁呀？
1: 我叫你呀。
2: 你是谁呀？
1: 你是男的爹呀。
0: 男的儿啊！
1: 哎呀，爸，
0: 你叫爸爸什么事啊？
1: 还怎么改爸爸了？
0: 爸爸听着比那个真种啊，真种。科学是很严谨的
1: 啊！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是严谨。
0: 男的儿啊！
1: 爸。
0: 你讲爹什么事儿啊？
1: 哎，你说这个羊他是怎么上的树啊？
0: 啊，你听着吗？
1: 哦，我听
0: 又错了不是？
1: 怎么又
0: 错了不是？
1: 怎么又错了？
0: 这有一节骨眼啊？
1: 什么节骨眼？
0: 我有四句词儿啊。
1: 哦，
0: 我词儿你得跟着伴奏啊。
1: 我还得伴奏
0: 啊。我一说你听着吧，你这咣的铃咣铃咣铃叮咣。
1: 哦，
0: 呵，我跟你找不了这调。
1: 嘿。 哎，咱爹爹呀，哎，你快出来吧。我叫你呀，你是咱的爹呀。哎呀，咱的爹呀，
0: 俺儿啊，
1: 哎呀，
0: 叫爹什么事啊？
1: 我问问你啊，那个羊是怎么上的树啊？
0: 你也听着吧，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下来没事我下了呢，行，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树木拉里长成了好，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桃红柳绿多好看，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树上老着一只羊，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错了不是，错了不是，
1: 怎么又错了？
0: 这句是哒哒滴哒哒，
1: 呵，这谁知道？你说，我说爹呀，你快出来吧，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你是哪的爹呀？这该当兵的了。
0: 我就是啊，
1: 我管爹呀，
0: 什么事啊？
1: 哎呀，你看有个鸭子上了树了，
0: 也听着吧，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下来没事我下了呢，行，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树木拉里长成了行，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桃红柳绿多好看，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树上老着一只羊，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1: 爬的里爬一定爬，
0: 打打地
1: 打打打打地打打，
0: 哎呀，
1: 你别回去了。
0: 啊，
1: 你别回去了，
0: 回去
1: 啊，打大力打大，
0: 你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
1: 他怎么上的树啊？
0: 也是他娘傻小子，
1: 怎么回事啊？
0: 那是我抱上去的，
1: 去你的吧。
3: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相声《羊上树》，这是郭德纲和王文林合说。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当中，咱们首先请出一对年轻演员，这是薛晓东和高超。那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非常演绎》，咱们来共同收听。
10: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您看我往这台上这一站嘛，
11: 我在遥望，
10: 唱上了，
11: 亲爱的朋友。
10: 改词儿了，
11: 感谢你们捧场，光临来到这里，
10: 谢谢。
11: 我在台上给
10: 怎么样？
11: 朋友们敬礼
10: 啊！
11: 有没有掌声？我心里面都愿意。
10: 好，
11: 我衷心的祝福你
10: 什么呀？
11: 万事如意。
10: 嗯，
11: 在新的一年，
10: 嗯，
11: 多赚人民币。
10: 唱的还真是不错。
11: 知道为什么还有好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没有鼓掌吗？
10: 为什么呀？
11: 挑理了。
10: 哟，挑什么理了？
11: 怎么能让我们这些可爱的观众朋友们
10: 啊，
11: 让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衣食父母，
10: 嗯，
11: 全都坐着听相声呢？
10: 哦，你那意思是说不能让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衣食父母都坐着听相声？
11: 哎，
10: 趴着听。
11: 趴着怎么听啊？
10: 那你说怎么听啊？
11: 躺着听啊。
10: 哎，这躺着怎么听啊？
11: 给咱导演说一声。
10: 干嘛呀？
11: 把座椅全改成躺椅。
10: 啊？
11: 在听相声之前，
10: 嗯，
11: 请各位朋友们吃上一顿免费的海鲜大餐。
10: 嗯，
11: 酒足饭饱以后，
10: 啊，
11: 每人身边安排一位足底按摩师，
10: 嗯，
11: 按着摸，捏着脚，听着相声。
10: 啊，
11: 欧耶，欧耶，欧耶。你说
10: 啊，
11: 好不好？
10: 好，美不美？
11: 美。想去不想去？
10: 想去。
11: 哪儿有啊？
10: 哎，这不你说的吗？
11: 别着急
10: 啊，
11: 我那儿马上就要开张了。
10: 不是，您是哪儿啊？
11: 我那是天上人间地下乐园足疗馆里的演唱会，是创意非凡呢。
10: 我听着都新鲜。
11: 新鲜的还在后边呢。
10: 是吗？
11: 为了这次开业
10: 啊，
11: 我特意搞了一回歌手海选。
10: 不是，您等会儿吧。
11: 啊，
10: 您一足疗馆搞歌手海选？
11: 当然了，
10: 啊，
11: 通过这次海选，
10: 嗯，
11: 我收了仨徒弟。
10: 是吗？
11: 这仨徒弟可以说是音乐方面的旷世奇才呀。
10: 哎，我问问您，
11: 嗯，
10: 怎么个奇法呀？
11: 怪。
10: 哎，
11: 怪。我给他们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10: 啊，叫什么呀？
11: 三言组合。
10: 不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11: 你以为

0: 这么容易呢？
1: 我怎么了？
0: 想见我这三位徒弟
1: 啊？
0: 首先你到我的足疗馆里来。
1: 哦，其他地方还看不到，
0: 得我这当导师的亲自登台主持报幕
1: 啊！
0: 朋友们呢，响起热烈的掌声，规规矩矩把这三位给隆重的请出来。
1: 您瞧，这三位这架子还不小。
0: 哎
1: 哎，您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学学呀？
0: 演出一开始
1: 啊，
0: 大幕徐徐的拉开，
1: 嚯！
0: 钻石舞台
1: 啊，
0: 星光灿烂、
1: 嗯、
0: 这里音乐无限，正点推荐、
1: 嗯、
0: 黄金正点，金榜好戏，现在开始，
1: 这就要来了。哎哎，不是不是不是，你这鼓掌怎么还有点儿啊？
0: 敲背呢？
1: 哎，去，你不像我，赶紧把那仨叫出来。
0: 那么接下来
1: 啊，
0: 朋友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1: 嗯，
0: 有请我这三位徒弟病态登场。
1: 哎，病态，咱看看怎么个病态登场法。看看老大的嗯，是像有点病的。
2: 谢谢，自我介绍一下。
1: 可以，
2: 我是三眼组合里边的老大
1: 啊，
2: 大小的大，
1: 嗯，
2: 鼻炎的炎。
1: 哎，这位是大号鼻炎。
2: 谢谢。
1: 哎，我没夸你。
2: 为了表达我激动的心情，
1: 嗯，
2: 我为大家演唱一宿。
1: 不是，您等会儿，一宿太长。
2: 一宿
1: 是，大伙都等不及。
2: 宿，那叫宿，人说宿，
1: 那叫手
2: 啊，一宿。
1: 哎，这路话也就您听得懂。
2: 人家懂，谢谢。
1: 嗨，
2: 一宿，
1: 你别吓着人家。
2: 我为大家演唱一宿。
1: 什么呀？
2: 大家非常喜欢的歌。
1: 哪首？
2: 我和你。
1: 可以。
2: 嗯。没有掌声不唱。
1: 哎，
2: 嗨，谢谢。
1: 这叫什么演员呀？

0: 上千里行，相会在天津。
1: 啊，不是喂，不是，不是，怎么了？这是
0: 刚不好意思，
1: 怎么了？
0: 我的鼻炎又犯了。哎，
2: 抓紧上医院吧。
1: 您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换句话说，人这有名啊，保不齐二也好，看看老二的。这对二，小心脑子。
0: 是，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三眼组合里边的老二。牙周炎
1: 啊，这大伙儿都知道了。
0: 为了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我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1: 什么呀？
0: 天，那就唐
1: 啊，唱吧。
0: 没有掌声不唱。哎，
1: 哎，真是一师傅教出来的。
0: 蓝蓝的天空，嘿，清清的湖水，哎呦，
1: 我这牙周炎就犯了。
0: 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哎呦，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

0: 好意思，
1: 怎么了？
0: 我的牙周炎又犯了，哎，
1: 赶紧挂号去吧。好家伙，您说就是这种演员把这歌曲全糟践了，看看老三的吧。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今天是您告别演出吧？
1: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自我介绍一下
0: 啊，可以。
1: 我是三言组合里边的老小。我是气管。
0: 不是，
1: 我气管。我气管
0: 严。
1: 谢谢。
0: 哎，我替他说呀。
1: 为了表达我激动的心情啊，我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0: 啊。可以。不，要不算了。来，身体都这样了，也不忘要掌声。不是，还行吗？献息氧啊，缓过来了。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说再回。
1: 哎，不是，夕阳，夕阳，夕阳，
2: 这个不鼓掌不夕阳，
1: 哎，还要掌声呢。这叫什么演员呀？这是，
0: 哎，怎么样啊？通过咱这一包装，我这三位徒弟在我开业之际往这舞台上这么一站啊，观众反响那叫一个强烈。
1: 朋友们什么反应啊？
0: 哇哇哇！
1: 掌声雷动，
0: 哪儿啊？洗脚水全泼我脸上了。哎，
1: 该。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小楼。刚才是两位年轻演员的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一位已故的老前辈，听他一段这个单口作品，这是苏文茂先生说的《白字县官》，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或者更多人。一个人呢，那么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呢为对口相声；三个人以上为群口相声。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不容易说，因为两个人呢，对口，这好办。有时候站在这儿逗哏的，假装不认识捧哏的，您贵姓啊？
5: 我姓王。
4: 您的名字，我叫王培元，我怎么不认识您了？咱们二位少见。你看这两个人对会儿就是聊天嘛，要一个人我站这儿就不能这么说了。站这儿以后，我贵姓啊？我姓苏。我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文茂。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您说这自己要不认识自己还活什么劲儿啊？这只不过是个笑话。今天我给大家呀讲的这个笑话，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很早以前有这么一个县官，这个县官呢没有文化。那位说，怎么县官一县之长没有文化？那他怎么干的？这您不知道，因为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有的是科班，有的是捐班。什么叫捐班呢？就是拿钱买官做。家里有钱呢，根本他上学也上过学，不好好上，人同学全都挺好，就他不行。他这文化，你说他一点文化没有吧，他也有，就是净念白字，就是错别字特别多。比如讲吧，像唐朝栗子，这栗字他就念错了，他念唐朝票子。邮政局，那繁体字邮政局，他念垂政局。过去这个皇上家看病的地方叫什么？叫太医院。这太医院的医字也是繁体字，太医院，他念大将碗。就这种文化。他做了官了，当县长，哼，县官。可是他不认字，这玩意儿来往的公文了，或者是问案了，不认字哪行啊？你得看文件。他呢花钱雇了一个师爷，这师爷呢等于现在就是秘书吧，给他负责什么这个来往的公文呐、啊，或者是他需要写什么、这个、告示啊，干嘛全归呢这个师爷管。问案的时候他也离不开他，是吧？没有他的话他问不了案，人家把状子呈上来他不认字，有时候一念的全是白字，这玩意儿不好办。有一天出笑话了。那天呢外边有击鼓的，一击鼓呢就是有打官司的，有告状，一击鼓他就得升堂，三班衙役这时候全都升堂，县老爷也坐那儿。这个县官一看，哎，这谁哪去了？这师爷没来。这时候他心里可就扑腾了，这师爷不来他不好办呢。啊，这玩意儿，这字儿我念不清，不认识。 这师爷干嘛去了？师爷闹肚子，上厕所了。就在旁边那儿，知道吧？大堂什么情况？他在厕所也听得见。师爷那儿站不起来，在那儿接手。他一想，这玩意儿已经是升堂了，我哪能这么愣着？他一看呢，地上来的这个状子，什么事儿呢？这打官司有仨人，一个原告，一个被告，还有一个保人。这个保人就是中介啊，中介人啊，证人吧，也可以说。为什么是房产地业的事儿？这仨人，这个名字大家可得记住了。这个原告呢，姓金，叫金止卫。金呢就是金银的金，止呢就是禁止的止，卫呢是未来的卫。原告，这被告姓玉，哪个玉啊？就是有这么一种花叫郁金香啊，哎，就是那个郁金香的玉，一个有字儿。这边呢一个耳刀，姓玉，他的名字叫玉变丢，这个变呢就是东京汴梁的汴，一点儿一横一竖一点儿，这丢呢就是一撇儿，这儿一个去的，就是他叫玉变丢。这个保人呢姓于，这于是干沟于，叫于府，就一个字儿，这府呢是斧子的斧，父亲的父字儿，底下加个一斤两斤的金字儿，于府。这个县官这么一看这状子，这玩意儿全都不认识，也念不上来啊。看底下这儿有名字，一看这名字，这原告、被告，这他全看得见，也认识。他一想，我先叫原告上来，我先问问情况，待会儿等师爷来再说。叫原告，这原告叫金止卫。全上来。这金止卫他把这仨字全念错了，那叫全上来。这打官司也奇怪，通常来讲啊，全是原告先被问，问呢说明情况，然后再问被告，再找这个保人，哎，也就是证人吧。可是呢他一叫全上来，打官司也纳闷，哎呦，怎么全上来？那咱们就全上去吧，仨人就全上了。这县官也不明白，哎，我怎么叫一个来仨呀？啊，那也许我念错了，干脆我叫就被告吧。被告叫玉变丢，他一叫被告，都下去。这打官司这怎么意思？这大老爷什么毛病啊？这样全上来，这么会儿让都下去，那既然这样咱就听他的吧，那就稀里糊涂就全下来。大伙儿一走呢，这县官更奇怪了，也生气了，哎，这怎么又全走了啊？这还叫原告全上来，稀里糊涂全上来，叫被告都下去，稀里糊涂都下去了，全上来都下去，来回好几次，三班衙役那乐不敢乐，直吭哧。这时候呢，这师爷在厕所那儿正接手呢，一听这大堂上全上来都下，这怎么了？这儿改操场了似的。这时候师爷赶紧的系上裤子往大堂就跑，跑到这个县官旁边，他那还喊着全上来都下去。这师爷过来，哎呦，县太爷，您别喊，您念错了。人这原告叫金止卫，这个被告叫玉变丢，这个保人叫于府。这时候县官才恍然大悟，当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哎呦，是呀，哎呀，得回你来了，你再晚来一步，这保人于府我非叫他干爹不可呀。
3: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苏文茂先生说的白刺县官，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

直到深夜11、12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芷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芷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芷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芷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1天休息日，他带着2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芷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芷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芷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者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
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踏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她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她，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她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
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直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直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直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直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直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直喜欢用2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直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000-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直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直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直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直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

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志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志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志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那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哲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哲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妾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他的事业就突飞猛进。那当时呢，香港每年都会评选十大金曲，谭咏麟最火的时候，十首歌他能占到五六首，那真的是歌坛半壁江山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谭张争霸，那么呢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经常会互掐哈，两个人在各大颁奖礼上的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后来呢这个谭咏麟主动退出，不再参与任何奖项的评选。但后来呢也有人分析，谭张争霸呢很有可能就是宝丽金自己炒出来的一个噱头。为什么呢？因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俩人算是一家子。那么在张国荣出道的时候呢，签了宝丽金，但是呢当时宝丽金是重点培养的歌手不是他，是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 Monica， 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妾女幽魂等等，来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他除了收购宝丽金，还收购了好多娱乐公司，比如说还有环球。但是呢不熟悉这个娱乐业的西格拉姆很快就为了他这个盲目扩张付出了代价。再后来呢，就因为经营不善，导致了一系列的并购啊、重组啊等等这样，所以说就导致了宝丽金渐渐的走向了没落。但是尽管如此呢，当年在宝丽金旗下的这些歌手们对于自己的老东家始终是难以忘怀。比如说李克勤，他就不止一次地说，宝丽金对我的音乐影响直接导致了我的事业和走向，在宝丽金认识的伙伴也是我终身的挚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相互的，东家对下面的人够意思，那下面的人其实也会真正的卖力为东家去工作干活了哈。那么当年呢，李克勤就翻唱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宝丽金。那么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宝丽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同日来自李克勤。那么作为他的师兄呢，张学友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他的《祝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然是文武双全，但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学习的话，一定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行呢。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自古以来大家对于一个人衡量的标准有很多，像是君子六艺，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文武双全。前两天就说到了奥运会，说到了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武。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回归一下这个文字，今天重点就放在文飞这里了。
0: 我是今天的主角是吧？

0: 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国风情报站，让我们来说说关于世界文学之都的相关讯息啊。
2: 刚刚呢就说到了我们的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而南京的文学气息我觉得也离不开自古以来南京的这些高校，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南京高校的向往究竟在哪里，也许是校园的这种文化，也许是曾经出现过哪位名人，甚至是你觉得校园很美，我觉得都可以说一说你的想法。
1: 是，
2: 这之前我对文学的概念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阅读，会跟阅读画上一个等号，但是通过这次的活动我发现，哇，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的确都是跟文学分割不开的。就比如说我们能想象到的各种这种活动的类型，讲座、沙龙、论坛、研学、打卡、漫游、朗诵，还有国学、非遗、摄影、音乐、艺术、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等等，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文学，
1: 可谓就是让文学的营养呢，有点像我们那个毛细血管一样，来滋养我们人体每一寸肌肤，来润泽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座图书馆，温暖我们每一个南京人的金秋。
2: 经常呢，大家在生活中就会打趣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说这个太高雅了，我高攀不上。但其实文学真的是浸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必这么过于自谦，而是去主动的去拥抱它，主动的亲近文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1: 而且文化这个词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宽广，就是但凡你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你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非常有内涵的人，就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那个思维的方式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敞开心中的那一扇门，多多的去拥抱整个世界，拥抱身边的人，这样你会在和他人的交流过程当中呢，互相去滋养彼此。
2: 是的，而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我觉得也是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新朋友，碰撞出新的思想，来交流的一个好的方式。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 对，那就是南京大学的这个地灵迷踪，大学北园东进墓特展。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里面藏了哪些稀世的珍宝呢？墓的主人又是谁呢？这会儿也带大家来揭开谜底。
1: 是的，这个深藏50年的谜底啊，为什么50多年来才首次展出呢？这个墓葬的谜底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迷踪一，1600多年前的这样的超奢品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有想过吗？16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所用的最高级的商品都是些什么呢？
2: 哦，这个超奢品看起来还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啊！比如说有这个青瓷盘，另外呢有很多的首饰，还有花瓣一样的金片。我在想说，如果是当时年代的女同胞们来说的话，可能就会作为自己的头簪呐、或者是说耳坠啊，反正我看到这个花瓣形状的晶片或者是桃形的晶片，我就觉得说做一个耳饰还挺美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跟我们现代人还是非常像的，没有人不喜欢黄金布灵布灵的样子，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1: 是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震惊，但是是一个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
2: 对了，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玻璃其实是日用品啊，但是在1600多年前，玻璃却是超级的奢侈品。
1: 是的，如果大家去到展厅当中呢，看到这样一个展品，一定会觉得这是在南大校园宿舍旁捡到的
2: 碎玻璃渣吗？
1: 对，学生不要的玻璃杯吗？其实真的不是，它非常的通透，看起来也非常的薄，但是它竟然是出自1600多年前。
2: 真的是非常有故事和历史的哈。虽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玻璃杯，只是残片，但是根据专家的推测呢，原来的样子应该是一件长口。

0: 的那种玻璃杯，然后呢是典型的那种钙钠玻璃，其中的钾镁的含量比较低，主要是以钙和钠为主啊。
1: 所以呢大家呢也是知道了哦，原来玻璃不仅仅是我们现代的产物，其实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玻璃杯了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冷知识了？
0: 确实是啊，那时候是东晋时期嘛，南京也是国际大都市，海外交流的活动呢会非常的丰富。根据南京大学博物馆馆长史梅老师所介绍，这些玻璃片呢也应当是当时进口来的，可能来源是中亚或者是西亚。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有趣的展品，都是能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像是刚刚说到的金片啊、玻璃器啊、还有带具等等，都能够非常好的展示了1600多年前的古人的生活日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当时所生活的那样的图景。而这样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些文物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0: 那么这些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才是第一次展出呢？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别忘了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会继续带领你去探秘。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对于我来说，南京最有意义或者是说感情最充沛的大学，那就是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了。虽然刚才也在讲到，我还问我是哪一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还是在哪个区域，
1: 对，在哪个校区、因为首先我想先打断一下，因为如果说到我最向往的学校其实是南京师范大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校园漫步的时候，因为我在南京艺术学院，
0: 我以为你说是你的母校嘞。
1: 不是，因为我在漫步校园的时候，我们在鼓楼区嘛，很多高校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就会从南京艺术学院走到河海大学，再走到南京师范大学，
0: 一条线、
1: 再到南京大学。所以呢，我在一条线上面走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最喜欢南京师范大学，因为我最喜欢它的这种建筑实在是太美了。
0: 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个本校呢，校区是东方最美校园之一，的确是非常的古朴啊，古色古香，就感觉是去到了一所园林一般。那我所在的那个校区是仙林校区嘛、相对于我的本校来说呢，就会更有现代化的气息，而且更大。你知道当时其实我们也悄悄吐槽过学校，就是那么大，然后也没有校车，就是从这头走到那头费老大劲儿。所以那时候也会有讲说学校的种种哈。但是当你回望去学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学校真的是可能在那段青春岁月当中最最最最让我们所依恋的地方，也是给予我们最多的地方，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1: 我觉得，而且我们虽然南京的这些大学呢，他们的历史可能有些都不过百年或者只是一百多年，但是这所土地这所学校他们所蕴含的这些文学其实也是传承了千年。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五豪经常逛的一条线上面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建筑也是非常的漂亮，而这样的建筑底下竟然还有一个珍贵的墓葬，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东晋帝陵，竟然就在校园底下，太牛了。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听到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红豆词》。说到好妹妹，也是让人会觉得他们身上一直会有满满的少年气，就好似学生时代你的同桌那般。
2: 嗯，而且他们的歌我觉得既有少年气还有文学气息。最后结果呢，我一查，他们的确是在南京开始创作路程的
1: 文学之都，果然是很滋养我们哈。当然说到各种学校的文化，其实真的是几天几夜或者是说几年都说不尽啊。
2: 是的，包括其中的那些古迹，就像文飞的学校里面，它叫随园校区的那个随园嘛。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另外这样一所南京大学，它竟然直接在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北大楼的附近呢，还有一座皇帝的陵墓。
1: 东晋帝陵是在1972年发掘出来的，但是呢，却在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把其中的一些藏品进行展出。那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第一次展出呢？这会儿我们来好好的挖掘一下哈。还没正式开展，文博界就真的已经被这个讯息给轰动了。开幕式呢，也吸引了南京考古界的专家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也是第一时间去观展了。说到在南大北大楼呢，它其实是金陵大学旧址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被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连南大的师生们都不知道啊，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脚下就藏着这么一段东晋风流史。
2: 是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呢，是在1972年4月的时候，当时呢是为了挖防空洞，结果就意外地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墓葬，结果呢还发现了不只是一个，后来呢就终于找到了最宏大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晋砖室墓，就露出真容了。在当时呢，学校立即组织人员去抢救性的发掘，这也是南京大学考古系创始的时候呢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是南京大学呢也是主要的发掘者之一，参与了其中的重要的这些挖掘的工作和研究工作。
1: 嗯，说到这个陵墓呢，它的主室是一个方形的哈，墓顶呢在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坍塌了。那么从陵墓的这个坡面图来看呢，除了这个主室之外，陵墓当中还有一间侧室。主室呢就是陵墓的这对夫妻的合葬哈，然后呢侧室呢也是躺着一位女性。然后从这个出土的器物包括纹饰上可以看到具有西晋或者是两晋之交的一些风格，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金片呐，不管是桃花形状的呀还是什么形状的，都是非常精致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刚刚的疑问了，为什么发现了50多年出土文物却是才第一次公开展出呢？据解释是啊，当年考古发掘之后呢，所有出土文物是按照不同的类型分门别类的收藏起来了，而很多的这些专家学者也是到了博物馆之后呢才知道南大校园里有这样一座东晋帝陵，我相信很多朋友之前也是不知道的。而从2017年开始呢，南京大学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合作，就把帝陵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从各个库房里面挑选出来进行系统的整理，而这次整理呢就是在这么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才推出的。
1: 嗯，说到这个展览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首先你想挖掘出来之后呢，你要好好的去研究这些文物包括整体的历史，另外也要好好的去进行一些保存呐，包括相对应的进入到国家进行登记啊等等，其实呢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慢慢的和大众见面。
2: 嗯，所以呢这次一共展出了140多件文物，也就是所挖掘到的东晋帝陵所有出土文物，这次是总动员了。
1: 而对于这个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其实这三位沉睡1600多年的墓主哈，究竟是谁？半个多世纪以来呢，专家学者们也是说法不一。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研究研究哈。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有很多的出土文物展出，其中包括一些金片呢，还有一些瓷器等等。但是有一个存在呢，是在现当下非常普遍的，但是在1600多年前却是超级奢侈品，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了。
2: 因为在玻璃呢，他们在古代是非常难烧制而成的，不管在各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呢，虽然都有使用，但都是奢侈品当之无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呢，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妾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他的事业就突飞猛进。那当时呢香港每年都会评选十大金曲，谭咏麟最火的时候十首歌他能占到五六首，那真的是歌坛半壁江山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谭张争霸，那么呢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经常会互掐哈，两个人在各大颁奖礼上的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后来呢这个谭咏麟主动退出，不再参与任何奖项的评选。但后来呢也有人分析谭张争霸呢很有可能就是宝丽金自己炒出来的一个噱头。为什么呢？因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俩人算是一家子。那么在张国荣出道的时候呢签了宝丽金，但是呢当时宝丽金是重点培养的歌手不是他，是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 Monica， 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妾女幽魂等等。来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他除了收购宝丽金，还收购了好多娱乐公司，比如说还有环球。但是呢不熟悉这个娱乐业的西格拉姆很快就为了他这个盲目扩张付出了代价。再后来呢就因为经营不善，导致了一系列的并购啊、重组啊等等这样，所以说就导致了宝丽金渐渐地走向了没落。但是尽管如此呢，当年在宝丽金旗下的这些歌手们对于自己的老东家始终是难以忘怀。比如说李克勤，他就不止一次地说，宝丽金对我的音乐影响直接导致了我的事业和走向，在宝丽金认识的伙伴也是我终身的挚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相互的，东家对下面的人够意思，那下面的人其实也会真正的卖力为东家去工作干活了哈。那么当年呢，李克勤就翻唱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宝丽金。那么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宝丽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同日来自李克勤。那么作为他的师兄呢，张学友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他的《祝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间。

0: 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6: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

0: 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打造农文旅融合业态，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惠旧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1: 张玉普到永宁县青铜峡市调研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等工作，强调要聚力新农富农，确保丰收增收。
0: 宁夏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农民丰收节活动，以丰收开新局，以实干促振兴。
1: 银川市优化道路施工方案，加快工程进度，以行动回应市民关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宁夏，传统农业正在向智慧农业迭代升级。在中宁县，高标准农田改造有序推进，高效节水灌溉、数字化水肥管控落地田间，看天吃饭的耕作模式已成为过去式。中卫市中宁县石空镇立新村种植大户王自华：
3: 以前地块零散，浇水收割都很麻烦，现在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智能灌溉这些东西随处可见，种地心里踏实多了。
2: 中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白杨：
4: 我们一边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一边抓科技推广，培育特色产业，靠特色产业带动老百姓增收。
2: 科技为农业提效，特色产业为增收造血。吴中市红四堡区创新推行一加六加 N 连农带农发展机制，打造1.4万余亩黄花菜产业带，并针对村民发展养殖缺资金、缺技术的难题，把补贴政策送到养殖户家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增收。吴中市红四堡区朝阳村黄花菜种植户刘洪科：
5: 种了这8年黄花菜啊，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在城里也买了房啊，自己也买了车。黄花菜弄自从收入也就是在8000左右。
2: 吴中市红四堡区玉池村养殖户马宝三：
6: 这个老百姓这个养牛啊，这个饲草料补贴，还有这个田土补亩，这个政策好。去年我总共补助12万多的，一年比一年还要厚的，这个牛比一年一年还要硬的多的啊！
2: 一地丰收是宁夏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超过红四堡区村民收入的变化，只是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产业兴旺之外，和美乡村建设多点开花。宁夏首个白美村庄固原市元州区薛庄村，依托闽宁协作资金与多方共建，打造农文旅融合业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固原市元州区官厅镇薛庄村某休闲度假酒店工作人员

0: 杨梅。
1: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是想离开这里，是想去大城市里面看，再回来的时候觉得就是想在家乡把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说用到家乡这个地方吧。
0: 顾源是袁州区官厅镇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兵。
2: 就是从经济收入一超百万，提供了长期就业岗位20几个，累计发放工资30余万元。那么建设岗位用工超过600人次，累计发放工资300余万，人均达到增收1万元。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947元，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4位。全区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农民，高于全国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宁夏乡村振兴的根基不断夯实。
3: 9月23号，张玉普到永宁县青铜峡市调研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好秋收工作，稳粮保供，聚力兴农富农，确保丰收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0: 当前我区秋季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全区青贮玉米收注1000万吨左右，秋粮总产量360万吨左右，有望再获丰收。在永宁县伟国农业专业合作社，张玉普走进田间查看水稻玉米长势，与合作社负责人、农技人员、种植户面对面问产量、算收成，详细了解秋收准备和连农带农情况，强调要统筹抓好粮食生产与饲草供给，科学有序组织秋收，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青铜峡市渠泾镇新茂祥公岗蔬菜基地主要种植菜心、芥蓝等10余种蔬菜，依托冷链物流直销广东、香港等地，年吸纳务工1500人次。张玉普详细询问产业用工、冷链配套等情况，要求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口，注重差异化、品质化发展，增创宁夏菜心等特色品牌竞争新优势，加快从人无我有向人有我优跨越。宁夏农垦青铜峡储备库正在实施改扩建项目，建成后仓储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张玉普要求企业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现代化储粮水平，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统筹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进一步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农民受粮无忧。调研中，张玉普指出，各级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切实抓好7个再提升，要把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提升7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水平，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上求突破，在扩规模、提质量、增效益上开新局，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品牌力、带动力，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9月2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枸杞鲜果供港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协商平台，凝聚智慧共识，助推打通宁夏枸杞鲜果进入香港市场关键环节，助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会上，自治区林草局、农业农村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银川海关、苏银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宁夏枸杞鲜果入港销售对接、检验检测、产品标准互认与备案落地等情况。宁夏枸杞协会和先控科技、喜赞庄园、宁夏启新、宁夏全通、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围绕枸杞鲜果全链条保鲜，拓展销售渠道，丰富产品品类，用好平台资源，扩大宣传推介等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陈庸说，枸杞是宁夏享誉全国、具有区域特色和品牌优势的战略性主导产业，要深刻认识宁夏

0: 吴起鲜果供港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种植、管护、采摘、冷链、检测、营销等关键环节，主动破解难题堵点，加快推进宁夏枸杞鲜果进入香港市场。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形成权责清晰、衔接顺畅、高效闭环的工作体系，持续深化宁港检测标准对接合作，互通互认，优化枸杞鲜果出口通关程序，建设绿色通道，保证枸杞鲜果快速直达香港消费市场。要立足政协职能，持续助力宁港合作，围绕枸杞鲜果供港难点问题开展协商议政，链接两地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发挥好港区政协委员双重积极作用，强化宣传推介，提升我区特色农产品在香港及国际市场的美誉度和竞争力，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对外开放水平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请听报道。
0: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宁夏主会场活动在西吉县将台堡镇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六盘丰收大集热闹开市，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等六特产业产品集中亮相，西吉马铃薯、盐碱渔业水产品等本土农产品集中展销。农民代表、宁夏林军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安林军：
2: 因为今年嘛，是一个大丰收，老百姓特别高兴，也特别开心。
0: 农民代表、西吉县将台堡镇火集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
3: 因为党对农民、对农村的重视程度，这些年我们的产业发展了，通过产业，农民增收了，我们日子过好了。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4: 我们坚持农民的节日农民办，农民的节日农民乐，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统筹，全面展现了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新时代新农人的时代风采。
1: 丰收是大地对于辛勤劳作一年最好的回馈。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年沙坡头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沙坡头旱苹果品牌推介活动的现场。一颗颗旱苹果是百姓手中的金果果，它不仅成为了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更绘就了乡村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乡土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致敬农耕，礼赞丰收。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宣和镇、迎水桥镇两个分会场，以农文旅融合盘活乡土优势。热闹的丰收长桌宴上，十里乡邻围坐欢聚，品乡味，话丰收，叙团圆。中卫市民雍慧：
5: 丰收节就是充满希望的一种生活，参加这个长桌宴，心情特别热闹，感受这个丰收的喜悦。
0: 盐池县花马池镇以节为媒，以文兴农，开展农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本土特色农产品拓渠道、促增收。萧池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小旭：
6: 这次丰收节农产品比拼拿到第一名，借着这个平台，也希望能打开销路，带动咱们农户增收。
0: 宁夏第六届农耕健身大赛在银川举办，来自全区22个县市区的参赛队伍以农耕项目为内容开展竞技交流，同心聚木、车水抗旱等六大农耕特色竞赛项目轮番上演，选手们比速度、拼力量、赛协作，充分展现出我区广大农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张楠：
7: 活动的项目也是相当的有技巧、有意思。我们来参赛的这次来参赛的话，我的心情也是非常高兴。
0: 参赛选手徐森涵：
8: 能和我们自治区的各市县的伙伴们一起增进感情，感觉非常有意义。
1: 丰收节庆的是收成，谋的是振兴。今天的塞上丰收不只是田间地头的粮满仓、果满枝，更是热闹集市里的人气、产销两旺的底气，相信增收致富的喜气。
9: 伴着丰收的光景，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农业，深耕产业链条，拓宽富民渠道。相信塞上大地的每一场丰收喜悦都会变成丰收经济，乡村振兴之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0: 近日，随着银川市地下管线更新改造工作开展，部分路段出现施工单位集中、围挡周期较长的情况，对早晚高峰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银川市相关部门优化施工方案，落实一次开挖、多网更新，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还路于民。请听报道。
11: 现在是晚上的9:30，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凤凰南街，可以看到目前这条道路正在施工。那么此前呀，银川市短期内多条道路集中开工，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相关的问题在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现在啊，相关部门通过优化施工组织以及错峰作业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最大限度地去降低施工对市民的出行影响。
12: 银川市凤凰街北京路至长城路道路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周斌。
13: 你好，我问一下，现在做的这个工序叫什么？
14: 他现在是对这个路面进行洗爆，对这个病态进行一个处理。原来市区拉车全部是那种小车，会存在一个这个机械去等车拖延工时。现在它改成那种大的车，你正常的工序等于是提速了一倍。
12: 在现场，记者看到洗爆机正在配合渣土车进行道路洗爆。为了减少等待渣土车运送废料的时间，施工方协调了6台渣土车同时收集道路洗爆的废料。负责人对记者说，像洗爆这样噪音大的工作将在晚上11点之前全部完成，夜间仅使用小型设备继续施工，持续到凌晨6点，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15: 这块的修路对您的生意有没有影响？
12: 沿街商户
16: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但影响不大。对他们这个，因为这个施工还是比较规范的，每天白天基本上不施工，晚上的高峰期过了以后他们才施工。
12: 与此同时，在距离这条道路一个路口的位置，10几号工人也在加班加点，对原供热管道沟槽常年形成的局部沉降、路面皲裂等结构层病害问题进行养护补强处理。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璇，
17: 按照资金使用要求集中开工，采用片区一体化连片改造，一次性完善道路、管网、排水设施，减少反复开挖占道。我们也坦诚，多条道路同步开工，项目的统筹上我们还有考虑不周之处，市民提出的所有意见我们全部虚心接受。
12: 据了解，目前银川市多条涉及地下管线更新的道路正加速施工，凤凰街、清河北街、南浔路、书院巷等道路改造及排水防涝项目正全力冲刺，预计9月底前完工通车。凤凰街北京路至长城路段因涉及供热管道沟槽修复，预计10月完工。银川市住建局副局长惠小丽，
18: 下一步在项目谋划方面坚持谋深谋细，尤其是学校周边交通流量大的重点路段，我们将施工作业尽量安排在暑假窗口期。在手续办理方面，针对管线迁移、征地拆迁等难点卡点，我们开展现场办公，打通项目前期堵点。在施工措施方面，我们推行夜间施工、白天还路于民的措施，不搞全线大开挖，建成一段开放通行一段。
11: 从反映问题到厉行厉改到统筹施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城市管理者对市民诉求的快速反应。那么此刻路还在修，但是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条更加顺畅、更加舒心的道路很快就会回到市民的身边。
10: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让民生工程暖民心。聚焦道路集中开挖、围挡周期较长、群众出行受阻的民生痛点，银川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优化施工方案，压缩建设工期，用务实举措回应群众呼声。一次开挖、多网统改是补齐地下基础设施短板的必要举措，但民生工程既要赶进度，更要顾感受。施工的时序能否错峰，围挡能否缩减，告知能否提前，这些细节考验的是跨部门统筹能力和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围挡终将拆除，道路终将恢复通畅，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没有终点。 在今后的工作中，各地都需要不断优化多网统改统筹机制，完善施工时序管理，注重在城市更新中兼顾建设力度与民生温度，让城市建设成

0: 成果更多惠及每一位市民。
1: 9月2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区直机关工委、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江西、福建、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的9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固远，共议红军长征峥嵘岁月，共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大计。请听报道。
2: 研讨会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线，通过主旨报告、研讨交流等环节，从历史考证、时代价值等方面展开研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罗军生，
3: 聚力深化红军长征史研究，复学复建夯实红军长征史研究的学理根基，为进一步讲好长征故事、根续红色血脉、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历史的学理支撑。
2: 宁夏社科联学会管理处处长史化，
4: 会上我们聆听分享了传承长征精神的实践做法，借鉴外省先进经验，拓宽今后工作思路。
2: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共赴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围绕红色遗址活化利用、长征文化品牌打造、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等现实问题建言献策。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刘田，
5: 我们宁夏的六盘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案例，因为毛主席有座清平乐六盘山，这些游客他在六盘山旅行之后，又借助这个诗的媒介，进一步体验了长征精神。
0: 为破解我区食品产业信息不对称、上下游联动不足等痛点，自治区工信厅搭建了对接平台，搭建产销桥梁，激活产业活力。9月22号，全区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举办，近140家食品生产流通电商及配套企业齐聚现场，共同拓宽销路，抱团发展。请听报道。
2: 活动以“食聚塞上，产销共赢”为主题，通过产品推介、供需发布、现场洽谈、精准匹配等多元形式，打通生产、包装、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彭阳县元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推介代表杨琦，
6: 一方面可以现场展示咱彭阳的特色农产品，洽谈大宗供货、代工合作，大大降低企业拓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能现场了解市场消费新需求，对标同行，优化产品。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紧盯本土好物外销难点，精准打通供需堵点，让宁夏特色食品更好拓市场、塑品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四级调研员朱丽英，
7: 持续畅通产需循环，整合产业资源，推动食品产业从单一产销对接向链式合作、集群发展、品牌赋能转变，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生态，激活消费潜力。
8: 本台消息，金秋时节，平罗县12.4万亩水稻迎来收割季，经现场测产，平罗县1000亩方水稻平均亩产达748.98公斤。当地持续建设高标准农田、优良选种，推广全程机械化，眼下正统筹农机加快秋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本台消息，中央文明办近日公布2025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评估结果，银川市在全国30个省会、副省级城市中脱颖而出，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等城市一同被评为优秀等次。银川市聚焦民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落地93个创城项目，其中6个纳入民生实心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 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退休前一年，宁夏社保主动打来电话。

0: 主持人张岩。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在宁夏银川，不少即将退休人员有过这样的经历，距离退休还有一年，就接到了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提醒提前办理退休档案预审。社保部门为什么提前一年就审？过去不少职工直接到办退休时才发现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仓促补救、反复跑腿，甚至影响养老金按时发放。如今宁夏社保部门把服务窗口前移，主动筛查、提前预审、一对一规划。今天我们走进社保服务一线，看看这场服务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0: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毅。
2: 喂，你好，请问是银川市园林厂吗？啊，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的一些信息呢，我们也已经做出了决定，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把这个档案拿下，我们也给您说一下预审的结果。
0: 一通主动拨通的告知电话是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后的日常工作。挂断电话后，企业工作人员来到社保大厅，现场对接档案预审结果，核实职工参保信息。银川市园林厂工作人员岳新宇。
3: 你好，我是银川市园林厂的。
2: 哦，你好，您稍坐一下。
3: 哦，好的。
0: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毅。
2: 你好，咱们九月份咱们单位申报的张卫东本人的退休预服务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于他的出生年月，我们最终认定的结果是1967年11月，参加工作时间呢是1983年12月。那我们认定的依据呢，就是他的这张新职工登记表。这个档案呢是最早。
0: 过去社保档案审核、信息核验全部集中在职工正式退休当月，很多历史遗留的档案信息偏差、资料缺失等隐性问题往往集中爆发，企业和职工只能仓促补救、反复跑腿。银川市园林厂的小月此前在梳理临退职工档案时，发现职工老张有些信息记载不一致，担心影响退休待遇办理，于是主动申请档案预审，依托社保前置服务，工作人员提前完成全维度审核，明确缺失材料和整改流程，解决了企业和职工的当前难题。银川市园林厂工作人员岳新宇。
3: 然后我们当时呢有点拿不准，然后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4: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把情况给你讲清楚了吗？
3: 对，讲清楚了，然后也帮我们把档案里面缺失的一些材料呀，或者需要补充的材料也给我们说清楚了。之前的话我们这个月办理下个月的退休，遇到类似的情况，退休员工无法正常的享受退休待遇。
0: 提前一年前置排查，精准服务，有效破解了企业和职工退休办理的各类痛点。如今银川各企业纷纷对接社保前置预审服务，提前梳理临退职工信息，从源头规避退休办理纠纷和待遇损失。在社保经办大厅，不少企业工作人员提前为次年临退职工办理预审，提前排查隐患，补及短板，让退休办理全程顺畅高效。银川物业企业工作人员马女士。
5: 她是明年的九月份退休，提前过来让业务员帮我们预审这个所有的相关的材料，如果说是有缺材料呀，或者是缴费年限不够的。

0: 或者是缴费年限不够的话，让员工回去再把这些东西看能不能补充完整。然后如果说补充完整的话，他来年办这个退休相对于是比较顺利的。
1: 针对中小微企业零散办事需求，社保中心开设常态化窗口预审服务，随到随办，逐项核验。针对大型企业档案托管机构人员基数大、档案量多的情况，社保部门优化流程，推出批量集中审核模式，通过预约报送、集中核验、统一反馈的方式，大幅提升服务效率。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保规划师李梦：
2: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其实从两个档次之间的差别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是交的档次越高的话，那咱们这个养老金最后就会拿的越多。
1: 银川市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
3: 那比如说我前期交了低档，后面又交了高档呢，怎么计算呢？
1: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保规划师李梦：
2: 它这个依然适用于多缴多得，因为您后头如果要是按照高档交的话，您个人账户的理加额肯定比你一直交低档要多，所以最后算出来的养老待遇肯定会高。
1: 37岁的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一直自主缴纳社保，长期秉持缴够最低年限即可的片面认知，忽视了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对养老待遇的影响。在社保规划师的一对一测算和通俗解读下，他扭转了过去的观念。银川市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
3: 之前因为年龄还比较小，然后没有了解过这些，以前就是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交够这个最低的这个年限就行了。刚通过规划师给我算了一下，高档比低档一个月多好几百，一年就是好几千，现在该怎么交心里也有数了。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1: 自治区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4: 规划师真的可以帮助这些退休人员真正起到这种规划他们未来生活的一种目标吗？
5: 社保规划师这个创新工作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提早呢规划未来的老年生活，提早缴费，最主要呢就是体现咱们养老金的这个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这个原则。规划师可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一对一服务，定制专属养老参保方案，精准测算不同缴费档次对应的预期养老金，解答各类社保疑难问题。
1: 目前宁夏社保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线下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已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银川市还上线了 AI 智能规划，24小时在线测算养老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全方位化解群众社保困惑、养老焦虑。自治区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6: 我们搭建了系统自动筛查、3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系统呢就会自动筛选纳入服务名单，工作人员会逐一核查个人社保档案，重点排查档案材料缺失、参保信息有误、参保异地未归籍、缴费年限断档4大高频问题。一旦发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短信、电话主动联系群众，一对一告知问题详情，讲解整改方式，预留充足办理时间。
4: 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主动出击的这种服务方式的转变，让老百姓明明白白的知道我未来会享受什么样的一些待遇了。
5: 是的，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我们还专门呢推出了这个养老金的测算一个小工具，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把它放置在我的宁夏 APP 还有我们宁夏人社的公众号里面，方便呢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个人养老金的测算。
6: 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1: 主持人张岩：
7: 从一通提前1年的电话到一

0: 套闭环服务机制，从企业职工档案预审到灵活就业人员一对一规划，宁夏社保把坐等上门变成了主动找人。退休手续顺不顺，直接关系养老金能不能按时领。提前排查，主动告知，算清一笔账，看似多走一步，实则让群众少跑很多路。问题早发现，群众少操心。好的，感谢关注本期对话新宁夏，我们下期再见。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4: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不断培育农业新业态，一幅农业有奔头、农村有颜值、农民有甜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展开。9月23号，张宇普到永宁县青铜峡市调研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好秋收工作，稳粮保供，聚力兴农富农，确保丰收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9月2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枸杞鲜果供港协商座谈会，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协商平台，凝聚智慧共识，助力打通宁夏枸杞鲜果进入香港市场关键环节，助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从传统农业村到宁夏首个百美村庄，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依托闽宁协作资金与多方共建的百美村庄项目，完成了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多元农文旅产业培育，更以共建共享分配机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村民。请听报道。
5: 正值饭点，薛庄村老年饭堂里暖意融融，全村65岁以上老人及特困重残群体围坐在一起用餐。
4: 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村民张飞林：
6: 好长，我们吃饭天天有肉，顿顿有肉，又方便，还有专车接送。我们现在赶着这个好时代。
5: 这份老有所养的民生保障底气源于村庄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2023年，在闽宁协作资金的支持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州区人民政府共同启动薛庄村百美村庄项目，开启了一场从基础设施到产业生态的系统性重塑。15个农文旅项目相继落地，退役绿皮火车改造的火车客厅成为村口标志性打卡点，沙滩市集、星光剧场、研学中心错落分布。硬件提及的同时，薛庄村同步培育多元产业动能，逐步构建起涵盖生态大棚、传统醋房、精品民宿、研学体验等30余种业态的农文旅融合产业体系。产业的兴起不仅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更吸引了在外游子返乡逐梦。有着多年民宿从业经验的杨梅就是其中一员。
4: 薛庄村规格守望星河休闲度假酒店工作人员杨梅：
7: 刚出去的时候是想离开这里，是想去大城市里面看，再回来的时候觉得想在家乡把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说用到家乡这个地方吧。
4: 薛庄村规格守望星河休闲度假酒店店长杨雄：
8: 营收这一块的话，大概在从今年截止到8月底的话，大概在30多万，接近40万的样子。
5: 从脱贫攻坚时期的奋斗村到宁夏首个百美村庄，薛庄村用3年时间完成了跨越式蜕变。核心便是薛庄村创新的5-3-1-1分配机制。按照机制，村集体经济当年收益的50%用于岗位薪资、积分制和人头股统筹分配，30%用于村庄可持续发展，10%作为村集体收益用于公共事务和帮扶弱势群体，10%作为公益传导基金帮扶其他 欠发达地区村庄，通过土地加资金的股金模式，全村实现人人持股，户户收益。
4: 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兵：
9: 咱们开通到现在是村级净收入1000000000，人均达到增收10000000。
2: 歌声飞出田间，唱响农家幸福。9月22号，来自全区5市22个县区的36支农民合唱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齐聚中卫，同台歌唱，用淳朴的歌声诉说乡村新变化。请听报道。
10: 本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全区农民合唱展演，曲目丰富多彩，既有红色经典，也有乡土原创。灯火里的中国饱含家国情怀，我在闽宁等你来、宁夏川好地方等本土原创作品，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变化，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青铜峡是峡口镇牛首山猫猫合唱团成员金慧琴：
11: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从田间地头拉到我们聚光灯下，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一个新气象。
10: 利通区古城湾农民合唱团成员苗启梅：
12: 以前农民嘛，就是保守，除了种田就是家里的杂七杂八的活。经过大战场的那个节目出来之后，我们姐妹们就是有那个很大的想法，就说我们有一天能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这次确实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10: 利通区古城湾农民合唱团成员王宝荣：
13: 这个机会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每个人心都卯足了劲啊，把最好的最美的面貌展现给广大观众。
3: 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正在宁夏体育馆网球场火热进行，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职业选手齐聚银川，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展开高强度对决。请听报道。
5: 赛事设单打预选赛64强、单打正选赛32强和双打16强，是 ITF 男子职业巡回赛 M25 中级别最高的赛事。在本次赛事中，全新改造升级的宁夏体育馆网球场首次全面启用，为选手和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赛事体验。场地启用6片标准化专业网球场，总运动面积达5100平方米。
4: 意大利参赛选手：
14: 球场看起来真不错，它是如此干净。今天是第一天，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4: 俄罗斯选手：
15: 这是我第一次到银川，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天气很好，设施很棒，总之目前一切都好。
5: 值得一提的是，宁夏体育馆6至8号球场新增1450平方米电动伸缩风雨棚，使赛事具备全天候比赛条件。同时，5号中心球场配套16座固定观众看台，可满足大型赛事集中观赛需求。
4: 中国选手唐胜：
16: 这是我第3次来银川看台的比赛，比起去年更好吧，因为有新的场馆，而且看到有观众席，然后也有非常多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比赛，就给我们加油的。
5: 据了解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自2017年首次落地以来，已举办7届，是西北地区唯一常态化承办该级别职业网球赛事的城市，为宁夏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赛上网球赛事品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
5: 金秋时节，平罗县12.4万亩水稻迎来收割季，通福乡新丰村稻田率先开镰，收割机抢抓农时作业，经现场测产，这片1000亩方水稻平均亩产达748.98公斤。当地持续建设高标准农田、优选良种，推广全过程机械化，眼下正统筹农机加快秋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本台消息。
10: 9月23号，石嘴山市惠农区李河乡银河村举办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变脸、小品轮番登场，供岗菜心采摘、农机实操、动物疫病防治等技能大赛火热比拼，村 BA 吃玉米、冬瓜接力等趣味运动笑声不断。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把舞台留给农民，把实惠带给群众，并联动各乡镇开展美食、促文化、全羊宴等系列活动，展示三农新成就，凝聚乡村振兴精气神。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美丽宁夏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到2035年目标基本实现。规划部署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安全屏障、保障体系四方面45项重点工作，设定4大类17项指标，其中6项为约束性指标。为生态环境保护划定性标准。宁夏五市联动发布130项文旅活动，涵盖中秋国庆假期。银川推出举杯贺兰山系列活动，石嘴山聚焦赛事旅行，吴中主打乐游吴中。固原推出红色生态游，中卫打造沙漠星空体验，并发放7000万元消费券。宁夏枸杞鲜果供港协商座谈会召开，围绕加快推进宁夏枸杞鲜果进入香港市场协商建言，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助力枸杞产业拓展市场。固原市通过冷链物流将牛肉销往全国，开发出冷鲜肉、牛肉干等系列产品。今年以来，固原市肉牛饲养量达100万头，牛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带动养殖户增收。近日，宁夏首部解放题材实景演绎《烽火烙河桥1949》在吴中市利通区烙河桥红色研学基地首演。该剧依托烙河桥战役真实史实创作，融合实景演绎、灯光音效等形式，沉浸式再现1949年军民同心、奋勇杀敌的壮阔历程。9月22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等开展交流研讨。9月22号，山魂、脉动、贺兰山美术展在银川美术馆开展，展期至10月7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以贺兰山自然之美与人文之光为主题，展出180件国画、油画、摄影及非遗文创作品，并配套松果胸针制作、漆画体验等公益活动。中卫市沙坡头大地艺术季启幕，由四川美术学院团队策划，占地420亩，打造地球启航、地月连城、破空升空、月面着陆、月球留印5大沉浸式游览动线，融合航空航天、科技人文与大漠风光。9月22号，银川市金凤区总工会举办子子同心、月满家国中秋游园会，通过文艺演出、民族服饰体验、投壶套圈、集章对礼等沉浸式活动，吸引快递员等职工群众参与，在欢乐氛围中促进民族团结，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宁夏交警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提示，预计9月24号16时至20时、10月1号70至12时出现出行高峰，返程高峰为10月7号14时至20时，建议错峰出行，注意高速易拥堵路段。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 来自自然资源部消息，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0时期，中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22号在天津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

0: 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
1: 老话说春捂秋冻，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了解这条养生经验真正适用的边界。
2: 民间一直流传着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不少人认为秋天少穿些衣服，适当挨冻，能够强身健体。这种说法的确有科学依据，入秋后适度感受清凉空气，可以有效锻炼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提升身体抵抗寒冷的能力。不过秋冻一定要注意适度，绝不能硬扛寒风秋雨，老年人、孩童、心脑血管病人以及体虚人群万万不可盲目坚持秋冻。一旦气温持续走低，稳定降到15摄氏度以下，就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脖梗、腰腹与脚踝这些薄弱部位。总而言之，秋冻需要区分人群，顺应天气，切勿一味逞强，损害自身健康。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7: 测
8: 了，
9: 这
8: 位
9: 网友反映的，这
10: 个白天路标直接
4: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 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